0: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

0: 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预料。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
1: 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谢罪。哎呀，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延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延昭先行谢过。
2: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0: 只要重臣齐心协力。
3: 何愁辽军不退啊？
0: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1: 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1: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
1: 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哎，你看看，哎，请，
4: 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嗯，好啊，好啊，王大人所言极是啊。哼，请。父皇，你真好。哼。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不是说免了吗？没有，这很显然。
1: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御留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0: 是啊，
2: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
2: 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哎，儿媳马上就去。哎呀，行了，我这胳膊都疼了。
3: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嗯啊，
3: 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
2: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
3: 3天吧。
2: 哎不，2天。
3: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0: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
1: 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
0: 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哎，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
1: 皇帝的丫头。
0: 皇帝的丫头，公主？
1: 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
0: 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的啊。
1: 好，彩云，啥钱？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不用了。
2: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0: 多谢了，
1: 尽快。
3: 郡主来了。嗯，郡主，姑姑，
4: 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
3: 娘。
4: 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
3: 嗯，
4: 淑莹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
3: 没有了。
4: 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3: 娘，淑莹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4: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伯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5: 小姐，小姐。
1: 嗯，
5: 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1: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
0: 咦，
3: 哎，是何宗宝吗？
1: 嗯，不是。那个庭外看茶。
5: 是。
1: 他来干什么？宗宝怎么不来呀？
3: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1: 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宝也快到了。
6: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3: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1: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
3: 哦，
1: 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哟，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7: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哦，这边请。来，这儿。
3: 走。
7: 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7: 宗宝定亲了。
1: 别跟我开玩笑了，切，怎么可能呢？
7: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1: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7: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容貌，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佘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穆桂英，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祖母，大呼小叫什么？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祖母，瞧。
1: 走，哼，走，跟像个人似的。这，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债主，
2: 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
1: 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
3: 哭够了就忘了。债主，您最了解小姐，太祖母爱得那么深，能忘得了吗？
1: 忘不了也得忘。走。
3: 这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 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
0: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走。

0: 我是佘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
1: 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
0: 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

0: 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
1: 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2: 喏。
0: 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1: 好，不送。
3: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喜。

0: 也木寨主，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 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这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 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你佘老太君
1: 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
2: 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3: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4: 不信走着瞧吧。来，小姐，小姐，宗宝啊。
3: 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哎，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 他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份，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 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可是我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5: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3: 奶奶又不是圣人。 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升职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6: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穆柯寨什么时候派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小姐，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 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

你不想我娘吗？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 难道这穆柯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爷，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寨主，您找我？
0: 彩云呐，你呢？跟桂英最贴近。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1: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
0: 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1: 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
1: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1: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1: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呀。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她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
1: 嗯。
0: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1: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
0: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你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
0: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2: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墓吗？爹，
0: 啊，
2: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

0: 新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只要

0: 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就送给咱了，全天天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值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
4: 你看戴上真好看，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就送给咱了，全天天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值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蛇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啊，你只要答应我跟蛇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1: 不是你，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这岂不多此一举啊？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2: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
3: 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1: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0: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2: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来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1: 真的？
0: 那还不真的？爹爹真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1: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0: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1: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0: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1: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0: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1: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0: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1: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
0: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1: 爹爹请说。
0: 宁静致远。不，俗。从善如履。太俗。雅气和灰这就更俗。
1: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0: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看着啊。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啊？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嗯。老太君。
3: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她一根毫毛。
0: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3: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5: 哎，小姐，小姐，小姐，
0: 慢点，慢点，
5: 小姐，
0: 慢慢说，你慢慢说。
5: 那杨总，杨总把我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0: 啊，你看清楚了，
5: 就他一个人。
6: 彩云，备马。
0: 哎，站住！

0: 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1: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她一眼，就看一眼。
2: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2: 小姐，
3: 太好了，干爹。

0: 宗宝，你来了。
1: 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
0: 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
0: 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
1: 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0: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1: 为什么要逼我？
0: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2: 现在是大敌当前，玉了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1: 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上！又打起来了，小姐，又打起来了。
2: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3: 哎呀，
2: 寨主，
3: 别打了。

0: 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哈哈，
1: 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哼哼，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驾驾驾！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2: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桂英，别追！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别追了！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驾！驾！驾！
3: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驾。御。宗宝。
4: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5: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4: 不会的，这不公平。走，走，桂英。
5: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嗯，走走，
4: 松绑。嗯，杨将军，松绑。
3: 松绑，你不可以。
4: 松绑，松绑，都尉，就是放了穆桂英，我大哥的权没命了。我再说一遍。 松绑，松绑，都尉，松绑。

宝，不走，不走，妈，不走。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末将亲眼所见，撤！
1: 撤！撤！
0: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撤！
2: 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这怎么可能呢？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3: 哼！
0: 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3: 遵命。
2: 金刀奶奶，你就说说我放走了穆桂英，末将不敢。
3: 为何？
2: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
3: 撤！走！
2: 哎呀！
3: 松绑！
2: 松绑你！
3: 松绑！走！
2: 不走，桂英啊，
3: 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
0: 我已经上了当了。嗯，那你怎么逃脱的？宗宝
2: 放了我。
3: 老太君。
0: 哎。
3: 你说穆桂英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宋宝，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0: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3: 别动！
0: 老身呐、啊，还接着梦见了宗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 宗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宗宝，嘿嘿嘿，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 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
3: 刀斧手，在太君饶命啊！太君，行行，慢。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0: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3: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0: 哼。
4: 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0: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1: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0: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1: 啊，那这从哪儿进宫啊？
0: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2: 你真想救他们吗？
3: 想。
2: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3: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2: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3: 我去。
2: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3: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4: 是啊，
3: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2: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3: 我
2: 还不出发？
3: 遵命。
2: 出发。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2: 上。
3: 排风啊，
4: 哎，
3: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4: 知道了。
5: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4: 嗯，啊，发出信号，
5: 信号。
0: 别慌，别慌。
5: 果不其然，
1: 点孔明灯，发信号。
5: 是，丫头，走，
4: 走。
1: 爹爹，
0: 嗯，
1: 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晋，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嗯，
1: 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0: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 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1: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0: 哎呀，你瞎叫什么锣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姑爷知道，咱家小起来了，让他呀留点神。哎呀，怎么办呢？吃，还是那？哎吃！走，继续坚持。哎，我的玉米，我的玉米，我的玉米！哎呀！
1: 走，快快快快，早点跟上，好，快跟上，跟上，走，快。神州无台，你是仙。 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神行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锅布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锅布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
2: 食谱100，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锅布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 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吉祥。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锅布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们家呀。 特别爱吃烤鸭，
0: 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3: 好的，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
0: 嗯，
3: 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0: 好，
3: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0: 涂上脆皮水。
3: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0: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3: 对呀对呀，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0: 是的，
3: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0: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3: 对对对。
0: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
3: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是不是放进去了？轻松放进去，对呀，还有位置。
0: 那接下来
3: 把盖子盖上，
0: 好，
3: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0: 好的，
3: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
0: 嗯，
3: 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锅炉。 这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0: 是的，
3: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0: 完全没问题。
3: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哎呀，你看一下，
0: 哇，闻起来好香啊！好，嗯，
3: 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0: 好，
3: 哎，
0: 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 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0: 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
0: 哦，
1: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巨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
1: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0: 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0: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牛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3: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3: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巨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3: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3: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3: 咱们
0: 这个是。
3: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巨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3: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3: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
0: 的
3: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3: 我们的多功能巨能炉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3: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3: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场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

0: 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安全。洗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3: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1: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4: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2: 好，
4: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2: 嗯，好。
4: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2: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4: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时间。
2: 嗯啊，要等多久呢？
4: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2: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

0: 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异地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3: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4: 抓匀是吧？
3: 哎，抓匀了。
4: 好，腌制一下哈，
3: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4: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3: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4: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3: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4: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是，
3: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
4: 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3: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4: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3: 对，
4: 好，
3: 看看这放里还
4: 肉串，哇，
3: 还能再往里
4: 绰绰有余啊！
3: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4: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3: 哎，10分钟到了，
4: 好，
3: 你来尝尝。
4: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3: 好，尝一下。哦，
4: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好吃，
3: 好吃吧？
4: 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3: 来，你也尝尝这个。
4: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3: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10分钟到了，
4: 好，
3: 你来尝尝。
4: 哇，好香啊。
3: 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

0: 电塔、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真的免费送，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墓。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0: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
2: 怎么还真打呀？哎呀，别说了。
1: 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嘿，开始，嘿，
0: 开始。
2: 快快快
3: 快，
2: 快点跟上。
3: 好，
2: 快快跟上。
1: 对面来了兵马，举这个鱼字旗。
4: 什么旗？
1: 鱼字旗。
4: 鱼字旗。
5: 瓜哥，这于家军是谁啊？
1: 胡扯！
4: 你什么眼神啊？物在大爷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赛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谢国，快关门，快，
1: 快关门，关门，
5: 快快快快！
4: 哎，快点，快点，快点！
6: 小姐，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7: 啊！是啊，小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赛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对，
1: 哈哈哈
2: 哈，
1: 云开雾散呐、啊！站，
2: 是。
3: 上，走走。

0: 瓜哥，你看那什么，
1: 大鸟，
0: 大鸟，
2: 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箭射他！
0: 是是，
2: 放箭，快！那边放箭，你射他！赶紧射准点啊！
3: 放。

0: 事。
1: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啊，进帐。
2: 这。

0: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你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0: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
1: 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帅。

0: 带兵离寨可好啊？
1: 这
0: 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一字喂。
1: 这
2: 姐妹们快点，这儿

0: 建军，
1: 叫
2: 建军。
3: 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他走过来呀，摇三杯。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3: 他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沐雨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4: 小女子好言言。
2: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5: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墓，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宝，找到降龙墓，咱们就撤。
2: 是。
5: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柯寨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啊。来，草药炖好了，马上要抹脸，听见没有？
1: 好。

0: 这里是翼阳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清走了。
1: 这降龙墓是假的。

0: 你啊，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0: 太君，您说怎么办？
1: 怎么办？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木，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0: 是。

0: 好辣呀！好辣呀！
1: 好辣呀！加火！加火！
0: 加火！加火呀！把它做好了，你们把太阳成面，做好准备。快快快！哎，草云姐，多放点，多放点，哎呀，让让让！

0: 在哪儿？在这儿。这就是降龙木，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木。 它可是木刻寨的镇寨之宝啊！啊，这不是降龙木。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
1: 将军，它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 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刻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哎呀，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1: 不对呀，跟我来。

0: 别动！老实点！
1: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0: 走走走。

0: 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您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走。

给他送吧。嗯。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嗯。

0: 要再见小姐了。
1: 走。
2: 是。姑爷，小姐。
0: 哎，给谁好丧呢？
2: 干嘛呀你？
0: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3: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0: 没这个必要。
3: 如果不让我见他，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0: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3: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儿，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你。
1: Ha ha ha ha!

0: 称肖旋风，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人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

0: 前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

0: 不同的胡须是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 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

0: 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5: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7: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九

0: 之九，体积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是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体虚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见了吗？木椅的女儿，那就是木椅的女儿。
1: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1: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

0: 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
1: 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全当你不认识穆桂英。
0: 怎么可能，你能忘得了吗？
1: 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这就是咱俩的命。
0: 我不信命。
1: 你不信也得信。

0: 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1: 我要是嫁给了你，那就等于杀了你。
0: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
1: 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
0: 那就靠我们这块。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0: 月
1: 月呀 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
0: 啊，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
0: 啊。
1: 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儿。好，乐开花儿，乐开花儿，
1: 你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什么呀你？
4: 漂亮啊！
5: 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

0: 慢点，慢点！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呢吗？
1: 哎呀，
0: 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啊？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啊啊！瓜哥，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天波府，
4: 天波
3: 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叫小姐！
4: 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哎，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

0: 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宝，不然我踏平你木克寨！
1: 踏平木克寨，
2: 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笑>
0: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上！上！
2: 这，你这黑胡子拿双斧的！

0: 哎，你看，你看，
1: 真的
0: 来了吗？
1: 哪个还不服气的？跟姑奶奶过招啊！
2: 哎，台风啊！
3: 哎，
2: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
3: 哎，
2: 速速去木客寨。
3: 娘，他们已经跟延昭去了木客寨了。
2: 什么？
3: 还有孟良、焦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
2: 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她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延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3: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2: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哼，就难说了。老身呐，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3: 娘，这话您说得太过了吧？
4: 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2: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延昭失算了，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3: 啊，这
5: 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
6: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7: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0: 桂英，
1: 姑爷，
0: 桂英，
1: 不好了，不好了！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2: 坏了，快快快，把我盔甲拿来！

0: 你炸
1: 炸老实点儿，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0: 放开我！你这个野丫头，
1: 有种再来！
2: 丑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
3: 姑爷慢点！
1: 怎么着？你们两个也想过过招啊？
4: 哎，桂英，别打了，别打了！
3: 小姐，
4: 别打了，别打了！
1: 等会儿啊，怎么跑？
4: 那是我大娘，那个也不能打，那是我三娘。桂英，别打了！
1: 啊！哎呀，都是你家人啊！
4: 你驮的谁啊？
1: 我不知道。
4: 谁呀？
0: 你
4: 爹？爹，你怎么这样啊？爹，
0: 说什么？
4: 爹，爹，爹，你没事吧？
0: 爹，
4: 爹，
0: 这可坏了！
4: 爹，
0: 你给我滚！哎呀，你说他怎么把他光荣给打了呀？
4: 爹，爹，你快起来！
0: 怎么办呢？
4: 爹，
0: 走！
1: 爹，
4: 爹，
0: 哎，小姐，
3: 小姐，小姐，
4: 爹，
3: 小姐，小姐，
1: 哎呀，顶死
3: 了！小姐，
0: 小姐，
3: 小姐。
5: 把他押进来，往快点，
4: 好，好，好，好，
6: 报！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7: 啊，六郎，
8: 宗保呢？宗保呢？
5: 不用管他，
8: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9: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7: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5: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8: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9: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7: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
9: 最可恶的是，
7: 怎么了？
5: 别说了，别说了，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9: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7: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5: 让他破了
7: 啊！哎呀，这个杀宗保，
9: 哎呀，
7: 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9: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10: 哎呀，
11: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3: 你他又，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11: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3: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

0: 别动嘛。
1: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0: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2: 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3: 干爹。
0: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2: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0: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4: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2: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0: 可宗宝怎么办呀？
2: 哎呀，海云，过来。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1: 好，我这就去。
3: 干爹，我也去。
2: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孟家。
4: 快去，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5: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寮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母，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寮元帅呢？
6: 娘，六弟是七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5: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克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7: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寮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5: 你回来，你
7: 娘，
5: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8: 这。
9: 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5: 请。
9: 是。
5: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10: 给。

0: 八王爷，放心，莫客气，莫客气。王爷请，请。听说宗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1: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2: 怨不得都说传言不可信呐，
3: 就是。
4: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
5: 啊，
6: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

0: 对，在后房歇着呢。
1: 是是是
2: 是，
1: 歇着呢。
3: 小王爷，
4: 少将军呢？
3: 少将军没在房子。
4: 那他在哪儿？

0: 对对，
1: 宗保真的是迷了路了。
2: 是是是，
0: 对呀，
2: 是啊，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保呢？
1: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3: 他没被擒。
1: 哎，没有，
4: 当然没
2: 有。
4: 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3: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7: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8: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9: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灯泡，酒质好，
1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8: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

0: 手，粉放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团圆大灯泡就治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U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

0: 手，粉放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没被擒。
1: 哎，没有，
2: 当然
1: 没
2: 了。
3: 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0: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3: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0: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4: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0: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4: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0: 嗯，不，不可能吧？
4: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0: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5: 小王爷，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
7: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7: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8: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5: 谢谢皇兄。
3: 谢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9: 王爷慢走。
2: 好，留步留步。
5: 王兄慢走。
8: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5: 对。

0: 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1: 什么？
0: 还是亲眼所见。
1: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0: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1: 知道，他走迷了路。
0: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1: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0: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1: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0: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1: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0: 父王，我
1: 不要说了。
2: 报！
3: 还不给奶奶跪下！起来吧，
4: 奶奶，你看看，你看，
3: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5: 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3: 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
6: 是奶奶。
7: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8: 圣上，八贤王求见。
9: 让他进来。
8: 是。
1: 圣上。
9: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1: 王监军的消息真灵通啊。
7: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1: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7: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1: 这是讹传，
7: 不少人亲眼所见。
1: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监军也相信？
7: 王爷，这不是。
9: 宗保现在如何？
1: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9: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1: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5: 宗宝，

0: 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1: 嗯，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2: 啊？
0: 什么什么？奶奶，
3: 你说什么？
1: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3: 混账东西！
4: 哎，兄弟，
5: 哎，兄弟，哎，兄弟，
6: 奶奶，奶奶，别生气。
0: 娘，娘，祖母，快过来！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1: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3: 我砍了你！
4: 表弟，
5: 哎呀，表弟，
0: 祖母，
3: 你这孽障！哎呀，再忍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哎，
4: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0: 先别说，先别说。哎呀，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7: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4: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3: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7: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4: 你看这
5: 穆桂英，
0: 穆桂英
4: 是省了的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7: 是啊，
0: 是啊，
7: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事是要说通宗保。
0: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7: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3: 我恨不得
7: 你俩马上去找宗保。
4: 是。
8: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9: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哦，
8: 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9: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哎，
8: 宗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9: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8: 好。
10: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11: 咦，
0: 宗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1: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0: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1: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0: 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12: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宗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

0: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败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1: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0: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1: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0: 我不喜欢。
1: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2: 哎呀，宗宝，
1: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影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2: 就是，
1: 可这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2: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啊？
1: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0: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2: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1: 哎，你好好想一想。
0: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1: 哎，你，啪！宗宝。
3: 他你不许喜欢。
0: 我喜欢他。小人，
3: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4: 你喜欢他什么？
0: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3: 还是你对我好。
5: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6: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7: 快请八贤王。
6: 是，

0: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1: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0: 你们下去吧。
1: 是，走。
2: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0: 八贤王请。
3: 八王爷请。
2: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保上朝。
0: 好，老身携延昭带宗保过去敬候。
2: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0: 啊，那老身携延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2: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0: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延昭感恩不尽呢。
2: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保。
0: 啊，在此，老身和延昭就叩谢圣上了。
3: 多谢圣上，
2: 圣上垂青宗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4: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5: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4: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5: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4: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5: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4: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5: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4: 小王爷，
5: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6: 怎么跟你说呢？
5: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6: 哎，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5: 怎么了？
6: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5: 为什么？
6: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5: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
6: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4: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了。

0: 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1: 哎，好，奶奶。啊、来，奶奶慢点。
0: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嗯，走。
1: 奶奶。
0: 啊。
1: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0: 嗯，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
1: 嗯。
0: 嗯，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行了，
3: 你干嘛呀？
4: 好，
2: 好，你看，
3: 啊，
2: 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
2: 你让开！
5: 什么意思呀？
6: 子元，这写的什么呀？
2: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3: 啥？
2: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公主跟姑爷结婚，
7: 那小姐咋不？
2: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3: 看啥看？
2: 哎呀，走什么？
3: 起来，
2: 快一点！
3: 这不好看。三姐咋办呀？
0: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1: 奶奶，
0: 嗯，
1: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0: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1: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0: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1: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0: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1: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8: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9: 西林郭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这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0: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啊、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

0: 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奶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0: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2: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0: 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国力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0: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0: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0: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大家说实话， 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

0: 天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
2: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

0: 千万别错过。
1: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

0: 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八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西林国乐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西林国乐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这款西林国乐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西林国乐实力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西林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溯源，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西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西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西林国乐大草原溯源，

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素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

0: 真草原真散养真盐切真素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西林菇的大草原散养黄牛鸡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盐切真素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链千万别错过。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哎，
1: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
0: 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1: 宗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我杨宗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
2: 奶奶，你怎么了？怎么还没信儿啊？桂英啊，桂英，嗯，让爹说呀，宗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

0: 那就是让宗宝逃离天不府，到咱们木客栈安家。
1: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0: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2: 错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3: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宝怎么了呀？
2: 姑爷他，
4: 你说我说，
2: 你说我把嘴封上，
4: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2: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0: 什么？
1: 你说什么？
4: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1: 胡说，
2: 千真万确。
1: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4: 小姐。
0: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

0: 圣上，
1: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0: 公主，
1: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
0: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1: 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1: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宝了。
1: 哎，这什么话呀？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哎呦，那17、18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1: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 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0: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回亲。
1: 回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笑>哎，行了，哎，快说了。
0: 父皇。
1: 啊。
0: 父皇走了啊！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

近看又黄河，在眼前游，千百夜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

0: 父王，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父王，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这话何来？孩儿去了天波府。 亲耳听宗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1: 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
2: 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
3: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4: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3: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
1: 八贤王，
5: 八王爷，
1: 请，您请，太君，请你告诉本王。
3: 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这话怎讲？
1: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3: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皇上，您息怒，您息怒。
1: 您先，您坐下来，您请坐。
3: 请，娘，
1: 来来来，哎，坐。
3: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1: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3: 这就是真相啊。
7: 是啊，王爷。
8: 是啊，皇兄。

0: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嗯，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快去叫宗保啊！
1: 快去啊！
2: 是。
0: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1: 上茶！
0: 茶，快快！
1: 来来来来，给我。
3: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千王妃和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嗯，
4: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3: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0: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王爷，请喝茶。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您请。
0: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1: 是。
0: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2: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啊，混账！
1: 杨哥，杨哥，杨哥，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3: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 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1: 皇兄，
3: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
1: 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3: 啊，宗保。 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一事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
1: 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0: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知道就知道了，
1: 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 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0: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哎，
1: 这是一言难尽啊！
0: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
1: 顶？你顶不住啊！
0: 什么事儿顶不住啊？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啊？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马兄此话可当真？
1: 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 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来，干！哎，
2: 客官，里边请。
3: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4: 爹。
3: 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4: 我当然知道。
3: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4: 咽不下也得咽呢。
3: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
4: 爹。 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3: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
4: 颜面何在呀？寨主，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3: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4: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3: 不能少说，啊！ 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沐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4: 爹，爹不去啊！
3: 彩云，
4: 在寨主。
3: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4: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
3: 站住！孩子，你
4: 小姐。
2: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
3: 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2: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好不好啊？啊！
3: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2: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 爱过一场。

0: 我就是死也足矣了。
1: 小姐，
0: 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
1: 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保父母到府上。
0: 赔礼谢罪。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保啊！别看宗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
2: 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2: 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2: 这个，光那边去。
5: 是。
2: 嗯，
6: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2: 啊，朕正在为。
6: 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啊，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请说。你看这个，这样行吗？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2: 什么？此言何来啊？
6: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2: 哎，王秋楼，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6: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5: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0: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1: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0: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6: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骨、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

0: 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

0: 我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 筋骨宁牌医用院。

0: 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撑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0: 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这，你们都下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1: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伯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伯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0: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1: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2: 娘。
3: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4: 对，嗯，
3: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5: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3: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5: 好，
6: 走
5: 走
6: 走。
7: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8: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7: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

0: 坏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得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1: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0: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呐更加尊敬的。来，
2: 凤儿，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1: 我
2: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他！
1: 父皇，
2: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1: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2: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1: 怨皇儿？
2: 怨着你吗？
1: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2: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1: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2: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要朕怎么办啊？
1: 仪式正常举行。
2: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 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2: 这
1: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2: 杨宗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1: 公主，父皇，
2: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3: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一，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2: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3: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你知道这？
3: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2: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哼！
3: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2: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3: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铸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2: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3: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2: 这我就没像他那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3: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4: 您坐。
5: 八王爷，
3: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6: 圣上怎么说？
4: 是啊，
5: 下去。
6: 快上去。
3: 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太监，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

0: 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
0: 哎，别吵，别吵，
1: 怎么办？还是好啊，
0: 别吵。哎，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1: 是啊，
2: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
1: 哎呀，哦，真好，真
3: 是
1: 好！
3: 哎呀，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4: 是啊，
2: 确实如此。七一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3: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4: 就是啊，
0: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2: 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5: 父皇，您还生宗保的气呢？哎，
6: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没说直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5: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哼，
6: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嗯，
5: 父皇，
2: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0: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7: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0: 是，
7: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0: 放心吧，
1: 王爷，放心，你放心。
2: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7: 是，
2: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0: 好，啊，好，
7: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1: 遵命，
0: 快去。
1: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8: 姑，
1: 哎呀，
8: 来，
1: 我看看，哎，手。这手怎么了？
8: 二伟，
1: 看看，
8: 二伟，
1: 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哎，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哎呦，哎呦，宗保啊，宗保，宗保，哎，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
9: 请，
10: 请。
1: 娘。
7: 啊。
1: 娘，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
1: 宗保他，他，宗保，哎呀，宗保，你怎么了？宗保，宗保，怎么了？
11: 我的活祖宗啊！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娘，这怎么了？这是，
1: 快起来！起来，
2: 这如何是好啊？
11: 哎呀，你别着急啊，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1: 是啊，
8: 我能去，不要去。
1: 还说不要紧，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
5: 宗保啊，别动，别动啊！哎呦，再动啊，比眼睛歪得更厉害了。
1: 宗保，莫急，莫急，
5: 莫急！
1: 宗保，
5: 叫郎中，
1: 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于先生请来。
7: 不能去，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
1: 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7: 奶奶给你
1: 快开。
7: 奶奶给你治
11: 不好，奶奶要是治不好，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是。
0: 娘，
1: 宗保，
5: 小心！
1: 哎，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在家，再叫腿你就摔断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起来！哎呀，慢点啊！哎，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站好，我站不好。站好！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打成两半了。
1: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0: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1: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0: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1: 你
0: 我去，奶奶再逼我。 我去了，我还这样。你还这样，你哎呦，我错了，别打了，奶奶，奶奶，
1: 叫你
0: 打我也没用，别打我，别打我，奶奶，哎，奶奶，
1: 你打我，你打我我也不是，我不是，不是。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
0: 嗯。
1: 18了还幼稚天真啊？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去去去去去。

0: 圣上，又出什么事了？宗宝心急，抽风了。啊？抽风了？什么？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
1: 怎么就是这样了？是吓的，吓的，朕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哎，
2: 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0: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1: 这可怎么办啊？
0: 父皇，
3: 嗯，
0: 宜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1: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0: 可是宗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3: 再来一次。

0: 裁员。
1: 嗨，
0: 裁员。
1: 哎，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0: 裁员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宝的消息。
1: 是。
0: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1: 明白了。
0: 哎，回来回来。啊，你成天就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1: 我真明白了。你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2: 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3: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2: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儿，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4: 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哎，得嘞。馄饨馄饨。哎，上头那批货，
5: 是别说了啊！
6: 哎，客官，里边请。
7: 最近生意好吗？挺够乱。
8: 请坐。小二，哎，上场。
6: 好嘞。
9: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10: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9: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10: 啊！
11: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2: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11: 公主，
12: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11: 啊！
12: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1: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2: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11: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2: 明天，明天是何时？
11: 公主别这么说。
13: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2: 啊。
13: 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2: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宝看过了。
13: 哦，
2: 宗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13: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10: 好。
13: 杨元帅，宗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宝房间了。
14: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13: 唉，宗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
2: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13: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2: 王爷慢走
13: 啊，太君留步啊。
14: 王爷慢走。
2: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14: 对。
12: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1: 又出什么事儿了？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2: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
3: 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1: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4: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你不要学了啊！我去看看。
1: 小姐，小姐，
5: 快给你姐喂马去。
6: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嗯，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
7: 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8: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9: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哎，你说，
8: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定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8: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9: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8: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宗宝儿，宗宝，
1: 吓死我
0: 了！你病好了？啊，你的病好了？啊，好了，
1: 没事。
0: 你壮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0: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什么事？
2: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3: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0: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

0: 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啊！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现场来。

0: 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0: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部是自研的。
1: 对对，
2: 包括软件。
1: 对，在长远的未来，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只要一想就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
0: 脑机接口，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的去理解这个概念？
1: 那么现在的交互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方式。
0: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1: 中国脑机接口推动力重视度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
0: 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
1: 自由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的政策，实际上曾经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这个氛围吧。海南三亚牙。

0: 亚洲湾科技城，一座面朝南海的科创高地，在这里，一枚小小的芯片正在成为大脑与机器之间的信息通路。本期自贸家对话神星科技创始人殷明。作为海外顶尖脑机接口企业高级工程师，他为何选择扎根海南？从公司初创到斩获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的唯一芯片大奖，神星科技如何用2年时间打破海外高端脑机芯片垄断？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提速，神星科技如何将自贸港的开放基因转化为链接大脑与未来的发展加速度？自贸家正在播出。
1: 大脑皮层一般有7层，那么它厚度呢，它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那么对应的某一个部分，它实际上是对应着你躯体的这个运动。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手，就是手的灵活的控制，实际上它需要的这个大脑皮层的这个控制区域是非常大的，东西比较多了。
2: 那个矮人挺有意思的啊，
1: 对，
2: 这个手的感觉的这个
1: 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手的控制，它非常精细的动作，它不像腿啊脚啊，它实际上它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关节的运动。
2: 机械手就代表这个技术是很成熟
1: 的。对，但是现在目前机械手它实际上相当于是欠驱动啊。我们的原理就是有些手的动作它是联动的。比如说你这样抓的话，实际上这两个手指它有时候是联动的，这个关节，对，这样联动的话，它实际上就可以减小一些自由度，减小一些控制。
2: 脑机接口，你看这么热的一个词，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的去理解这个概念？
1: 对，脑机接口它实际上有3个词嘛，对，脑的话就是人大脑，机的话一般指电脑啊，外围设备，机械。然后接口就实际上是一个 interface， 是两者交互的这个一个口。那么脑接口实际上它本身是通过脑来和外界的这个机械进行交互的一个通路。最开始它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吧，在美国，它提出了这么概念。它最开始这个脑接口是应用于神经电视里的这个神经机制的研究，科学研究。然后在上世纪80-90年代吧，可能就落地到元素医疗。然后呢，近些年呢，随着这个它的技术的发展，像电极啊、芯片呀、啊解码的、计算机啊、材料这些技术发展呢，它就开始慢慢向其他领域扩展，比如传统的像医疗、像这个健康、教育、航天，这个像其他的一些领域去拓展。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国家把它列入了15的6大未来产业之一，所以说它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战略层面。那么脑接口，打个可能比较接近的一个比喻吧，就是它是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交互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那么手机是它是手和机器，那么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可以从那么一个意义上去理解它。但是它这个脑机的接口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手机更快的、更快捷。它的通讯速度更快，它的这个精度更准确，实时性更强的一个接口。对。
0: 脑机接口，一个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正在海南三亚亚洲湾科技城变成现实。神星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1月，由海南大学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产学研孵化。他的创始人殷明教授是全球最早投身脑机接口芯片研发的专家之一，他曾任美国布朗大学助理教授，并在世界首个获得 FDA 批准的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项目中担任高级工程师。2020年，他回国加入海南大学，组建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
2: 那从您的个人的经历来说，包括从神星的从这个酝酿创始到现在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说，在这个整个脑机接口的发展的历程里边，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因为我实际上接触脑机接口也有20多年了，我是从博士期间开始接触相关的这个芯片研发的技术、底层的一些技术，然后动物实验、解码这些实际上都做过。最开始肯定是脑机接口处于一个萌芽阶段，逐步的迈向一个临床的实验，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落地的应用这么一个阶段。那么目前呢，就是或者说神星呢，它实际上它本身的这个角色呢，还是在底层的这个芯片技术和它的这个器件的技术上面在做。这个的话相当于是提供一个在未来脑机接口临床落地应用或者说其他方面应用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技术的保障。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突破和技术突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你研发更高端的技术以后，你会发现更多的科学现象，然后呢重新

0: 有一些，尤其是脑疾病以及中枢系统、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有些癫痫的，或者说帕金森的，它可能是抗药性的，它就是药物没有什么作用了。脑接口、神经调控，或者说罹患神经调控这些呢，它是一个，这个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新的技术手段。但是在长远的未来，跟内脑、跟 AI、跟机器人相结合以后，它就实现一个类似于手机的这种消费产品的一个应用。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你可能是要需要语音或敲字去获取这些信息的，那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如果说是脑接口的话，你只要一想，通过精准的解析的话，它会识别你的意图，识别你的问题，迅速的通过，比如说像 AI 啊、互联网啊这种高速的这个信息的通路，去获取到这个信息提供给你，就是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
1: 很适合我们，就是每次在这个 做节目前先把所有的资料先输入到自己大脑。
0: 是的，或者你都不需要提问，我就知道你想问什么。其实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做脑机接口相关的底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就是芯片技术，然后设备、动物实验、数据解码控制以及未来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就是脑机接口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大脑的信号进行读和写的一个技术啊，它读的功能就是对神经信号进行采集，比如说我们这边有这个采集的芯片，
1: 比小拇指的指甲还小，
0: 5×6.5，对，但是我们有更小的，对，密度更高的也有，对。
1: 它的场景呢？
0: 植入式脑接口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记录和神经信号的调控，比如说像偏瘫病人的这个治疗啊，然后这个神经康复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脊髓损伤的病人，帮助他们重建下肢的神经通路，帮助他们去行走。刚才说的是在临床医疗里面的应用，实际上它也可以用于像脑科学啊，一些神经机制的应用啊，甚至在药物的筛选啊，药物对神经的这个影响这些方面去做一些药物的验证，那个性能的验证。然后还有，未来可能在这个深海啊、航天啊，实际上这种极端环境也可以做一些应用。对，像人体功能的。这个修复、替代、增强都是可以的。
1: 这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0: 对，
1: 全部是自研的。
0: 对对，包括软件。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软件的这个界面。每个通道呢，像这一个个的脉冲或尖峰呢，实际上是代表的是单个神经元的换电信号。我们就可以提取它的这个解码它的信息，然后来解析它的这个运动功能。
1: 提取到这个信号，解析信号，到最终有这个动作反馈的输出，这个时间大概是经历什么？
0: 对，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像这个128的，像我们常规的解码呢，我们需要在大概是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内要做完。
1: 那它的准确性怎么样？
0: 这也是个好问题。就是说，现在侵入式解码认为是在所有脑接口解码里应该是最高的，精度最高的，因为传统的
1: 直接在大脑底层，
0: 因为它的数据。信号是它的这个信噪比，它的稳定性、可靠性是最高的。那这里呢是这些技术的实际的这个在动物上的应用场景。那么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全自主研发的一个这个通过精准的这个高精度的神经电生理的记录来做神经元精准定位的一个全脑的系统。这是一个 T 迷宫，是一般做小鼠行为学。
1: 这里面有小鼠。现在是要观察它的什么呢？
0: 就是这个电极呢，是扎到它的这个海马。有记忆啊，很多相关的都在海马区。我们可以把食物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它通过这个短期的这个记忆呢，然后来确定它选取这个方向对了以后，它就获取食物。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它的记忆区，就是海马区，去看它。这个过程中，它的这个神经是不是有相应的变化？比如通过神经元放电啊，加深这个记忆啊，这些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就脑信号和它的这个行为学相结合，来研究它在行为功能上这个神经元它是怎么样来给它影响和控制。
1: 它研究从学校的层面上来说，刚刚我们在实验室聊到了，就说您的团队还有骆教授的团队，正好可以在这个领域啊，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哈、因为他的专业方向也是脑空间信息学。
0: 对，脑空间信息学是做这个介观层，就是类似于一个 3D 的这个 GPS 的神经元脑图。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高精度的这个芯片啊、这个采集的这个技术。那像我们现在也准备做更高通量的，像1024通道的芯片。那么这款芯片呢，可能可以起到

0: 更多的神经元的信号。对比比如像马斯克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芯片的通道数更多，功耗更低，可以做的就是更小，然后呢可能单个芯片采的神经元的数量更多，但是我们是朝着那个方面去努力的。就是这两个技术在同一个学校或团队可能存在确实是现在是比较少的。对，我们本身就是各有侧重，这样一个结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脑的一个图谱啊。脑图谱对于神经脑接口的这个精准的这个机制的研究以及功能性的定位靶点的确定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对，
1: 嗯，但是神芯也作为一个初创企业，
0: 对，
1: 有很多初创企业可能从刚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技术入手的时候，技术的切入点属于一个比较初级的切入点，侵入式的这样的
0: 对
1: 手段，它是不是在技术方案里面算是难度比较高的一种了？
0: 对
1: 啊，为什么没有选择就是哎从非侵入的开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这样迭代升级呢？上来就是我们先挑战一个难题。
0: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嘛，其实这最核心的就是说我的理解来说，非侵入式呢就是现在的技术对于电生理的话它是有一些物理性的限制的，就是它所采到的数据它的这个时空精度是确实是很难提高。那么侵入式的话，它虽然说它需要侵入，它确实它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性和这个伦理性的门槛，但是它的信号的质量它是远远要好于非侵入式的。但是目前随着这个脑接口的推广呢，有百花齐放的这个现象嘛，各种各样的技术，像然后甚至还有核磁的CT 的这些，还有 MEG 的TMS 的这些都在发展。
2: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神芯科技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下，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以先投后股的创新机制为企业注入强心剂，依托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等优惠政策，芯片裸片生产与后续封装环节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时随着海南省脑空间信息学与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海南大学与多家省级医院共建了临床与转化基地，技术落地的通道被全面打通。
1: 说到产业化，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从神芯的角度上来说，也得到了第一笔的天使投资了哈。现在整体的这个资金的情况怎么样？
0: 最开始我们也得到海南省母基金的支持，崖洲湾创投它有一个先投后股的一个基金，对我们也非常支持。我们当时天使轮融资的时候，就他们也进来了。
1: 政府的母基金包括崖洲湾的这样的资金的支持，也更加体现的是海南自贸港包括政府包括重点园区它能为我们的优质的科创企业来站台背书的这样背后的一种提供的信心的支持，让你们可以潜心的搞研究，资金的事情
0: 对
1: 可以交给更多的这个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0: 对啊，科研还是要能够转化成最后的实用的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民的这么一个成果嘛。确实海南有很多这方面优惠的政策，对，这是其他省份没有的。以及也加上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的政策，实际上神芯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氛围吧。
1: 那从未来公司这个市场化产业化的这种我这个发展的目标上来看，你们更倾向于是做这种单一产品的输出呢？比方说我们就主打的这一个王牌产品，还是说想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大的产品平台呢？一种整个完整的这种服务体系呢？
0: 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我们目前公司的发展规划肯定是朝着芯片的一个生态链去的，它有这个常用的通用芯片，也有定制化的芯片，有不同功能的芯片，它是一个生态链。就科研方面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有了一整套的一系列产品。那么短期的话，这个植物式呢，它肯定还是需要一段积累，才能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的这么一个规模。非侵入式的，可能更加容易去落地，它可能可以形成一些消费电子产品，去做监测呀，做比如说像这个睡眠监测啊，这些呼吸监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体表的一些神经调控啊，然后EEG的一些控制，实际上那些呢，实际上是更加能够短期内更快速的落地的这么一个产业。
1: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这样的过渡， 大概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0: 我觉得它肯定是要在第一在技术上要进行进一步的迭代的，目前的技术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初期的一个研发的阶段，然后另外就是这器件的这个信息获取以后解码的精准度，对吧？这些呢，实际上是需要时间和技术的突破以及积累的。我觉得就是说，脑接口，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且脑接口可能它可想象的空间也更大，尤其是它结合了后面这一连串的像内脑智能、AI、机器人，这都是非常国家战略又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方面。就像人工智能，像算法，对吧？在ChatGPT 出来之前，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前，在没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它也是发展非常缓慢，有低有高，对吧？
1: 是。
0: 到2022年、2023年对左右，应该好像是 AI 有人称它是 AI 元年，对吧？在那个时候，它大模型的体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发现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我觉得脑接口也是一样，中国脑接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推动力以及重视度，实际上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比美国要更好，对它的发展的环境也比美国要更好，投入啊，包括政府的投入啊，然后包括这个，科研的也好，还是临床的投入呀，都远远大于这个国外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因为脑接口在海南也被列入了，这个4532中的四新未来产业之一嘛，对，但是就是说从技术方面可能还有一些需要追赶的地方。
1: 您作为一个创业团队，也是科学家，也是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的20-30年的一位科学家了，有没有哪一次的风雨也好啊，或者挫折也好啊，对您这几十年的发展，或者对您未来以后的这个规划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呢？
0: 这失败反正肯定是存在，就是说看您怎么定义失败了。
1: 是。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可能体现了你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1: 我主要我觉得您的心态也是很积极向上的，很开朗的。那您在招收自己这个本门的弟子的时候，您最看重学生身上什么特质？
0: 就是他能静下来，就是他可能没那么浮躁，就是做科研了，我知道。就是你说的，就遇到挫折、遇到困难以后、失败以后，他会怎样？这个很关键。有些学生我们也有啊，有些学生就说，我这里做不好了以后，我又换课题，我换方向，但是不行。你碰到困难，你绕过这个山，还是往那个目标去走，才能够成功的。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目标性的，有几款芯片一定要上市，一定要达到这个世界最领先的水平，

0: 什么事？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0: 哎，桂英，你怎么了？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1: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0: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桂英，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3: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2: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0: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2: 哎。
0: 你怎么知道？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哎呀！去！去！
4: 大王爷。

0: 开门。
1: 杨元帅，霸王爷来了。
2: 本王问你，
1: 皇兄，
2: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0: 那还用说？
2: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0: 王爷，颜昭岂敢骗您呢？
2: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0: 不不不，
1: 那是我说的。
2: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0: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2: 抽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0: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2: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0: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2: 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0: 走就走。
2: 走。
1: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颜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0: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误人清白吗？
2: 谁误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0: 走
2: 走。
1: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2: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1: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0: 是啊，
2: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1: 皇兄，
3: 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4: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3: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4: 桂英，
3: 你让我走吧，我求你。
4: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3: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4: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3: 你都敢违抗吗？
4: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3: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4: 你不许离开我了，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0: 来来来来，你来看。
2: 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
0: 你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
2: 你回来！
3: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4: 你，
3: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
5: 末将败。

0: 将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哦，将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
1: 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别忘了有八千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2: 将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
1: 必死无疑呀！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3: 延昭，
4: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1: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3: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2: 本王无此意。
4: 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一事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哎呀，行。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

0: 嗯，来，来戴上。哎呀，好，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1: 父皇，妙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2: 父皇您放心。 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嗯，
0: 是啊。
3: 圣上。
0: 嗯。
3: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0: 讲。
3: 这

0: 圣上。
1: 嗯，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厮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1: 哼。
2: 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3: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4: 快看，怎么办啊？
5: 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2: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4: 遵命，老太君。
5: 快
4: 撤撤。
6: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7: 多谢王大人，
2: 多谢，
7: 多谢，多谢！
6: 恭喜！
7: 啊哈哈！好，
6: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起来说吧。
6: 谢圣上。
1: 接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6: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1: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6: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2: 好好好好好，谢谢。
8: 恭喜老太君。
9: 杨将军，请正。请吧。
10: 对对对，
9: 好，我去一下。
10: 今天可挺好吃的啊，这一醉方休。
5: 八王爷。
1: 嗯。啊。
5: 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5: 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5: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1: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唉，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6: 是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1: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穆……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6: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1: 宣杨宗保上殿。
0: 遵旨。
10: 哎呀，是呀，
0: 圣上有旨。
11: 皇上有旨。
0: 宣八贤王佘太君扬言召觐见。
5: 臣领旨。
2: 老太君，
11: 皇上又召老太君了。
2: 参见圣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谢圣上。
8: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2: 请圣上下旨。
8: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2: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8: 哎，
0: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啊，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1: 圣上，杨宗保到。选的
0: 进来吧。遵旨。宣杨宗保觐见。杨宗保，
1: 叩见圣上。
0: 平身吧。
1: 谢圣上，
0: 你身体都康复了。末将从未生病。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掉邪风？
1: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0: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1: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2: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0: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
1: 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这样。
3: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是确有此事了啊！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会。啊！来人！斩！哎！不！
0: 拉出去斩了！
3: 走！圣上开恩！
0: 圣上！
3: 圣上！开恩呐！圣上！ 圣上，
4: 圣上，宗保，哎呀，真是哎呀，宗保，宗保，圣上，
3: 圣上，宗保，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圣上。
4: 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怨恨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圣上，王娘家为报大宋，打上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
3: 怎么会这样？
4: 宗保。 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是啊，是啊，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
5: 老太君，老身。
6: 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7: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
6: 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对，是啊。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8: 是啊，
9: 是啊。
10: 我愿为宗保请命，
11: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12: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1: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2: 望圣上开恩。
5: 圣上开恩，圣上开恩呐、
6: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0: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嗯，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法被开恩了。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7: 父皇，宗保失足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0: 他不是你的夫君，朕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7: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0: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8: 遵旨。
5: 圣上，
9: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4: 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臣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臣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7: 圣上，圣上，圣上，
4: 你
7: 快去看看公主吧。
0: 公主怎么了？
7: 公主，公主她……啊！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父皇。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 早已是尸成各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 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 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嗯，他还说。
2: 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
3: 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4: 臣在，
3: 朕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4: 臣遵旨，
3: 王秋龙。

0: 臣在。
1: 朕命你做监斩侯。
0: 臣遵旨。
2: 圣上。
3: 哼。是。
2: 哎，杨元帅。

0: 夫君，你可以下令斩杀宗保，难道你真想斩杀女儿？
1: 皇命不可违，
2: 虎毒不食子，你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
3: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4: 住口！这是大逆不道！
3: 哼，胆敢骂圣上？
4: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3: 娘，你轻声点，隔障有耳啊！
4: 老身不怕。
2: 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1: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
5: 你害怕，我们不怕。
1: 对，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2: 是啊。
3: 还有什么指望啊？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1: 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哦，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5: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
6: 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欲聊吗？
7: 胡说！
6: 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7: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
6: 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5: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7: 走走走！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这，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这没风啊你！
4: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 你这个亲手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预料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

1: 这样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2: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3: 是啊，怎么办？
4: 怎么办呢？
5: 娘，
1: 孩儿应该怎么办？
0: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5: 对，走。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1: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2: 可是
1: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的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
2: 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3: 圣上，
2: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那
3: 圣上，
2: 宣王庆隆，
3: 遵旨。
2: 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
2: 圣上，微臣王庆隆前来听旨。
1: 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谢圣上，
1: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2: 没有。
1: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2: 可是，
1: 可是什么？
2: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1: 你是说太残忍了？
2: 臣不敢。
1: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
4: 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要劝谏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臣领旨。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
5: 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嗯，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6: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5: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4: 潘将军，
5: 这事儿。
2: 没那么容易呀，
7: 监军，您看，欲擒故纵，欲擒故纵。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嗯，好，
2: 驾驾。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7: 请王监军。
2: 是来催促行刑的。兵来将挡，
8: 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2: 圣旨到。
8: 杨延昭接旨。
2: 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臣杨延昭领旨。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8: 老太君。 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
1: 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
2: 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
1: 圣上下旨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3: 父皇，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
4: 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3: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4: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3: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保。
4: 不行，
3: 父皇要斩杀宗保，皇儿也离开人世。
4: 来人，
5: 在。
4: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5: 遵旨。
4: 海棠，
6: 奴婢在。
4: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6: 是，圣上。
4: 下去。
6: 是是。
4: 都下去。
7: 是。
8: 没事的，奥蕾蕾。
9: 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10: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9: 出什么事了？
11: 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10: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11: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10: 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11: 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10: 哦哦，走走走。
1: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4: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1: 臣绝不敢违命，使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4: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1: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4: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4: 好。
12: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0: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哼，
1: 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
2: 皇兄，哎，
3: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2: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哎，
3: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1: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4: 哎，对呀，劫法场。
0: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1: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
4: 对，
1: 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
4: 就是啊。
0: 好，劫法场。
2: 娘啊，
3: 好，太君请。
5: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3: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5: 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3: 现在御寮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5: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6: 杨元帅，行刑吧。
7: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寮，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8: 宗保，我的儿。
9: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10: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9: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10: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9: 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
10: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1: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12: 啊？啊？
6: 赵，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13: 在。
9: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10: 啊，能行。
7: 桂英啊，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1: 穆桂英吗？快追！
2: 驾驾！
6: 行行。

0: 宗宝，宗宝，
1: 进去，就一个，动不动手。慢，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0: 桂英，你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不，不。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站！站！
2: 准备。
0: 桂英，你快走！
3: 玉玉。
4: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0: 我，
4: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0: 你是何人？
4: 穆柯寨的穆桂英。
0: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4: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0: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4: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 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0: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

0: 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9: 小馋包，
8: 吃吧。
9: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 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

0: 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
0: 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加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5: 虾仁蒸蛋，
1: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1: 不错不错。
6: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包。
1: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

0: 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归英，归英，归英，归英，归英，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
1: 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2: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0: 知道就好。 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1: 讲得太好了，桂英，
0: 宗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
3: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4: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5: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3: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5: 啊，末将多言了。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 到那时，
3: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4: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

0: 岂不失信于天下？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墓。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去。
1: 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哦，好，末将这就去。哼哼，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 反而还给了你一个台阶。
2: 台阶？
1: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
3: 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
4: 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书桌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你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
5: 彩云，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祥祥龙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4: 小姐，不能去，
5: 不能去，
4: 小姐。
5: 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4: 为什么？我
5: 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4: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5: 不能去呀，小姐。
4: 小姐，
5: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
4: 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为指望了。
3: 不会被斩啊。
1: 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小姐，小姐，快救灾呀！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6: 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1: 她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相入非非了啊！
6: 是啊。
1: 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穆柯寨教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
6: 为什么呀？
1: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6: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1: 哎，菲儿。
6: 你不会？哎呀，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
1: 嗯，
6: 那我先去了，父王。
1: 好，去吧。哎。

0: 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
3: 木果，被麻烦
4: 姐，小姐，
3: 木果，
4: 小姐
3: 不能去，
5: 开门，
1: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
4: 小姐，
3: 不能去，
5: 开门呢，
3: 小姐，不能去啊，
6: 小姐，有人叫门，
3: 木果，
5: 开门，
6: 快，这，
7: 玉，
3: 小王爷，
7: 玉，
3: 宗宝怎么样？
1: 你不能去送降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
7: 玉，
1: 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5: 这！
3: 你们都回去啊！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8: 来了就有救了。
3: 小姐，咱们回去吧。
8: 说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3: 咱们回去等，
8: 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8: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4: 天波府的天波府的
0: 人来了，
4: 快
0: 出来呀！
4: 天波府
0: 的人
4: 来了，
0: 小姐，回去等吧。
4: 小姐，
0: 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关门！
9: 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
0: 走！
1: 宗宝，但愿这降龙墓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宣报先王。
0: 是。

0: 嗯，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嗯，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 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哼，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午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可是。
0: 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1: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哎，报，八贤王到，啊，
1: 娘，
0: 太君，宗保有救了，啊，陈阳燕昭接旨。 杨宗保犯欺君之罪，

0: 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寮降龙木，朕便特设杨宗保，钦此圣上隆恩呐！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1: 是，
0: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2: 是啊，
0: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木啊！
1: 大娘、三娘在。
0: 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儿媳得令。走，
2: 好，好啊！
3: 多谢，
0: 多谢贤王爷，
3: 多谢。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哪儿的？
1: 天波府的。
0: 天波府俺去过。哎，你们天波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1: 掩人耳目，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嗨，
0: 那个动静太大了。走，停！
1: 天波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0: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1: 你说哪句啊？ 掩人耳目嘛，那
0: 既然你知道，还不赶快放行？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啊，您请便，请便，
1: 让开让。嘿嘿嘿，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0: 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小王爷说，
1: 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笑>
0: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1: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0: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掩人耳目。
2: 叫叫叫叫叫！
3: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4: 走
5: 走！
2: 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6: 哎呦！
2: 陆战，站住！
6: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7: 天波夫人在哪儿呢？
6: 请。
7: 天波夫人在哪儿？
2: 小姐。
6: 哎，桂英。
2: 小姐，你看，
6: 天波夫人。桂英。
2: 小姐，
7: 啊，你们是天波府的人。
6: 桂英。
7: 天波府的。
6: 别急。
8: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2: 啊，真的？
8: 真的。
2: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
7: 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6: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2: 周子。
7: 周子，
2: 哎，醒醒，
7: 周子，
9: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文官斩？

0: 让我想想，
1: 小龙母没有了，
2: 怎么办呀，小姐？哎呀，
1: 小龙母，小龙母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母人也不是寨中的人。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0: 停，
3: 走。
1: 哎，
0: 小龙母那么大一坨，后门道路崎岖险恶，小龙母走不了了。
1: 怎么办？
0: 前门走，
1: 小姐，小姐。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1: 雨，不过，哎，小姐，你怎么来了？雨，不过，哎，可见小龙木出寨。哦，
0: 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小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哎，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1: 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1: 笨滚瓜，走，快走，
0: 怎么了？这是？哎。
4: 快点，快点！

来了，来了！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这儿，
4: 这儿，
2: 爹。嗯，
5: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6: 降龙木丢了。
4: 什么？
5: 什么？
4: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2: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4: 何以见得？
2: 出了寨门，就这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4: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5: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2: 走。
7: 都怪我！小龙母让俺弄丢了，我。
1: 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7: 对，追，追！
1: 走，走，走，走！
8: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小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祥木墓的。现在穆桂英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孟建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0: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墓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哎呀，
1: 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
2: 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我也不知道，这……
3: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4: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干啥呢？走，咱也看看。走，看看去。
2: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4: 好好找去。
3: 好，
4: 你看。
2: 哎，找着了，找着了。
4: 走。
5: 小心慢点！哎，小姐，小心啊！哎，
6: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嘿，哎，他们干啥去了？他们追过去了。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5: 好。
7: 巳时已到。啊，
6: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7: 是呀，这个时辰该回来了。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8: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6: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7: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4: 快走，在那儿！快快快！快快！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小弟，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后，
1: 这是彩云，
0: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1: 那是谁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2: 站住！
1: 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呢？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0: 肩周炎，

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0: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3: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

0: 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

0: 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
1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1: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可以，可以。<笑>
2: 宋某，桂英以后我帮你照顾啊，啊！
1: 谢谢啊。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2: 那我就不说。
1: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3: 快快快！
4: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3: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5: 是是。
4: 走了，江城了。
6: 停！
7: 停！好，好，好，小姐，
6: 叫你停你就停。
7: 停不停？停停停！
6: 快停！
7: 停！
6: 停！
7: 快！
6: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8: 什么？
7: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6: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7: 啊？那怎么办呀，小姐？
8: 怎么办呢？
6: 沿路找，掉头！
7: 啊，掉头！快！
9: 午时已到，
1: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10: 哪儿？
1: 兄弟，谢谢啊！
10: 咬死你算了。
11: 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2: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13: 头，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2: 哎，把船停到岸边。
13: 哎，兄弟，往那边划。
12: 停岸边。
13: 哎，快点。
7: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哎
8: 呀，这怎么办呢？哎，
13: 头儿，赶紧走吧！
12: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9: 午时二刻。
0: 杨元帅。行行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行，那温丽可就带你行行了。

0: 53克。
1: 53克已到，准备行刑。
2: 宗宝，
3: 不能杀杨家后人！
2: 宗宝，
3: 不能杀杨家后人！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3: 不能杀杨家后人！
4: 停！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5: 快下水，下水去摸。
6: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4: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6: 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4: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7: 黄瓜啊，看见了吧？
8: 看见了，
7: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木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这是。
8: 对对对对，
6: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来，
5: 快快快，
6: 快快点，来，快快。
3: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9: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10: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如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1: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7: 龙是谁？
11: 您啊！
7: 凤是谁？
11: 您啊！
7: 老鼠呢？
11: 您！
7: 呸！
9: 差不多，差不多。
4: 哎，怎么样，
6: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4: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6: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
4: 小心，小心！
6: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4: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6: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4: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2: 太好了，太好了，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6: 有没有绳子？
4: 来，绳子，绳子，
6: 快，
12: 好，
6: 快呀！
4: 小心啊，彩云。拴好了，
6: 准备好了，
4: 啊！我数一二三，
6: 来，
13: 我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14: 皇上下令，53克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13: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宝等死吗？
15: 怎么办呀？
16: 等等，你再等等。
17: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1: 行行，行行！
13: 住手！

0: 孙儿啊！
1: 穆桂英，太狡猾了！
2: 你看，捞上来了！哎，
3: 好，
4: 好样的！哎。
3: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1: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3: 好听，
1: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天上的星哟，亮个晶晶哟。
5: 您敢抗旨？
0: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5: 奶奶，不哭了。
6: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0: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5: 上。
0: 娘，
5: 娘！奶，
0: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
5: 这是真的吗？
7: 降龙墓，这是真的降龙墓，真的降龙墓啊！放人，
8: 放人，
7: 快放人！
9: 宗宝，宗宝，
7: 宗宝。
9: 没事了。

0: 圣上，有了降龙墓，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墓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1: 好啊，
2: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3: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2: 不分开。
3: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4: 多亏了桂英啊，没他，宗宝就该没命了。
5: 就是
0: 啊，是啊。
6: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4: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5: 娘，从降龙墓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
6: 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墓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0: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4: 哎，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0: 儿在。
4: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0: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4: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7: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8: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再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7: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9: 酒来了。
10: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儿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2: 对，来。
9: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10: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2: 谢谢。
10: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2: 来
10: 来。
9: 哎，且慢。
10: 又咋的了？
9: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10: 咱俩啥约定啊？
9: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10: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9: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10: 行，那喝吧。

0: 那好，这儿没你事儿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嘿嘿，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那当然了，出去吧。
1: 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嗯，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0: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2: 我真走了。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3: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0: 啊？
3: <笑>你可真草木皆兵。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
0: 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4: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3: 就是啊，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4: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
5: 眼下圣上薪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
4: 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那依你们怎么着啊？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0: 对，
4: 慢慢再说嘛。
0: 对啊，
4: 是不是？
6: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哎，杨将军。
7: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行，当然行。来来来，
0: 喝酒，喝酒，喝酒。来。嗯。桂英。
7: 哎，
0: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来。宗宝。 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嗯，
8: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0: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8: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 先不说他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他，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
0: 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那你的意思是，
8: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
0: 怎么变通？
8: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0: 这怎么行啊？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4: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哎，
0: 对不对啊？
4: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3: 八妹啊。
0: 嗯，
3: 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5: 他是战败过宗宝，

0: 东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1: 哦，
2: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1: 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宝吧。
3: 来，杨将军，吃菜。来，
4: 我吃，我吃，我吃，我自己吃。
3: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
4: 嗯
3: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4: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3: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5: 杨将军。
3: 谁呀？进来。
6: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4: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6: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4: 我一个人回去？
6: 是。
4: 娘，娘，
2: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4: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2: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4: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2: 宗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4: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2: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4: 不。
7: 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驴肉味道鲜美，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

0: 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前100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

0: 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 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3: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3: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3: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3: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

0: 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
1: 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剩五袋，
0: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金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宗宝，我想木哥这样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们城里有什么好呀、啊？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了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

0: 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1: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0: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1: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0: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1: 哎，
0: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1: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0: 我也是。
2: 八贤王啊，宗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3: 啊，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保当儿子，原想宗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4: 王建军，严昭感激您呐、啊。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严昭挂帅和宗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严昭在此深表谢意。
5: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啊。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4: 正是。正是啊，
5: 宗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4: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5: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3: 来
2: 来
3: 来
2: 来
3: 来
2: 来，
0: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6: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0: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1: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她呀？
0: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1: 哎呦，
0: 骄兵必败，
1: 嘿，
0: 这是兵法要则。
1: 呀，
0: 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1: 干嘛呀？
3: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5: 这样顺理成章，天波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4: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呐。桂英她能不能进天波府，现在很难讲啊。
3: 哎，为何？
4: 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3: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2: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3: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2: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4: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

0: 耍花招，走过场。来，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鬼婴，嘿，
1: 小姐，
0: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
2: 哼，
0: 这，这，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你想说什么？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1: 啊，你讲，你讲。
0: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
3: 哎，干嘛呢？
1: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4: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哎，
1: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那瞎操心。
4: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 战败的你俩就以为天伯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伯府， 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在木克寨早有人应了。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他，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你想听实话吗？
1: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
2: 他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0: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1: 行了，别说了，行吗？
3: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辈。
0: 是啊。
1: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
0: 哎，对。嗯。
4: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那是，还是彩云聪明。那当然了。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
5: 哎，
4: 快点来，来呀！
5: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
4: 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二位小嫂多心了，他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他说情啊。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5: 哎，
4: 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5: 嗯，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5: 哼，
4: 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左打右，只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就，就，就，嘿，来，你来感受感受。嗯，不用，我看就行了。
0: 不练哪成啊？
1: 咱俩是新婚燕尔。 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0: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1: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

0: 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1: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0: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1: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2: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1: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3: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4: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3: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4: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3: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4: 这……哦，哎，六哥，
3: 不用客气，坐吧。
5: 嗯，
4: 好。
3: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5: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3: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6: 哎，
3: 八妹，
6: 哥，
3: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6: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3: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6: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5: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3: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6: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3: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6: 哎，对呀，排风，走了，
4: 慢点
3: 儿。哎，慢点儿。
7: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6: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7: 啊。哎，等会儿，
6: 等一下，
7: 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6: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7: 哎，
6: 走了走了。
7: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6: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7: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6: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7: 你去告诉我吧。啊，不说。
6: 哎呀，
7: 真不说？
6: 就不说。
7: 好样的啊！
6: 好。
7: 哎，
6: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
7: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哎，看着，啊，嘿，哈，嗯，嘿，哈，嘿，哟，嘿呀，嘿，哟，嘿，哈，看明白了吗？
6: 那个，
7: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6: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7: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6: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啊啊！

0: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1: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嗯，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嗯，好吃。你尝尝。
0: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1: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2: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1: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2: 排风啊，
1: 哎，
2: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3: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2: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3: 奶奶，排风错了，
2: 走吧，
3: 奶奶，
2: 走
3: 排
2: 吧，
3: 风错
2: 啊，
3: 了，
2: 走吧。
3: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4: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5: 公主慢点。
4: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6: 承让了。
7: 桂英，
4: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6: 怎么了？
4: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6: 知道啊。
4: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6: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8: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9: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6: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9: 此话怎讲？
6: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0: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8: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0: 七娘，
4: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对不住啦！好，嗯，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干。
1: 大丈夫还真是要服老婆呀！你说你一直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她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
2: 你可就好眼儿，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哎，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 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他呢没用大刀，他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他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 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3: 沉不住气。
2: 哎呀，老身期待你们。 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0: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
2: 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4: 哎，你看，
2: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
4: 啊！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给。

0: 哈哈哈哈，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1: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1: 想的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
2: 打哪儿指哪儿，哎，
1: 桂英，桂英，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2: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0: 终极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8种杂粮，8大营养，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5组10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 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柱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4: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

0: 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
1: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0: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五十名打接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1: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花了70-80呢。里面这满满的一大盒啊，还是八种食材，才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优惠活动。
1: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4: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

0: 这个生肌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3: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0: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
2: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1: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接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2: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花了70-80呢，里面这满满的一大盒啊，还是八种食材，20袋的优惠活动。
2: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3: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4: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

0: 这个生肌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3: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0: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

0: 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0: 哦，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2: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0: 好，
1: 您来带着我们。
2: 好。
1: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3: 哇塞，很漂亮啊。
1: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3: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1: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3: 对，
1: 房间呢？卧室呢？
2: 这边，
3: 查一查，查一查，
1: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很用心。
0: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2: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1: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0: 很漂亮。
2: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0: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2: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0: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2: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儿：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

0: 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雾门窗、轻坠物、备物资、原水域，听通知。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一点
14: 了。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童，怎么办呀？唉，
1: 怎么了？一回来就叹气。
2: 香菱，这次竞赛你一定要努力点，你已经很久没有得奖了。
0: 知道了。我该怎么办？我也想拿奖啊！我已经好久没得奖了，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1: 那你再努力一下，不就好了吗？我相信你可以的。
0: 我自己都没有信心呢。哼。
1: 啊，我一定要帮香菱。香菱，你今天学会了多少知识点啊？
0: 今天顾着玩完全忘了，怎么办呢？哎呀，啊，天眼，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你帮帮我吧，我请你吃冰淇淋，好吧？
1: 不行。
0: 啊，难道你不想吃冰淇淋了吗？
1: 当然想吃，但也不能帮你作弊啊。作弊是不对的，你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提高成绩，明白了吗？
0: 可是我就是笨，就是学不会呀，我能怎么办呢？我也想努力学习，但我的智商就是提不高。要是我有高智商，我也一定能得第一。
1: 香菱，难道一定要拥有高智商的人才能学习吗？没有正确的学习习惯，你还是会考不好的。学习不只是依靠高智商就能学好的，你自己不努力，再高的智商也没用。
0: 谁说的？那你倒是给我提高智商啊，我考给你看。
1: 好，你可要说到做到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高智商果糖，只要吃了就能提高你的智商，但你自己不努力的话，谁也帮不了你的。
0: 吃了高智商果糖，这些知识看一会儿就学会了，真的是太好了。天童，书本上的这些知识已经完全记在脑子里了。许博文，
1: 天童叫我来帮你补习功课。
0: 不用，书上的知识我已经都学会了。
1: 学会了还要认真复习啊。
0: 我学会了不就好了吗？还要浪费时间复习吗？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1: 哈，别后悔呀。
3: 你不复习，要是考试的时候忘了怎么办？所以复习是很重要的。
0: 我不会忘记的，以我的智商哪会这么容易忘啊。
1: 香菱，你这个样子真的是会后悔的。
4: 好了，同学们，我们准备知识竞赛。
0: 啊，完了，我忘记带铅笔了。
5: 香菱，我好像没有多余的铅笔了。
6: 先用我的铅笔吧，要加油哦。
0: 那真的太谢谢你了。
6: 老师，我做完了。
4: 张胜男，你做得这么快呀。

0: 为什么这些问题我都记不起来呀？
1: 就说吧，光有高智商是没用的，要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0: 我明明都已经学会了呀。
1: 但你还是忘记了。
0: 天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嘛？
1: 学习要温故而知新。
0: 知道了，我一定会改的。
2: 关注身体健康，
1: 甄美丽，你怎么买了那么多零食啊？
3: 今天超市有活动，零食特别便宜。
1: 买这么多，你能吃得完吗？
3: 放心吧，这些都是我最喜欢吃的，就这么一点零食，我很快就可以吃完的。
1: 但是你吃那么多零食会发胖的。
3: 那我一天吃一点，不吃太多应该就不会吧。
1: 那你可要管得住自己呀。
3: 哇，我怎么感觉自己脸上都是肉啊？天童，我胖了吗？
1: 好像是有一点点。
3: 喂，妈妈说身上脂肪太多对身体不好，不健康的。
1: 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3: 你说脂肪多了真的不健康吗？
1: 那当然了，但是你的脂肪也不算多啊。你现在正在长身体，要多吃主食，少吃零食，还要多吃蔬菜水果，这样身体自然会健康啊。
3: 可我就是不想吃那些东西。夏明，你看我是不是苗条了一些啊？
0: 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呀。
3: 怎么会？之前我脸上都是肉，我昨天一天没吃饭，肯定变得苗条一点了吧。
0: 你不难受吗？
3: 其实还好，除了走路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力气。天童，你在干嘛呢？
1: 甄美丽，你怎么来了？
3: 天童，我是来找你的呀。
0: 甄美丽，你怎么了？
3: 不知道，突然头晕天旋地转的。
0: 天童，你看看他是怎么了？
1: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饿晕了吧。
0: 对呀，你一天都没吃东西，更不健康了。
1: 香菱说的对，不吃饭肯定是不健康的，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就要从健康饮食开始，不能暴饮暴食，更不能不吃饭。我有个道具，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吃的。
3: 真的吗？太好了，快拿出来吧。
1: 等会儿到你家再给你变吧。你给我买冰淇淋了吗？
3: 当然啦，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还是你最喜欢的三色冰淇淋哦，你喜欢吧？
1: 太好了，我先给你道具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这个是指纹营养补充食谱，会通过识别指纹显示你体内缺少什么，然后推荐合适的菜谱，根据这个吃，绝对让你健康成长。
3: 好神奇呀，谢谢你天野。
1: 看来你现在体内缺少蛋白质哦，他推荐的是鸡蛋和牛奶，不要挑食哦。
4: 这是你点的鸡蛋和牛奶，爸爸就希望你吃这些健康的食物。
3: 谢谢爸爸。就吃清蒸石斑鱼了，原来我缺那么多东西呀。
1: 看来要辛苦你爸爸了。

0: 咱家女儿最近真会吃啊，点的东西既有营养又好吃。
1: 我们的美丽真厉害，这个配方做的蛋糕既好吃又有营养。
2: 那是当然啦，我要把这些蛋糕送给社区的爷爷奶奶吃。
1: 嗯嗯。
2: 甜筒，书上说老年人容易缺钙，我做了一些高钙蛋糕，社区的爷爷奶奶吃了对身体一定很好。
3: 你这么有爱心真是太好了，
2: 还要谢谢你给我这个道具呢，不然我也不知道啊。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挡扶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换一个天气，明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天气总体不错，阳光在线，无论是出游还是返程都非常适宜。还没有玩够的小伙伴们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再安排一场短途游。那对于准备长途返程的朋友，建议尽量的错峰出行，避开下午至傍晚的返程高峰。那长途驾驶要注意休息，切勿疲劳赶路，安全到家才是假期最好的收尾。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中部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的风力都是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5到33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三沙多云，28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0: 谷多云，25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3度。万宁多云，26到32度。陵水多云，25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临高多云，25到33度。东方多云，26到32度。昌江多云，24到34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五指山雷阵雨，23到32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向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阻离电，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自贸港政策赋能串珠成链，海南珠宝产业加速集聚。全省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中秋假期氛围浓。G98 环岛高速大毛隧道全幅恢复双向通行，保障双节环岛高速畅通。海南自贸港先锋行动主题宣传采访活动收官，展现党建引领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随着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南承接全球优质资源、集聚产业要素的能力不断增强，吸引越来越多珠宝企业前来布局。原料采购、加工制造、检测认证、交易销售等产业链环节加速集聚，政策红利正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实在在优势，推动海南珠宝产业由单一加工向全产业链延伸，产业集群逐步成型。
2: 我现在是在海口的一家珍珠企业的宝穗原料仓。那打开这些抽屉啊，这是我们这个月最新的一批从印尼进口的白色南洋珠。那么原料啊，直接进入旁边的车间加工。可以看到我脖子上这个珍珠吊坠啊，就是刚刚从车间出品成的。那么这批2000多颗海外珍珠原料来海南，就能变身成项链、戒指、耳钉等高端珍珠饰品，国货精品从海南销往内地。
3: 原料从海外进入海南，再经过加工进入内地市场，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海南精润珍珠是一家海南本土企业，今年以来企业累计进口17批次海外原料，内销货值1028万元，享惠加工增值免关税85万元。今年9月，澳大利亚、缅甸、越南等多国货源相继进入海南，企业的原料采购范围不断扩大。
2: 那我们今年啊，进口的原料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4: 对，封关以后呢，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的这个养殖场、原产国的，他们都找到我们，洽谈业务。
3: 原料进得来，还要通得快。过去珍珠等珠宝原料存在逐颗核价、普通申报增加成本等问题，针对企业需求，海口海关创新监管模式，为企业量身打造适配珍珠行业的通关新方案。
5: 针对企业反映的珍珠需要逐颗核价、普通申报增加成本等难点呢，我们创新推出了两步申报模式，企业可以先行概要申报办理提离手续，再依据本地的资源完成选珠评级后再进行完整的申报，从而降低企业的通关成本，物流周转效率呢能够得到大幅的提升。
4: 那么其实从年初到现在，我们进口也有17个批次，总共进口额也是1000多万，那么分布的这个珍珠的这个来源地啊，原产国也是遍布整个东南亚。
3: 政策带来的便利正在吸引更多企业将加工环节布局海南。今年2月，国内珍珠产业头部企业宝吉珠宝落户崖州湾科技城，仅用60天完成从落地到投产。目前企业已将澳白、南洋金珠、大溪地黑珍珠等全球主流进口海水珍珠原料引入海南，

0: 建完整精细化加工生产线。
1: 对企业呢，这个整个供应链成本优化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就是通关政策啊、免税政策啊、海南自贸加工增值免关税的这个政策，对于我们海水猪整个销售市场的份额那个占到头部，那么所以说我们会非常有这个信心在这边落户，然后再扩大。
0: 随着企业加快落地，珠宝产业链也在不断延伸。在三亚金谷产业园，紫金矿业、汇丰钻石、克拉矿业等16家黄金珠宝企业相继入驻，保税加工、检测认证、竞价交易、展示体验、跨境电商的产业生态初步成型。
2: 我们会在这里形成我们布局全球的一个统一的管控中心，更进一步的加强我们在产融贸方面的优势，部署我们整个的产业链，包括下游的这些承包商的跟我们一起的去发展。
0: 紫金矿业落地后，带动三月港、招金、中金等重点企业相继落户海南。封关以来，三亚三月港珠宝公司累计出岛加工增值产品10多批次，货值突破2000万元，并敲定1500平方米新厂房，将于今年完成扩产搬迁。
3: 依托政府的力量共同推进，其次是作为企业要不断提升对原料加工的创意设计和加工的精细化，实现产品价值的一个跃升，降低我们的经营成本。
0: 目前，戴比尔斯、宝格丽、谢瑞麟等国内外知名钻石珠宝品牌及配套企业已在海南落地，珍珠、彩色宝石、翡翠玉石等产业加快集聚。海南珠宝产业正由单一加工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4: 封关后，从一颗进口珍珠的首单突破，到如今珍珠产业的集群成型，借着自贸港封关运作的东风啊，越来越多的珠宝产业在海南快速发展，政策红利正在激活珠宝产业链串链成链，强链延链，海南正在聚力打造千亿珠宝产业集群。
5: 中秋佳节，海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将传统节日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样的体验中乐享团圆假期。
6: 中秋节当晚，游园成为不少市民游客感受节日氛围的新选择。海口海淀城推出在逃嫦娥游园会，以在逃嫦娥为创意主线，设置多个主题打卡区域，市民游客领取寻娥帖，边玩边集章，在互动体验中了解中秋文化。
7: 那来到这个游园会的现场呢，我们会首先获得这样一张寻娥帖，那在这个背面呢是有6个需要我们集章的地方，对应着我们现场6个不同的打卡区域，这当中呢就会有各种和我们月亮、月饼以及中秋有关的知识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边玩一边获得我们的知识，
8: 感觉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然后也透过一些集章打卡感受到了这个中秋传统文化的魅力，
9: 氛围挺好的。然后我们开猜灯谜啊，然后还有打卡拍照，还有一些表演，节目挺丰富的。然后有礼品啊，有月饼什么之类的可以兑换什么，感受一下那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6: 儋州的中秋游园同样热闹。昨晚，儋州在文化广场推出“月圆丹阳，情暖中秋”主题活动，猜谜游园、非遗集市、趣味游戏等活动，让游客在游园互动中感受传统节日文化。
10: 我参加了一个叫做“蒙眼敲月”的游戏，又新又好玩。这个活动最大的感受是可以深入的了解中秋文化，也是跟家人一种团圆的方式。
6: 这样的节日体验在屯昌也很受欢迎。中秋当天，屯昌接连推出2场特色游园活动，亲子公益游园、花神巡游、音乐会和特色美食，吸引不少市民参与。
11: 现场很热闹，花神游街特别的好看，孩子玩得不亦乐乎，一边玩一边感受中秋的味道，这样的亲子活动可以多多举办。
6: 对于不少游客来说，中秋假期也是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时机。在昌江棋子湾，碧海、沙滩和特色礁石景观吸引了不少家庭和游客前来游玩。踏浪、玩沙、漫步海岸，大家在山海之间感受节日的悠闲与惬意。
12: 趁着假期，然后带小孩子过来这边玩水一下，然后这边的风景也很好看，水也很蓝，很干净，然后值得推荐的来这里玩。
13: 海南的整个的这个气候还是很好，人还是很舒服。听以往的同事都说过，说这边还有一个什么霸王岭登山的地方。

0: 地方，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1: 旅游人气高涨，也带动了节日消费。在琼中三月三广场，中秋联欢晚会精彩上演，琼中有好事美食嘉年华也火热开市，民族歌舞、特色小吃和农产品展销，吸引市民游客看表演、逛市集、品美食。各族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共度中秋佳节。
2: 我是琼中人，然后是在外地工作的。中秋嘛，就跟回来跟家人一起团圆。今天这场晚会呢，也特别有当地的地域风情，是我还是蛮喜欢的。每一次看都觉得很惊艳。
3: 今天是中秋节，然后我就带小孩来这里玩，看到有晚会，然后人挺多的，还挺热闹的，节目也很多，也有好多小朋友玩的节目，就很开心啊。小朋友开心，我也很开心。
1: 热闹的节日氛围也延伸到了社区。中秋节当天，东方市四更镇四儿社区开展文明中秋、欢度国庆群众文体游园活动，拔河、乒乓球挑战、民俗趣味游戏等活动，让居民们在家门口一起游园，热闹过节。
4: 非常好，让我们呢非常的满意。欢庆的中秋佳节啊，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这种和睦和这种幸福，让我们呢倍感幸福。
1: 中秋夜，月亮只有一个，但是过节的打开方式却不少。那么在海口，大家都是怎么过中秋、画团圆的？下面就跟随着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看。
5: 中秋夜画团圆啊，这要说朋友们千家带口的会选择哪些赏月的好点位呢？就是小贾现在身边的这个假日海滩，你看看小贾现在这一时刻啊，是在这个中秋夜的晚上9点，在小贾身边呢，这朋友们啊都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啊，在这个沙滩边啊散散步，有的甚至支了桌子啊，带着月饼来的，一边吃月饼一边聊着天啊，然后呢还一边吹着海风，体验咱们海南独有的中秋风味。
6: 家人啊朋友啊，就买点东西啊，朋友啊过来一起就坐着，一边吃一边赏月啊！有月饼，有自做的果盘，鸡翅。我们是在海口打工的游子嘛，然后不回家的话，那就几个姐妹要好了就相聚过来约过来这里一起赏月，啥都聊。
7: 你这个比较不听话呗。
6: 对，聊你不听话。
8: 就像这种在这种海边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又可以赏月，空气也好，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吧。敞开心，啥都能聊。
9: 我今天吃了鸡翅、黄瓜、水果，还有月饼。
10: 我还知道嫦娥登月的故事，
11: 喜欢因为能放假，
12: 还可以跟我妈妈在一起。
13: 我希望爸爸回来，
14: 对吧？
13: 因为爸爸回来会给我买礼物，带我出去玩。
5: 中秋夜除了找意境，还有一些朋友啊，他想找点意义啊。那就像中秋夜当晚呢，在这个云洞图书馆旁边的草坪上面，来自海南本土的歌手给前来赏月的朋友们公益献唱啊。你看来赏个月，这不光能赏月，它还能赏月，对不对？我跟你说，很多美景啊，一旦有音乐的加持啊，这个意境一下子就上来了。那当然在同一时刻，在海南科技馆，看小雅身后啊，工作人员呢是给来赏月的朋友们啊带来了两台天文望远镜，摆在科技馆的外围啊，咱要来赏月，咱就赏个高清的啊。而且这个点位啊，天文观测点啊，是工作人员特意给赏月的朋友们找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摄出片的角度啊。那当然呢，在科技馆内部啊，那么这一时刻也在进行的是奔月向未来科普嘉年华啊，这用科技的方式打开中秋啊，来赏月的小朋友们这不知不觉的是吧，就把这个离心力啊、真空啊等等这些科学概念啊就记住了啊，这也算是过一个别样的科技中秋。
15: 主要是想让家人和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科学小知识啊，对他们未来的学习道路肯定是有帮助的，他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家人在一起就很好了，就是家人在一起在哪儿都可以。
16: 把传统中秋赏月文化和天文科普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准备了湖心明月艺术装置、天文观测、奔月科学实验，还有球幕的天文影片等等的丰富的活动，让市民尤其是孩子们一边感受中秋团圆的诗意，一边用科学的视角来读懂月亮背后的奥秘，也共度一个有知识有温度的中秋佳节。
5: 小贾还是那句话呀，无论咱们怎么样挑选中秋赏月的点位啊，最重要的一定还是尽量在这次的中秋假期里边长时间的陪伴在自己的家人身边，停下匆匆的脚步，抬起头看看月亮和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这才是中秋画团圆的真正意义。
1: 9月25号上午 ，G98 环岛高速大毛隧道海口至三亚方向车道正式开放，大毛隧道主线高速实现全幅恢复双向四车道通行，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环岛高。

0: 高速畅通运行，提供保障。这次全幅恢复通行分两个节点推进。9月24号下午，项目启动交通导改，三亚往海口方向车流平稳转换至左侧车道通行，顺利完成左幅车道恢复通车。9月25号上午，海口至三亚方向车道同步开放，大毛隧道实现全幅双向通行。
1: 大毛隧道改造工程包含新建连拱隧道。 和原大毛隧道并害整治和设施升级，为有效推进大毛隧道改造工程的施工进度，从今年的5月到9月，提前将整治加固和提质升级，分阶段进行。9月25号完成该项施工任务，恢复通行。
2: 据了解，近半年来，各参建单位紧盯工期节点，科学组织昼夜奋战，高质量完成双节前通行目标，保障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环岛高速车辆畅通运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近日投入使用，对国际经海口转国际、国际经海口转国内两类中转旅客实行精准分区分流，进一步提升跨境旅客中转承载能力。
3: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投用后，在始发站办理了通城直机业务的国际经海口转国际旅客，均在 T2航站楼2层国际中转专区集中办理中转手续。国际经海口转国内的通城旅客则归集到 T21层国际到达厅办理。
4: 减少不同流线交叉干扰，缩短办理中转手续的等候时长。
5: 之前就是只有一个通道嘛，那国内国外的都走在一块儿，就觉得很拥挤。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转机的是一个通道，然后呢，到海口又是一个通道，那这样的话就很顺畅。
4: 对比改造前，区域内安检通道增加了，旅客办理中转手续的等候时间明显缩短了。
3: 为配套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的优化升级，海口美兰机场在T2航站楼1层国际到达厅新建4条安检通道，新增438平方米安检及候检区域。国际经海口转国内高峰小时旅客保障峰值可达每小时480人，有序承接海南自贸港持续增长的跨境中转客流。
2: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澄迈将做强实体经济，攻坚项目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冲刺 GDP，
3: 固定资产投资双千亿目标，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新格局。抢抓自贸港封关运作机遇，“十五五”期间，澄迈将谋划实施250多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1400亿元，常态化储备千亿级项目库。
6: 同时，立足五项图强发展路径，布局五四幺现代化产业体系，系统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7: 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突破1500亿元，先进制造业产值达到400亿元，油服产业营收达到300亿元，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值达到300亿元，现代物流业营收突破100亿。
8: 重点聚焦数字经济，油服油贸。
9: 企业出海三大核心赛道集中突破，力争到2030年，人气营收突破3500亿元，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10: 依托自贸港数据、人员、资金、跨境流动便利化条件，重点打造游戏、跨境电商、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数字文化五大出海场景，致力打造企业出海。
11: 关键门户，“十五五”作为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关键五年，澄迈将持续放大招商效能，积蓄发展动能，力争五年累计产业类签约项目不低于500个，签约金额不低于2000亿元，项目落地率提升至80%以上。
12: 力争“十五五”墨全线制造业产值超400亿元，力争在整车制造及关键零部件配套领域落地一批投资超10亿。
2: 产出过100亿的集群型项目，打造自电汽车出海综合服务基地。为期3天的自贸港先锋行动主题宣传采访活动近日收官，采访团通过深挖各行业制度创新、服务创优、实干攻坚的典型经验，全面展现党建引领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发。

0: 棒、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
1: 走进海口市12345管理中心大厅，大屏实时跳动着诉求数据。面对五花八门的民生难题、企业咨询，中心率先落地12345加网格化加直通联办创新治理模式，搭建全海口市一体化智慧联动平台，将传统多层级派单流程压缩两至三个环节，明确一天受理、两天办结、三天回访、七天联办清零标准。
2: 除了我们各位党员的现场督办之外呢，我们也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今年以来呢，我们的协同督办件是有380多件。
1: 走进杨浦港，红色港口加智慧航运加产业集群临港发展新模式，推动临港产业集聚发展、链式发展。今年上半年新开通三条外贸航线，杨浦港内外贸航线总数提升至68条，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94.28万标箱，同比增长49.91%。
3: 我们覆盖全球的航线，更有效地帮助了我们海南本土企业，可以从全国各个渠道、各个方向、各个地区去更便捷地去进口其他的他需要的货物。
1: 同样是自贸港一线，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T2航站楼国际到达通道上，一条条动线有序引导旅客快速走向中转区域，改变了以往高峰时期旅客原地等候的状态。在智慧海关大数据和智能化查验系统的加持下，旅客享受到无感通关的便捷体验。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消费加文旅体验加智慧运营加全域服务的新型消费发展模式，为游客打造出全天候、全场景、高品质的消费场景。机票加免税加出行一站式便民服务模式，则持续激活离岛免税消费潜力。
4: 经历4个月，顺利完成了2层国际中转亭边检区域改造，1层新增438坪安检及候检区及4条安检通道等核心工程。目前高峰时段，我们每小时最多可以保障480名国际转国内的旅客。
5: 开通国际转国际、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快捷通道，国际转国际旅客数秒即可完成查验流程，真正实现即到即走，让跨境旅客实实在在感受到中转出行更快更省心。
0: 近日，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发布，明确重点构建13385发展格局，着力打造与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1: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将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优势特色学科提升、特色研究创优等8大实施行动，抓好人才、学风、保障等工作，打造适配自贸港建设的社科研究体系。
6: 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南的生动实践这个主线，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7: 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学理性研究，提升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海南辨识度和影响力，在课题立项、成果评奖、人才培育等方面强化政策倾斜，持续产出高质量的施政教育成果。
1: 15/5期间，海南将打造一批叫得响的特色精品课程，推出一批具有海南辨识度的高质量科研成果，培养一批有影响力的名师名家，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服务，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
8: 持续深化市县党校办学体制改革，用好吕琼哲学社会科学家优质资源，加强与省社科联、省内高校、重点智库等协作，
9: 重点布局国际贸易、国际税收、涉外法治、数据安全、高标准经贸规则等紧切领域，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需求。
10: 继续深化海上丝绸之路、耕牧部、南岛语族等历史和文化研究，推动我们研究的成果的落地转化。
0: 9月25号，第6届海南国际武术大赛在海南大学体育馆开幕，各路武术健儿在一招一式间展示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以武会友，推动武术文化交流。
11: 长拳刚劲，太极舒缓，南拳沉稳。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武术健儿呢已经在进行同台

0: 2比5了。那本届大赛的这5个大类共121个小项，参赛选手分为少儿、青年、成年、中老年4个组别。本届大赛共有来自5大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90支运动队，共计1073名代表参赛。 赛事首日，国内外参赛选手将在规定传统自选、对练、集体5大类别中展示太极、长拳各类传统器械等项目。本届赛事还推行大规模赛考一体模式，参赛队员的成绩可直接作为武术1至6段技术免试认定依据。
1: 我们这一次来参加这次考段考级的学员呢，有20多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比赛，
0: 那么我们要单独去参加一些专门的培训，再去考取段位或者级位。我参赛项目有少林拳、盾牌剑，还有铜拳。我认为中国武术能帮助我们强健体魄、陶冶心智、磨练精神。
2: 海南国际武术大赛已举办6年，为中外武术爱好者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共促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
3: 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说啊。
4: 咏春它怎么样去传承下来？那我们希望通过比赛呢，获得一些成绩，再回去传递给大湾区整个地方。
5: 赛事期间啊，我们也深度践行体育加文旅融合的理念，推出武术加旅游精品路线，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9月25号。
6: 琼港澳台文化旅游业界中秋赏月联欢系列活动在海口举行，与会代表们通过座谈、参叙、赏月联欢等方式共话交流合作。
7: 座谈会上，私立嘉宾分享连日来深入海南多地实地调研感受，提出发展建议，为海南持续创新旅游产品供给、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品质出谋划策。
8: 透过直航或者是交通的这个改善，一定会有 更多的台湾客人来哈，我们也共同去研发一些彼此的一个些产品，变成一个主题的旅游，变成一个专项的旅游，可能在一个地方把它停留的更长、更细。
9: 每一个游客，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他很愿意去感受当地的这种活是怎么样干的，他需要有一种小店去配合他。
10: 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在这一点这一方面呢，再下一点功夫来吸引客人，把香港的学生引进来看发射，给他们增加了爱国情谊。首先是我们这边会邀请一些香港的中学校长，让他们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回去呢就会安排整个学校的学生分次分批的过来搞研学。
11: 在参叙及赏月联欢环节，参会嘉宾在中秋文化特色装置前拍照打卡、书写中秋诗词、品香品茶，在歌舞联欢中感受海岛风情和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
12: 这次非常幸运哦，能够来到海南这边一起来共度这个中秋佳节，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记忆。希望说透过这次来了解海南岛，能够
13: 将来哈，为这个海南岛哈引进客流。香港拥有成熟的国际化旅游服务体系，澳门的会展文旅底蕴深厚，台湾的休闲旅业十分的发达，叠加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我们四地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
0: 中秋国庆假期是海南旅游旺季，根据预测， 双节期间，全省最大供电负荷将达660万至680千瓦。对此，海南电网公司启动二级保供电，提前部署电网运行、设备运维、客户服务等工作，持续强化供电设备特巡特维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景区景点、交通枢纽、活动场所等重点区域电力可靠供应。
14: 目前，我们海口供电局已对台区重过载、低电压问题实施了专项治理，对新海港、海口东站、美兰机场等水陆空重要的交通枢纽精准实施供电保障举措。
15: 创新建立无人机航拍加人工精细化巡检立体机制，利用无人机全覆盖航拍捕捉数障，赶塔倾斜等高空隐患，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据海口海关统计，全国首创的试点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政策正式实施2年以来，截至2026年8月底，应用电子标签通关的免税品超150万件。

或值近6亿元。消费者购买免税品手机扫码即可看到商品成分、原产地、有效期等信息。从试点先行到规模化应用，电子标签实现了企业降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

0: 不是访问，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

0: 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10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4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

0: 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1: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2: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3: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5: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

0: 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This is so important.
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

0: 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6: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 sustainable.
4: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1: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8: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1: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4: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9: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

0: 流水未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1: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i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 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i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i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i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 Li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2: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0: 对对，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2: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0: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1: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i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i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2: Hey, 阿婆你好。
3: 哎，你好，
2: 正在织锦锦哈。
3: 这个是织锦锦，
2: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哦。
3: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1: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i brocade.
2: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2: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3: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到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收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2: 嗯，那是因为您感兴趣，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这么做呢？
3: 一般是爱好的时候也学得很快。
2: 那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3: 可以体验。那你坐这里，还有那个徒弟的，他来教你。
2: 哦，好啊，好啊。
1: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Li brocade that bit more, I have a brief lesson with a weaving instructor and start learning the basics.
2: 用力哦，但不会断掉吧？
4: 不会断，把那个刀立起来。把那个线穿过去
2: 啊，穿过去算哦。OK， 懂的。然后是一条白色的线是吧？
4: 白色线就是拴线。
2: 拉紧。然后呢？
4: 然后就放下来。
2: 哦，把它压。哦，原来如此，原来。
4: 然后再打平线。你那个脚放松。
2: 哦，放松。
4: 脚松起来，松，然后再把那个线拉起来。
1: Weaving a Li brocade is truly a skilled craft.Requiring meticulous attention to detail. Firstly, the loom is secured tightly around the waist, with the toes supporting the foot pedal at the other end, legs stretched out straight. Then, armed with the weaving knife, the threads are worked, pulled, and tightened. After a series of movements, simple strings become a dazzling array of color.
2: 那您是阿婆的徒弟吧？
4: 对，是阿婆徒弟。
2: 那你为什么想学这个？
4: 因为我们喜欢啊，我们要把后一代的承传下去，
2: 那现在能不能就是把整个一条

啦，半包路呀，中黑啦，中北可怕慢嘞，半包心得有心当，心光有心。

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对话，人类与自然如何共享一片土地。在海南岛的群山之间，一次迁徙正在发生。

0: 霞光初绽，云薄舒卷，这片朦胧的秘境之中便是五指山。五指山是海南之巅，也蕴藏着万物生存的古老密码。昌化江发端于此，滋养着两岸茂密的雨林。万泉河也源于此地，庇护着上百种鱼类。河水淌满林间，菌菇成长于丛下，鸟兽隐蔽在林间。正是这永不枯竭的馈赠，让一些家族先民选择遁入云雾深处，在山中逐渐形成了村落。五指山的新平村便是这些村落中的一个。
1: 为什么进行我们要搬迁出去，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因为它分两个区域。
0: 为了保障搬迁的顺利进行，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为村民讲解政策，解答疑问。世代传承的土地，原本是这些新平村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刀耕火种、狩猎渔樵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他们维持温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等缺点，也逐渐显露。
2: 那么，从2021年开始，我们已经着手开始这样工作。当然，从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对于这个政策呢，也担心。担心我们也会落实这些政策，担心出来到从村里到城里面呢，也担心说以后这个生计的问题，所以当时大家这个都很多的不是很配合，也有抵触情绪。
0: 祖辈传授的生存智慧，在与自然的博弈中逐渐显现弊端。刀耕火种导致土壤逐渐贫瘠，沦为荒地。过度渔猎使多种动物逐渐绝迹，人类活动导致热带雨林碎片化，没有连续的森林，物种的灭绝或许将不可逆转。为修复破碎的雨林，国家公园划出生态红线，禁止狩猎采伐，退耕还林全面启动。但对新平村民而言，这无异于抽走传承百年的生存基石。

当生存与生态成为两难，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人类活动的退场，不仅为野生动植物腾挪出更多生存栖息的空间，对村民的发展，对后代的未来，都有着长远的积极意义。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相互。

0: 现在在忙什么？
1: 刚回来打针，就回来。哦，打针啊，生病啊？不是那个手麻，种。
0: 我家要建那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嘛。像我们每次领每年领的那个生态补贴啊，就是这么来的。现在要扩大范围，然后是让村民帮助住好一点。
1: 然后把那个我们那个生态保护起来，然后那些小动物啊什么都回来，哎，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呢。澳进本店给嘛，我谈要去修呀，谈要去修吗？
2: 那天来登记了，
1: 都没跟老妹来的。
2: 我不是，槟榔跟那个油茶200株，不是400株。
1: 哦。
3: 不是我的。
4: 五指山新坪村的生态搬迁并非孤立，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范围内，多个传统村落的搬迁工作正在多线并进。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了高峰村。高峰村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英歌岭片区的核心保护区，距离县城约60公里。搬迁前的高峰村驱车到最近的县城丹城，需耗13个小时。沿途尽是崎岖的山路，交通的阻隔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但是生活在这里几十年的老人们却并不愿意搬迁出去。
5: 哎，这回没出去啊？
6: 哎，没有
5: 啊。好，金正叔。
6: 好。
5: 在家。来，哦，这时候我上来给你，你给我的不带点菜什么的，我上来看你下去挺不方便的。
7: 那么大老远来的几分空。
5: 来，买了一本书给你那个小孙子的啊，那小孙子现在是上学去了是吧？
7: 对，是。
5: 这个书他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可以看的这漫画书啊。搬迁的话，你有什么想法？我们这个生态搬迁。
7: 这个搬迁的事情是主要我们老人说都想搬迁，所以他就准备住这里过了，不想再搬出迁出去了。人家说70、80岁。所以他就是两三代人住这里，不想搬迁。年纪老了就是这样，当孩子了跟他讲过了。因为这你们前一辈的已经辛苦在这个新城老年过了，我们好说搞孩子的孙子了，要迁出去到平原的地方，另外一世界，改变那个人生，我们谈过这样跟他讲过了，就经过我们小孩说了，就让他去同意。
5: 现在同意。县城很近嘛，就5分钟的路程的样子吧，哈。主要是对于老人来说，主要是看病就方便多了，哈。就医，作为我们小孩来说，上学方便多了。你看我们现在是上学，就肯定要一个人去照顾，对不对？到底下你照顾的话，你上面的这个交易没办法给了，所以这我们的生产也是一个影响，对吧？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对不对？他也不想搬，老人的话是很习惯了，对不对？山里面我们靠山吃山，前面山里面去采个野菜就可以吃啊，在河里面去抓个鱼啊就可以吃啊。那么我们搬下去可能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4: 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能否两全，这成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面临的重大难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保护生态，对村民需求进行每户定制，从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生产、生活。

0: 经济、作物补偿等多方面来解决搬迁村民的后顾之忧。随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成立和当地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这样的生态搬迁工作正在海南逐步进行。
1: 目前是我们镇的4个村小组已经全部的搬迁完成，全部入住了。当然从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对于这个政策呢也担心啊，担心我们也会落实这些政策，担心的出来到从村里到城里面呢，也担心说以后这个生计的问题啊，所以当时大家这个都有很多的不是很配合，也有抵触情绪。根据他的人口啊，我们按人均不低于30平方。另外呢，还有这个就业啊，就业呢我们也是这样，现在呢就业呢我们呢就是只要是有意愿的、有劳动能力的，我们都给安排这个公益性岗位，就是保证了一户不少于一人就业。另外呢，养老保险呢我们也都在落实养老保险。那么现在第一批呢领到养老保险的最高的每个月是2710，老年生活是有保障的。
0: 经多方科学谋划，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助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自2019年起，白沙有关部门选在距白沙县城仅4公里左右处建设高峰新村。2021年元旦前，该村百余户村民终于整村搬迁至新址。118户居民如今住进59栋2层民居，一栋栋小楼错落有致，红柱白墙透露出黎族风情。村民们迎来了新生活。
2: 就是搬迁之前，就是我们住在一个林保护区的核心区，我们就是一个热带雨林，森林比较很完整。那植被比较多的那个地方，我们搬迁不是我们自己，而且为了我们后代、子孙后代。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在高峰，基本上就人口越来越少，大年龄的60多个都没结婚。那大年轻你没结婚，你出去了就可以结婚了，出去人多，你又可以打工。
0: 迁徙是物理空间的重置，更是生产方式的革命。从索取者到守护者，人与雨林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从英歌岭深处搬迁出高峰村，通过村集体土地置换国有土地的模式，为每位村民置换了人均10亩香蕉林。割采香蕉成了村民们支撑生产与生活的全新支点。生态旅游、研学民宿、非遗手工艺汇入了新高峰村发展的新画卷里。
2: 我们村民现在搬到这个新高峰来就不想回去。第一个，房子有；第二个，我们的生产地也有，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收入也有。现在我们每家每户每一天卖胶水，一天都是400块，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村那个年轻的都不想打工。就像村民说，橡胶就是一个银行卡，你想要钱就拿刀去割胶。
0: 为了村民可持续的发展和致富，防止单一产业的市场波动，他们在原有种植橡胶树的基础上，还采用了政府加企业家、村集体经济加农户的产业模式种植蘑菇。
2: 等下有一个这样，我教你们一个，是这样的，它这个看一下，这个要抠一点点，要抠一点，不能用力抠，就。弄这个它是发霉的，一点点不用太用力，用力了它就伤这个菌种。这一个就是菌种，整一个就是菌种。
0: 通过学习，高峰村的村主任福国华

0: 如今多了一个头衔，菌菇产业带头人。他带领村民学会了蘑菇种植技术，后面村民们可以在家里实现稳定增收，逐渐形成了村中的第二大产业。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也逐步返乡发展。
1: 现在整个有餐饮，有奶茶店，有小卖部，还有娱乐的，什么都有。啊，之前没建好的时候呢，人家这里没有人了。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人多了，现在连这个摆摊的多，流动商贩也多，现在有人气。晚上就比较热闹，晚上吃宵夜的比较多。然后呢，他那边主要是一个学校现在有1200多个学生。这两百多学生再加上啊家长来接送，所以这条路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平时，
0: 生态搬迁后的新平村等自然村合并成隆庆新村。安置房的底层被开发为商业空间，以抽签分配的方式将经营权交还村民，构建起住商一体的新型社区生态。
1: 市委大院里面停车场上面安了光伏。那个光伏呢，就是收益是我们八龙村的。现在他们一年的收益应该也一年收益光光伏的收益应该是20万。现在开餐馆的，开什么奶茶店的，开小卖部的，都各种都有。他们也部分人是啊，转变这种传统这种老耕作这种方式呢，也走商业了，也就搞生意，就慢慢就搞生意。
0: 在这片新家园里，一场传统的婚礼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欢声笑语里写满了对全新生活方式的注脚，也充满了对未来的笃定与向往。国家公园不是无人区，而是人与自然共生的实验室。我们正探索一条路，让保护者受益，让受益者保护。搬迁后的村落原址将以自然生态修复为主，人为修复为辅，逐步恢复区域生态的涵养功能，为核心区的生态修复和物种保护创造良好的生态空间。
2: 搬得出，稳得住，还有一个冷住处，搬出来这个经济收益比较收入很多，已经高了有10倍，所以村民说要有钱就行，有收入就他们就放心。
1: 现在保护的非常好，刚好我们的暴龙村它刚好是处于这个就是我们英歌岭保护区跟武山上保护的一个走廊，把两个保护区就把它连成一片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动物呢非常多。
0: 自然从不辜负人类的退让，村民们的请出去，为水源的保护，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最佳的试验条件。这场双向奔赴的迁徙，书写着人与自然共同命运的投影。当我们选择留下空间，自然终将还以奇迹。国家公园是人类写给自然的契约书，迁徙是全新的开始，让渡的脚步开启了新的生活方式，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铺陈一条永恒的回归之路。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2: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川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

0: 起伏不也。
1: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2: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2: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2: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3: 差不多。
1: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4: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5: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2: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1: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2: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去里头用的。
2: 啊，鱼的滑梯。
6: 鱼搁这滑去，对，鱼的滑梯。
2: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6: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往这儿放下去。
2: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1: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2: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2: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2: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2: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1: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躲着我呢。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这以后啊，老这么折腾可不行。
10: 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嘛？
11: 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
12: 哎，真不好意思啊。
13: 你看看，加我这些人，
9: 这图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
13: 你看看字儿，这就是你说的正常。哟，
9: 怎么会这样？
13: 怎么会这样？我不明白了，那非逼我结婚呢？
9: 那我也不明白呀，你为什么非不要结婚呢？你说找个人陪着你，跟你一起高兴有什么不好的呢？
13: 那不合适怎么会高兴呢？我在家自己一个人收拾收拾这瓶子什么的，我挺高兴的呀。
9: 你就说你加不加吧。
13: 我不加，你注册的，你去聊吧。
9: 我又不是我找对象，你不加谁加呀？
13: 那现在跟你找对象没什么区别呀，你去聊一聊，你找一个中意的，我觉得中意的，你肯定不满意啊。
9: 你一天到晚跟个收破烂儿似的，对瓶子比对你亲妈好多了。
13: 妈，你干嘛？哎妈，你有话好好说。
9: 哎，我觉得呀，你这跟得了大病似的，这瓶子我都得给你。
13: 妈，不能扔，不能扔。
9: 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你吼什么呀？为了这堆破瓶子，我就那么饿吗？再说了，你刚才要不来这么扯来扯去的，也不会掉下去啊！怪我，怪我，都怪我，都怪我！我不应该想我是恶人，我脑子不好行了吧？
13: 我不管，

0: 发烧了，球球，球球，球球，醒醒来，妈带你去医院好不好？来，球球，乖，哎呦，哎呦，哎呦，乖宝宝。大夫，这孩子明显发烧呢，严不严重啊？
1: 高烧真菌还是有点危险的，先调两天盐水，需要住院观察。
0: 还要住院？他今天折腾了一天，又换衣服，又疯疯跑着出汗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发的烧啊？
1: 小孩子嘛，免疫力比较低。
2: 现在又是换季的时候，感冒比较常见，你也不用太过紧张，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3: 好，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我现在就看看高铁的票，我现在就回去。我的手机呢？
3: 手机呢？
2: 手机在那儿呢。我为了你。 忙前忙后的，还不如这一堆破烂儿呢。这不是破烂儿。好啊，那你就守着你这一堆宝贝过日子吧。为了你，忙前忙后，给你弄房子、打扫卫生，哪儿哪儿都给你弄得井井有条，你还不领情？行啊，不领情，那我就走呗，我不伺候了。

0: 哟，大姨，准备回去了。你等我五一，咱们俩一起回去啊！我让我妈正好接咱们。你票定了吗？李锦啊，我跟你说，不是我说啊，这个票啊很难订的。你现在上网赶快看看给大姨，来。 我给大姨买也行，你看看选个时间吧。我们俩一起走啊，选一个，快点！
1: 我不走了，他让我走我就走，我就不走，我就不走，就不走，就不走。

0: 哎，娜娜，
1: 怎么了吧？
0: 你怎么样啊？最近？
1: 最近挺好的呀。
0: 你还生爸爸的气呢？哎呦，爸爸那次是喝多了，爸爸胡言乱语了。
2: 别往心里去，你跟爸爸生气了。
0: 爸爸现在向你隆重的。

0: 道歉。
1: 爸，那我问你，你真这么想吗？
0: 没有，爸。爸其实就是想让你多接触接触别的男孩子嘛，你别把自己框死啊。
1: 行了，那我就能理解了。你也别总操心我的感情问题了，你多想想你跟我妈。
0: 娜娜，
2: 我写论文了啊。

0: 打了退烧针，睡了。
1: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这样了？
0: 昨天确实，我不是摄影朋友工作嘛，就带球球一块去的，结果拍摄的小演员生病来不了，导演看球球表现欲还挺强的，就让球球上了，估计生病就折腾了一天。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把球球牵扯到你的工作里，你就是为了图省
2: 你
1: 事，
2: 就小点声。
0: 我不是为了图省事儿，
1: 那还能是为了什么？
0: 我。孩子生病是我的错，全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想辩解，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球球。
1: 我先看看球球。

0: 爸，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你好点了吗？
0: 我还难受着呢。爸爸，我可不可以不上学了？
1: 你好之前都不用去上学。

0: 是不是口渴了呀？来，喝个嘬奶，这个时候身体最需要营养了，营养均衡了才会好得快。
1: 多喝两个。
2: 妈妈，你昨天拍的照片和视频剪好了吗？我想看。
0: 昨天拍的哪那么快呀？你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等你病好了就可以看了。
2: 爸爸，到时候你和我一起看。一开始妈妈还不想让我拍，但那些摄影叔叔们都忍不拍我。
0: 秋秋，那天晚上妈妈没发现你发烧了，然后还对你那么严格，对不起啊。
2: 你知道自己错就好，让我以后可以不用睡前整理书包，也可以不用把米饭吃光光吗？
0: 不可以。
2: 爸爸，
1: 你妈妈的话，妈妈说不行就不行。再说一会儿吧，说话。

0: 秋夏，你回去吧，我看着就行了。你昨天熬了一宿吧，要不然今天我陪他。
1: 我没事儿，你去忙你的。秋夏，严谨。你怎么来了？你接到电话就急忙走了，我担心球球，所以来看看。球球，没事吧？
2: 没事儿，退烧了已经。
1: 我去看看他吧。秋夏，陪我一起吧。他刚睡着。 要不过两天也等他好点的。秋夏，你帮我回家，拿点球球换洗衣服。
2: 行，那我现在回去拿。啊，嗯，走吧。

0: 求求妈妈，是不是不太高兴我来呀？没有，肯定没有。她平时说话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嗯。哎，你去帮他们取衣服。
1: 嗯。
0: 有钥匙吗？
1: 那个家门上是密码锁，求求的生日一直就没改。
0: 你俩都离婚了，还这么相互信任，真是少见啊。<笑>
1: 离婚了也能当朋友嘛，没必要跟仇人似的，是吧？再说我们不是还有孩子呢吗？求求生病了，真是让人心疼。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多去照顾他呀。求求要是听你这么说啊，他肯定特别高兴。<笑>但是医院有规定，他说，只能是家属陪同。没事，有我们在呢，你放心啊，我忙你的。 那你这段时间不是要评职称吗？请假缺课会不会影响啊？没事，我心里有谱，放心吧。如果你没时间的话，我可以去帮你照顾球球。嗯，教授评选是件大事儿，而且以后我也会是球球的家属。
0: 好，你的心意，<笑>我心领了。<笑>
1: 说到评职称啊。
0: 评得上当然是好事，但是评不上也没办法，对吧？
1: 也是，你这么自由佛系，球球妈妈却是个要求很高的女强人。你们当初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呀？
0: 孟妍啊，她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她从来没要求过我什么。我能不能当教授，她其实比我都不在乎，她更无所谓。 还有啊，你别管他叫什么女强人。为什么呀？首先，我觉得做得好就是做得好，没有男女之分。再有呢，孟妍一直以来就这么强，没必要加什么女强人的前缀。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意思啊。
0: 最近没法陪你了。 对不起啊，抱歉，生气啊。
1: 没事儿，你忙你的。嗯。

0: 袁姨啊，
1: 球球已经好多了，你要等会儿
2: 过来，顺便把他的书包跟画笔也带过来吧。
0: 好，我知道了。爷，球球是咱们两个人的孩子，无论他出什么事情，我同样负有责任。
3: 我不应该那样说你。以前我说过，
0: 你不配当妈妈。
3: 其实是我没资格。爷，对不起。
2: 没事，我习惯你这么说我了。谢谢你的道歉。

0: 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你到底出状了？你是怎么办的？啊！真对不住啊，我看出你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儿。啊！没出过事，要不我们报警吧？好不好？你车别让开了，要不然你给我1万块钱医药费。啊！媳妇，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你开着车往前走啊，他过来你看不到啊？哎，
1: 碰瓷儿的是吧？
2: 这车里都有行车记录仪，撞没撞人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实在不行，报警吧。哎，你怎么来了？
3: 我娜娜是东西，怎么大过节也加班啊？娜娜没回来。
2: 娜娜跟同学出去玩去了，我自己在家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刚好跟李总那合约还没弄好，我过来捋捋。
3: 咱们公司要都像你这样啊，早就上市了。
2: 喂，唐叔南家属吗？哎，我是。啊，我们这儿是西山派出所，唐叔南在我们这儿，你来接他一下吧。派出所？这傻子又去哪儿了？
4: 娜娜出事了，我去找她。娜娜出事了，你等等我，我开着宾利去。麻烦帮我看一下这样的事情可以吗？哎，
2: 警察同志，你好，我是来，你刚才接的电话，说让我来找女儿，我女儿叫陶淑娜，能帮我查一查吗？
4: 您是她什么人？
2: 哦，我是她妈妈。
4: 陶淑娜，她可厉害了啊，打架。
2: 刚被我们带进来，你说一个小姑娘在大街上打架，
5: 仗着自己是跆拳道黑带，不是她打人，她自己有事吗？
6: 她是没事，被打那个人有事。
2: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女儿不是平白无故打人的人，她肯定是看到谁受委屈。哎呀，你，你，你死我了，干什么呢你？
5: 我没事儿，我就是踢了一个碰瓷儿的。
2: 你真打人？
4: 我这见义勇为，人都调查了，说没事可以走了，走，真可以走了啊！走了，哎，警察同志，
2: 见义勇为啊，哈哈哈哈，谢谢了啊！哎，
4: 你们俩回去好好聊吧。啊，
5: 怎么了？
6: 手机掉空里了，我拿一下。
2: 好，
4: 来。
7: 哎，我来吧。哎，没事，我来。哎呦，哎呀，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干什么呢？哎，你干什么你？
8: 我们两个刚撞了一下脑袋。
7: 你一边去！你就这么对我的？你啥意思？欺负人，欺负到人家门口来了！哎，哎呀，这神经病！哎呀，
8: 爸，
7: 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呦，打人，打人啊！
9: 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在淋，你真的是，一整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9: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怎么了怎么了？你去不了，你女儿。
9: 哎呀，都不了都不了了。
8: 闪着了腰。
9: 哎呦，我就咔嚓一下刚才。
8: 咔嚓一下。
9: 哎呀呀呀！哎呀，我不行，我得去医院。
8: 你先起来，我先给你扶起来。
9: 哎呀，
8: 来扶。
9: 娜娜，
8: 哎，
9: 你说我这会不会？
8: 落下什么残疾啊？
9: 不能，这伤筋动骨，一百零五。哎，得，我这书法课也上不了啊，这舞也跳不成了。
8: 休息两天吧，走。
9: 那行吧，慢点，慢点，
8: 包给我。
9: 哎呀，哎，你娜娜，你去找找看家里有没有膏药啊。
8: 啊，行，我知道在哪。
9: 贴点。
2: 你去，哎，
9: 我躺一下。
2: 你就别躺了，这腰怎么可能躺得了？
9: 嗯？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真躺不了。

0: 给我弄点水喝去，快，渴得慌。哎，
1: 别那么矫情啊！大夫说了，就是轻度扭伤，不至于的啊！别在那儿演了。
0: 那这也是伤筋动骨啊！我这个样子谁造成的？谁造成的？是郑斌。我不管啊，这些日子你在家好好伺候我。
1: 郑斌是来帮娜娜的，你别诬赖好人。
0: 你快拉倒吧！谁知道他是真去帮忙，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反正我是看见了，他摸你的头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是无意间撞的，你爱信不信？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0: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
1: 我管他什么眼神呢，我只想知道今天娜娜在派出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在跳舞啊。
1: 跳舞？跳舞比那
0: 啊，膏药拿
2: 来。妈，你跟我爸是分开住吗？现在怎么你东西都在我屋里啊？
0: 啊，哦，爸最近呢睡觉老打呼，你妈嫌烦啊，她怕影响她休息，就搬到你屋。
1: 我跟你爸早就已经过不下去了，我跟你爸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夫妻之间的信任。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不该让女儿知道吗？咱们早就应该离婚了。
0: 那也是因为你妈她心里头有别人了，所以她看我越来越看不惯了。就是今天那个郑斌。
1: 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跟郑斌没有关系。是你高考那年，我们就想离婚，但怕影响你高考成绩，后来你爸又不同意了。就一直拖到今天。
0: 我当然不同意了，我凭什么离婚呢？我过得挺好的。
2: 我高考那年，你俩太好笑。
0: 你要干什么呀？

0: 怎么了？我们侦探怎么了？
1: 给。你们家桃叔呢？好学生还谈恋爱，你还管不管了？
0: 这一张纸条能证明什么呀？
1: 俩人逃学，逃掉下午自习课跑出去，不知道干嘛去了。
0: 是真的吗？
1: 现在是中考的冲刺阶段，要是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学习怎么办？
2: 老师，我都说了我们没谈恋爱，
1: 证据都在这儿了还不承认？
2: 同学之间也可以传纸条啊。
1: 还狡辩。涛叔呢，我知道你成绩好，长得好看讨男孩喜欢，但你也不能带坏了男同学呀。王若轩平常可是本本分分一男生，要是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了学习考不上重点高中，我怎么向他家长交代？
0: 急急什么呀？啊，你看我这是不是都染上了？哎呦，王老师，我以为什么事儿呢，我这还做着头发你就把我叫过来。我们家娜娜说了没谈恋爱，那就是没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
1: 这纸条你也都看过了，两人都约操场见面了，你得正视你们家孩子的问题啊。这女孩子总得一个女孩子的样子吧。
0: 王老师，你这么说话我真的觉得不合适啊。女孩长得好不好看啊，招不招男孩喜欢，跟会不会带坏任何人无关，那都是那些男孩的问题，怎么怪到我们身上了？我的女孩她想干什么想喜欢谁，那是她未来自己做决定的事儿，我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偏见而改变她。我相信她一定会把学习放在首位，对吧？岛屿影响一生的。哎呀，这一辈子都没闹过这样的事儿，顶着个半成品就出去了，没给你丢人哈。
2: 那当然没有。妈，你真相信我没谈恋爱？
0: 你都说没有了，我相信的是你啊，当然相信了。
2: 我跟那个男生真的就是纯哥们儿。
0: 我知道，我就说嘛，我们家娜娜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让一个男生入法眼了，不可能。哎，你们托儿去干嘛了？脚踝如何站在脚，我觉得这有点喷，我觉得这还有点太喷了。
2: 妈，我想学跆拳道。

0: 今天出去玩呀？
1: 值班。
0: 不是放假了吗？还值班？
1: 正好轮到我了。
0: 那几点回啊？
1: 不知道。
0: 你等一下，我给你煮了红豆汤，你喝一碗再走啊。

0: 大家没跟你说吗？他回老家了。
1: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0: 找我？找我什么事儿？
1: 今天天气这么好，走去逛逛。
0: 不好意思，我没时间，我得去值班呢。
1: 上车吧，我送你去公司。
0: 我自己打车走，拜拜。

0: 不知你是不是误会了？
1: 没事，你说，这段时间你整个人都快扑到我身上了，是不是？整个剧院谁不知道？哎，我懂，这个就叫欲拒还迎，是不是？不是，宝贝儿，真的别装了，下周宝贝儿跟我出个差去，好不好？
0: 你放开我，臭男人！
2: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我还没想好去哪逛呢。你电话响了。喂，妈，我给你送红豆汤来了，马上就要到你们剧院，你出来一下呀。我不在剧院。
3: 你值班不在剧院，在什么地方？你嘴里还有一句实话吗？
2: 我这还心疼你，怕你值班太累，特意给你把红豆汤送来。

0: 理解。怎么心情不太灿烂啊？
1: 那个，你下个路口给我放下来吧，谢谢啊。
0: 让一个心情不好的女生下车，万一你出点啥事儿，我得内疚一辈子。
1: 不用内疚。
0: 那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是最后一个见你的，警察找到我，那我怎么办呢？
1: 那怎么着？我还得写个免责声明才能下车。
0: 你能笑出来，就说明没太大的事儿。
2: 既然你上了我的车呢，我就不能让你闷闷不乐地下车。
0: 坐好了。
3: 你个臭脾气，总是挂我电话。崔经理，哎，您是剧院的崔经理吧？
0: 你是？
3: 我是李怡锦的妈妈。在剧院墙上的照片上见过你。
0: 他叫你来的？
3: 不是，我给他送点东西来。
0: 啊，他不在啊。
3: 哎，崔经理，崔经理，好不容易见着一面，跟您聊几句。
0: 什么事儿啊？
3: 我们家李一锦受您器重，我先谢谢您。但是呢，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又没结婚，总是免不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希望您理解，跟李一锦保持适当的距离。您当然不在意了，但是一个小姑娘的名声还是很重要的。
0: 阿姨，打住啊！这话呢，你应该去跟你女儿说，毕竟我在这个位置防不胜防。
3: 崔经理，我们家李一锦从小胆儿就小，她都是人家推一下她才坐一下，从来不是那个主动往前凑的人。
0: 感情就是我主动贴着你们家李一锦呗？你莫名其妙吧？我看。
3: 我，您别多想，我只是提醒您注意啊。
1: 说了，这个运动适合娜娜，不适合我。
0: 哎呀，你就别管什么运动了，你就死命往这儿踢两下。
1: 做不到算了。啊！乐成，我说了我不玩。啊！你有病啊！我都说了不玩，你怎么还踢啊？
0: 你就一直让人这么欺负你，不打算还手是吗？
4: 实话没，这么多家长，老师就把我叫去。
1: 一个女孩和男孩打架，
4: 你把我脸都丢尽

0: 哪来的？这是我省钱饭钱买的，是张大师非要想拍推我。小小年纪不学好，你成绩没下降，你俩满足了是吧？
1: 对。

林姐妹啊，还真是一样的脾气啊！王娜，我们已经一样的不服输，学过了，闹得张牙舞爪，而你藏在里面。

0: 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
1: 这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2: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
3: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4: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场。

0: 合，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
2: 你吼什么呀？
1: 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3: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
1: 我管他什么眼神呢？

0: 妈，娜娜在不在您那儿？
1: 这儿呢，
2: 早早的就过来了，没跟你说一声啊？这孩子，
0: 没事儿，在您那儿就好。啊，那让他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吧，跟您多聊聊天儿。
1: 行行啊，放心吧。
0: 好嘞。
2: 怎么的啦，娜娜呀，跟你妈怄气啦？
3: 姥姥，我就是想你了，而
2: 哦，
3: 且我太馋这碗大馄饨了。
2: 你呀，跟你妈一样，这个嘴呀就是刁。我记得你那时候，你过百日的时候，你妈呀说好了抱着你要去给你拍照片儿。结果呢，就是这个黄鱼大馄饨。哎呀，吃这一大碗呢，还记得吧？
3: 我哪能记得呀？那时候我才多大呀，姥姥。
2: 哦，对呀，对呀。哎呀，姥姥糊涂了，老糊涂了。
3: 姥
2: 这就
3: 姥，
2: 哎，
3: 那些照片我怎么都没见过呀？
2: 你妈没给你看呀？

0: 哎呀，哎，老婆，老婆，你光把衣服给我摆这儿，我也得自己能穿呢。
1: 我这个腰伤得这么重，我怎么穿？
0: 你快点过来帮我。
1: 孟晚晴。

0: 好，新郎，我退下。等等等等等等，妈，你怎么来了？走，哎，你先出来，你给我出来。干嘛呀？你放开我！我同意你结婚了吗？啊，同意了吗？还敢把户口本偷出来，拿来。
1: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就认定他了。我这辈子只嫁他。这辈子，你才多大呀？把结婚的事先放一放，把学上完了再说。
0: 我知道，你就是嫌他家穷，看不上他。我俩以后好好过日子，吃自己的，穿自己的，不靠你。
2: 好，这是你说的是吧？你们结婚的时候。
3: 我一分钱都不给，我妈也太偏心了。大姐姐的时候还给了一套房，她就存心让我难堪。婉晴
4: 啊，哎，没事儿，以后
3: 我一定好好努力，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4: 哎，听着呢，打开。 哟，哎，这个是我和你姥爷，你看看你姥爷多精神。我看看你那张吧，
5: 你跟你妈那张白字的呢？哎，
4: 啊，对，你看看你。
5: 哎，姥姥，我们妈那时候怎么不爱打扮呀？哎。
4: 你奶奶呀，那个时候家庭环境不好。

0: 妈，你怎么来了？跟我回家。他们不心疼你，我还心疼你呢。 收拾东西呀！我那些好看的裙子和衣服都被婆婆扔了，没什么好收拾的。我跟你说啊，以后不准你自己到这儿来，更不准你带着娜娜到这儿来。你自己也赶快回去，找工作上班，整天就知道哭天抹泪的，那不是我乔海云的女儿。
1: 穆婉晴，穆婉晴。 你快快快快过来帮忙！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呀，快快了，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呀，哎呀不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差点憋死我呀！哎呀，你在外面干嘛呢？这么老半天，你喊你也没个声儿。
2: 你再晚一会儿，我就憋死了。哎呦！哎呀，
1: 您后面给我抻抻。
2: 还能走路吗？
1: 别说话咒我啊！路还是能走的，就是腰疼。
2: 一会儿跟我一块出去一趟呗。
1: 啊？去哪儿？
2: 民政局。办离婚。

0: 我干嘛要去民政局？我腰疼，我去不了，我需要去医院。
1: 上了这套，这次必须离。
0: 孟晚清，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你不找个镜子照照？
1: 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如果你不想聊这事儿，我可以找个律师来跟你聊。
0: 你律师找我，我不见，我不跟他谈。孟晚清。
2: 真的吧？哎呦，你爸和你妈的事儿啊，你妈很少跟我说，她不说我也就不问。<笑>
3: 我妈这个人真的是，她不跟你说，她也不跟我说，什么事儿就往心里藏，
2: 好强呗。 另外啊，这当妈的，有谁老把那窝心的事儿挂在嘴上跟儿女叨叨啊？都是把那个光鲜亮丽的那一面给你们看，你也别钻牛角尖了，甭问了。
3: 姥姥，你说的对，他的事儿让他自己解决吧，不管不了，不管。就是。<笑>
2: 哟，你看看这照片，哎呀，哎呦，我就现在看看这个，这怡锦，你看看，还球球，
3: 怎么那么小？
2: 你说这球球真应了他这名字了，跟个球似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4: 要拿了？嗯，都开好了。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按照这个吃就行。
5: 好了，球球别赖着了，走了，回家了。
6: 妈妈，我嗓子还有点晕。
5: 你怎么还晕呢？不好了吗？来，摸摸。
4: 不烧了呀。
5: 不烧。
4: 正常的。
5: 嗯。
4: 嗯，
6: 我不想回去。
5: 为什么呀？
4: 哪哪行啊？小朋友哪有不想回家、想住在医院的？走吧，起来，<笑>来。
6: 球球新画的，哟，什么时候画的？你这个画的都是谁呀？这个
4: 戴皇冠的、穿神奇女侠的衣服的人是谁啊？
7: 爸爸，你怎么这么笨啊？当然是妈妈，最厉害的妈妈，最温柔的爸爸，还有我，最聪明的宝宝，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是神奇三侠。
4: 哦，
5: 啊。
4: 妈妈要是不厉害，要是妈妈很厉害的话，就不让球球生病了。
5: 妈妈，姥姥说过，小孩子生病了是要长高高了，而且我还喜欢生病啊，生病了爸爸妈妈就会一起陪我了。
4: 那个，等到球球过2天好点了，咱们带球球去家教母好不好？
6: 好
4: 啊，放风筝。
5: 对，
6: 太好了，拉钩。
4: 来，拉钩，
5: 来。
4: 勾，我们神奇三侠一起。球球，这病刚好就开始，活蹦乱跳了，在做什么呢？我在和爸爸妈妈拉钩。哦，你好，我是宋君凡。啊，你好，我是秋夏。上次说好的今天呢，接他们出院。啊，其实不用麻烦宋律师，我送他们回去就行。
5: 你不下午学校有课吗？
4: 一点都不麻烦，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嗯。那就麻烦宋律师了，这儿还有一个箱子。嗯嗯嗯。球球。嗯。爸爸走啦。嗯。听妈妈话，按时吃药啊。嗯。
6: 爸爸，拜拜。
4: 嗯，拜拜。
0: 你说电话吧，还是得穿上啊！你这刚好，不能又病了。好了，走，还有一份。好，谢谢。

0: 求求，
1: 张叔叔，
2: 来，叔叔抱抱。哎呦，走了，上车。
1: 张叔叔，
2: 哎，
1: 我让你抱，自己能走。
2: 来，自己走。
1: 来，上车。
2: 你怎么每天都来？这里不能停车，说了多少次啊？
1: 我知道了，马上就走。
2: 你什么态度？跟你说过多少次？
3: 看什么呢？妍姐他们都已经走了。你怎么来了？
2: 我想着球球出院来看看她，就是上课误了时间，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不好意思啊。你要是有事儿的话，就不用赶过来了。
3: 球球是你女儿，以后也会是我的，
2: 怎么会麻烦呢？上车。

0: 真谢你啊！是我谢谢你，你没有乱拳打死我这个老师傅。哎，你明天干嘛？还要去公司加班吗？那我明天来接你，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1: 不用，我没事儿了。等娜娜回来，你来找她吧。
0: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你怎么就不信呢？
1: 我回去了。哎，我来找你真的跟娜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你，我想追你。
2: 不，大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咱俩才认识多久啊？
1: 我没有胡说八道什么，喜欢一个人跟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当你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你不用那么快答应我。当一个男生告诉你他喜欢你， 你就使劲的折腾他，你越折腾他，他就越开心，真的。我明天来接你，我先走了。

0: 妈回来了，你不是加班吗？到底去哪儿了？
1: 有个朋友找我，出去了一趟。
0: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
1: 我说了你也不认识，
0: 你不说我当然不知道啦。
1: 就是刚认识几天还能聊两句的朋友。
0: 看着这人开那种吵吵哄哄的车，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样，我都看见了啊。
1: 不是你都看见了，你还干嘛故意问我呢？
0: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能够主动的跟我说实话呀？
1: 我觉得就算我跟你说实话，你也是这种反应吧？
0: 你们什么关系啊？他做什么的？
1: 普通朋友。
0: 那个人一看就不正经。我跟你说，现在骗色骗财的人多得很，你要小心呢。

0: 他是娜娜学长。
1: 娜娜的学长？
0: 你现在还觉得不正经吗？
1: 叫什么呀？
0: 他叫廖哲。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你就去问娜娜，好吧？
1: 哎呦，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啊？问你两句话，你。娜娜。

0: 小姨啊，我今天遇到点事儿，想问一下你。
1: 什么事儿啊？你说。
0: 我今天
2: 你站着能不晕吗？
1: 求你听医生的话，吃了药要上床躺着，睡醒了就不晕了啊。
0: 学校生病了。
2: 哎，别提了，前两天折腾的。
1: 发高烧，这事儿怪我，刚出院。
0: 哦，小姨，那你照顾球球吧，我没什么事儿。
1: 你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呀？说话。
2: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3: 你快来陪我睡。
0: 没事儿，小姨，我就是，
2: 本来想让你帮我推荐几本那个儿童戏剧方面的书。
1: 你就这事儿啊，吞吞吐吐的半天不说，行。
2: 我挂了电话就给你发书单。

0: 反正我是不会去民政局的，你找律师打官司也没用，哎，我不同意，你这个婚就离不成。
1: 这世界上没有离不成的婚，耍赖也不可能耍一辈子。
0: 娜娜，娜娜，你妈疯了！你看，你看，你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她真的要跟我离婚，想把咱俩扔下，好跟那个人私奔去。
2: 我明天早上回上海。
0: 娜娜，你妈要跟我离婚，
2: 你现在想起来让我管了，你能不能稍微有点担当啊爸？我不管你们俩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但也请你们俩不要在我面前装作一副幸福的样子来骗我了。
1: 妈妈以前真的是怕影响你学业。
2: 妈，你也别总拿为我好、替我着想当借口了，我不是小孩了，你们俩自己事自己决定行不行？

0: 哎，姐，
1: 你干什么呢？
2: 妈吃早饭了吗？
0: 啊，我这两天没在妈那儿，家里有点事儿，我都是按点儿给她叫的外卖。
2: 外卖哪有自己做的好？你哪怕自己煮点粥呢。哎，
0: 姐，那我也得有这时间呀。
1: 娜娜回去啦？
0: 她学校有事儿，她已经回去了。
2: 啊，你知不知道娜娜有个学长叫廖哲呀？
0: 谁？廖哲？哦，好像有这么个人。
1: 他是不是还追过娜娜
2: 啊？那可不行。
0: 什么行不行的呀，根本用不着你说，我们娜娜直接拒了。
1: 行了姐，我这边还有事儿呢， 我先挂了。
2: 哎呀，怎么这么急呀、啊

0: 我跟你说啊，廖哲那人不行。你怎么一大早提这个人啊？你不会真打听他去了吧？
1: 总之，他要再找你，你就直接给他怼回去。
2: 我总共就跟他见过几次面，也不用反应这么大吧，妈。他知道你跟娜娜是姐妹吗？知道。
0: 知道他还先追他，再追你，他打的什么主意啊？
1: 妈，我们是普通朋友。
0: 反正，你以后就不要跟他再见面了，见面容易出事儿，断了他这念头。
2: 妈，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辈子都别想找着对象了。
0: 闺女啊，嗯，你知不知道？
1: 因为你妈妈老了，放在老家没人管，你就算为了你姥姥着想，你也用点心好不好啊？妈，那我觉得姥姥太需要你了，你赶紧回去照顾姥姥。我这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浑身都赞同你去照顾姥姥。
0: 你少跟我耍贫嘴。

0: 猫走了，
1: 把鸡蛋拿上。
0: 你来不及了，
1: 带上。
2: 一锦，
0: 你怎么又来了，廖哲？
2: 要不我送你去上班。
0: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3: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0: 我没空不跟你玩，我要赶去剧院呢。
3: 哎，正好你赶时间是吧？我这车可比一般车快多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走。停。
4: 李锦，小红梅那个项目不要再跟了啊，换钱姐跟吧。
0: 为什么？
4: 冯团长刚才发邮件来说，小红梅的公益演出会提前一个月，这么紧张的时间安排，需要大家都加班加点，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让更有经验的员工负责比较稳妥啊。
0: 可是我一直在跟进的。
4: 李姐，你以为自己是谁呀？这剧院你开的吗？我是这儿的经理，如果不服从管理，随时走人。
0: 崔经理，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4: 不然呢？小红梅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是点大题。都忙吗？
5: 小丽啊，哎呦，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哦。这个工作失意嘛，情场得意啊。哎，今天送你那是你男朋友吧？没想到你还挺有两手的。我跟你讲啊，你呀，就不应该太高调了，把崔经理都刺激到了。
0: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跟崔经理没有任何关系，麻烦你让一下。
5: 哎呀，不是就不是了，其实这都是资料啊。

0: 学长，
1: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0: 啊，我觉得做实验可以让我不用胡思乱想。你不是出差了吗？
1: 今天回来我给学弟们买果茶，买多了一杯，正好来看看你实验室有没有人，你喝吗？
0: 我喝呀，我特别爱喝这个。你要是不说，我以为你专门给我买的。
1: 你上次说要申请我们研究所实习，准备了吗？黄教授要求特别严。
0: 给你看看，哎，
1: 那我看看。这个观点已经有国外期刊提出过了，不新鲜了。
0: 我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己新的想法。
1: 但整体思路还是大同小异。
0: 学长，你都还没看完，就下定论，会不会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呢？
2: 管窥全貌，用不着看完。
1: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我。
0: 没关系，觉得不好就重来。我正好有新的想法。
1: 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
0: 学长，你可以走了。我也要开始。
1: 加油！

0: 哎，你不拉我一下你啊！你不是早上的火车吗？怎么现在才到啊？我快累死了，给你讲讲我今天的行程。我从火车站直接去实验室，直接作案时间才到的这儿。喵喵，
1: 喵喵喵喵！
0: 哎，廖哲呢？廖哲，帮我提下行李，真的是。
1: 哎哎哎，
0: 你这么忙，我真不耽误你知道是任何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0: 哎，这哥们儿都卦象了，他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提示一下啊，这个人呢，我觉得做朋友可以，但做男朋友你得慎重，多考虑考虑。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啊。
0: 有没有兴趣的另说，是不是？咱这不是提示吗？提醒你。

0: 不是，你怎么像跟我妈似的啊？但凡只要跟男朋友沾边的事儿，都得管。
1: 快说，你有没有镜子是不是？你看咱俩谁更像你妈？哎呦妈呀，急了，脾气这么差。

0: 冯探长，
1: 听说你不做
2: 我们小红梅的项目了。啊，
1: 我们
0: 崔经理觉得我经验不够丰富吧？
1: 别人一说你就放弃，
2: 你对你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1: 林一姐，
2: 我对你很失望。
0: 冯探长，你听我说。

0: 哎呦，你累了吧？我腿还没上呢。哎呦，我找了他去。
1: 别，我找他去多好呀。走，下去喝口水。继续。啊，都疼了。
0: 慢点啊！好。
1: 我跟上步伐。哎呀，
0: 我累死我了。
1: 哎呦，这比我买趟菜都累。哎呦，哟。
0: 桂鱼，哎，给我姐买的，给你们俩买的，准备今天晚上做。结果一个已经吃了，一个还不回来，
1: 就知道我姐喜欢吃松鼠桂鱼，是不是？
2: 他喜欢吃清蒸的，
1: 差不多，大差不差，都是那意思。那我去找他了，
0: 走。
1: 噔噔噔，李姐呀，不省心呀，
0: 你个鞋换一下。
1: 行，我跟你道歉啊，是我不对，我承认我有点像大姨了，但你是不是也不能在这躲着呀，不回家啊？
2: 我这生气了，我就不会跟你回去，你息发你息的。我把工作弄一下，回家见到我妈，她一烦我分心。
1: 小样儿嘛，行吧，人找着了，回去跟大姨报平安。
2: 哎，我那个，我今天心情不好。
1: 心情不好呀？
2: 哎呀，心情不好，跟你这个妹妹说说，我替你分担分担。
1: 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了，就天天只会怨天怨地，遇到事儿之后也不会去争取。那你争取啊，你现在争取也不晚呀，你就是在大姨的阴影下笼罩太久了，不然你真的会越来越像大姨，害不害怕？
2: 你看啊，我妈来之后，我每次看到我妈，我就觉得，
1: 就看我自己一样，然后我就时刻提醒着我自己，李姐，你千万要记住，你到底自己是几斤几两重，千万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不是，我跟你说，姐，这样真不行，你就是 PTSD 了，你知道吗？要不然吧，我们想一个辙，把大姨送过去，这样咱们都开心。
2: 我觉得只要我找不到男人，我妈是不会走的。
3: 刚才的电影可真浪漫，以后我也想要那样的草坪婚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嗯。笑什么呢？<笑>求求，
4: 不爱吃药还做鬼脸。<笑>以安给我发过来的，这个家伙，只有他妈妈能治他。
3: 原来你陪我看电影，其实都在和以安姐说话呀。 没有，那个孩子不是生病了吗？延安发几张他的照片让我安心。

0: 行了，这样吧，你挑一个礼物我送给你，就当是我赔罪了，好吗？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嗯。
1: 走。两位，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没事，随便看看。
1: 好的。
2: 好美啊，你觉得穿在我身上会不会也很好看？

0: 这位新郎，从这一刻起，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怎么样呀？给个意见嘛。哦，那个，刚才我看见有一个服装店里的衣服特别适合你，你要不要去那个试试？瑶瑶，我是想说，有些事情不能太着急。喂。哦，你回来了呀。行，等会儿见。 我有个朋友从外地回来，说非要聚聚。这么晚还要聚？嗯，他要过两天就走了。
1: 那我送你吧。
0: 哦，不用了，就在附近，我一个人打车去就行。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确定？
0: 就是闺蜜聚会，说好了不许带男朋友。

0: 老婆，哎，回来了，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啊，还不敢打开呢。噔噔噔，嗯，就是这款。叶落满星光。我可警告你啊！
1: 我姐她是一个，
2: 是个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0: 知道你还纠缠她？
2: 我这次不一样。
3: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4: 又怎么不对劲儿啊？
3: 我也说不上来。
4: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
5: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9: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航空公司是排着队来到海南修飞机。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维修的新兴高地。全球航司为何青睐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又能够修什么？境外飞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红利？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驶入海口江东新区，带您全景探访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解码海南航空维修产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服务到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路径。第一站，我们先要去江东新区展示中心，从整体上了解这片热土的产业蓝图。
1: 顾局好，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这个展厅可以说是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园区，让我们感觉到最恢宏的一个展示中心了。郭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示中心的基础情况吧。
2: 好的，这个展厅是2019年4月份开始投用的。我们在这里向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每天要接待4波客人以上，络绎不绝。请那个我们静文同志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好。
1: 这一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东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左上角这里是展示了海口国家战略区位。我们海口市它是处于北部湾、珠三角包括大南海这三大区域，然后背靠粤港澳，面向东盟，连接东南亚，也是国家经略南海的一个重要依托。中间这个蓝色区域就是现在我们海口市的行政区划。我们江东位于海口最东处，总体规划面积298，在这一侧还规划有一个生态预留区域。之所以叫江东呢，也是因为我们在海南省的这一条母亲河南渡江的东面。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空港优势，也是面积最大、包括产业分布最广的一个园区。目前江东呢也依托临空经济区、生态总部聚集中心这两个先行区，打造了2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2: 这2000亿产业集群也是我们整个江东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临空经济方面的总体情况。这个电子 3D 裸眼沙盘呢，类似于我们那个鸟瞰图，能够把整个江东新区的总体情况能看得更清楚。
1: 我们脚下这一块就是属于临空经济区的范围，然后它是有50.52平方公里，是占整个江东的1/6。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站式的飞机维修基地是在2022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江东新区的临空产业集群去年是突破了有2000亿的营收，也是海南省重点扶持的一个标杆产业集群。园区是以航空维修还有航空物流作为双轮驱动。航空维修的话是现在海南非常吸睛的一个产业，仅用了3年多时间，我们就实现了从无到有，到目前

0: 全国增速第一的一个跨越式发展。
1: 当时我们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航空维修作为重点产业来进行发展？
2: 第一个方面是海南航空主基地在海南，它旗下有600多架飞机，它的基本的维修呢交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顺便兼顾修其他飞机，这就相当于需求主导型。第二个方面呢，整体飞机维修的市场前景非常大，

0: 南省的“十五五”规划和海口市的“十五五”规划，都专门就发展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呢做了规划和部署，就特别提出来了要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产业。这个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江东新区它两个千亿级产业，临空经济那就是其中的一环。假如你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那你撑不起来。能够就是把整个的啊航空啊从维修到最后的再制造一系列的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产业链，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1: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北京故宫修文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我特别想带着大家马上去看一看我们这些高级的技工们是如何在海口江东新区修飞机的。那咱们出发。来，二位请。
2: 好的，再见。
1: 郭局，我注意到您手中有两个数字牌，分别是3000架和1027亿。先说说这两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3: 好的，首先这个3000架次，从2022年开始一阵子飞机维修以来，我们累计为境内外航司修超过3000架飞机。然后有超过了350架的飞机做了飞机喷涂，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1021亿是我们去年飞机维修的进出口货值超过了1000亿，同比增长超过80%，直接把我们这个飞机产业就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
1: 从零起步到稳定产出的跨越，海南航空维修产业迸发出了强劲的势能和丰富的底蕴。现在呢，咱们就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透过窗子，我已经可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一站是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牌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第一站要探访的就是定检机库，看看飞机是怎么体检的。
3: 看到这些大飞机了，
1: 很壮观啊！
3: 对，定检机库的情况呢，我们请飞维的杨总给大家介绍。
4: 杨总，
5: 你好，
4: 你好，
5: 欢迎欢迎。
4: 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西洋飞维定检维修机库。我们大西洋飞维是2012年成立的，是海航技术旗下主营机体大修，包括客舱翻新、改装、客改货、飞机拆解等综合性的深度定检的维修企业。我们是2022年入驻我们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的。
1: 这飞机定检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频次飞机又来进行定期的体检呢？
4: 飞机的维修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跟飞行循环和机龄制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预防性的定检维修工作。我们正常的一个飞机维修分为 A 检、C 检、D 检。 A 检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C 检、D 检就是2年、6年、12年。根据定检的级别越深，时间越长，我们的维修范围更深。例如我们飞机的机体发动机、起落架深度的一个维修工作。
1: 这里边可是有着多个国家航司的飞机在这儿，那我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多少合作伙伴？
4: 因为我们自身的维修许可证非常全，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欧盟、美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维修许可。我们入驻之后服务的国内外的航司已经达到了50多家，其中像我们看到的越南、泰国、约旦等30多家都是我们的回头客了。
1: 我们现在都能够接收哪些机型？是所有主流的都没问题吗？
4: 是的，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像波音系列的737 MAX 787，空客系列的319 320 330，我们都有这个维修能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架就是来自越南的空客 A330 飞机，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更换起落架的专项工作，大概预计的一个维修周期在10天左右。飞机进场第一天我们进行一个顶升工作。
1: 这个是千斤顶吗？
4: 对，这是千斤顶，专门用来顶升飞机的。
1: 你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它差不多是要10000公里或者是365天一个自然年，那么飞机的这个定检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
4: 我们飞机维修的定检实际上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飞行的一个循环和日历日，看哪个先到期为准，然后进行不同级别定检。
1: 在每一次检测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必选项？
4: 我们的深度定检包括了飞机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发动机、起落架、机身结构、客舱、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飞机的整体系统，

0: 都包含的。
1: 这里就是我们动力区的检测，因为发动机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然后包括它合机机内部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专用的设备去进行内部的一个检测。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孔探检测，通过我们的探头伸到我们的发动机核心机内部，看里面的一个叶片的一个损伤情况。
2: 工程师您好，打扰您了。
3: 您好。
2: 他能够看到的和回传的是哪些关键的信息？
3: 就像人做胃镜、肠镜一样，它可以反馈出发动机内部构造有是否存在缺陷，查 AMM 手册来对发动机进行一次监控。发动机的孔探检查是一种世界机队对发动机主流的检测方式，也是一种发动机监控的常规方式。这个叶片来观察，它是没有任何外来物的撞击痕迹，没有什么凹坑、裂纹和缺口这些损伤，很明显它是一个适航的状态。
2: 大概我们每个月或者说是每年要做这样的检测做多少次？
3: 很多次吧，没有具体数量的。
2: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像这样的细致检测发动机的内部是我们的必选项，也是必检项之一？
3: 对，是必检项。
2: 好的，感谢您，不打扰了。
3: 好，谢谢。
1: 飞机维修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非常复杂的一项工作，分为了动力、机身、大翼、电子等。刚才我们看到的 NDT 无损探伤就属于动力部分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员执行的是一个蒙皮探伤。
2: 你好，打扰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蒙皮检测，我们都在检测哪些内容吗？
4: 飞机的机身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铆钉孔、搭接区等应力集中部位，它的尺寸比较小，然后隐蔽性比较强，仅靠眼睛看是难以发现的。然后我们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操作，比如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还有射线检测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涡流检测。当探头平稳地划过完好的门皮时，显示阻抗点是基本保持不动的，或者只有一点非常非常微小的噪声信号。如果有裂纹的话，会呈现出一个向上的裂纹信号。
2: 是整个机体的这些面积全都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测量吗？
4: 主要是要看飞机哪里有没有修理区域，如果有修理区域，我们就要进行专项的检测。
1: 我们平时这是一个例行检修，然后客户针对他每架飞机的状态会有单独提出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执行特定的一个专项检查。
2: 你像现在呢，咱们这儿停的大多都是境外的航司的飞机，那么这些公司来选择到海南进行定检，他们会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利？
1: 因为我们是地处海南自贸港，能享受自贸港带的一个政策红利，例如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障金，可以避免着客户资金被长时间的一个占用。另外一个就是航材保税，综合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15%的一个维修成本，
2: 相当于是8.5%-9%。
1: 是的，我们飞机的部分的专业设备都是通过厂家进行采购，我们也可通过这自贸港的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关税采购设备，成本大大降低。
2: 在通关上，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这些境外航司哪些政策上的支持呢？
5: 海关对我们整个综合保税区的业务是非常支持。你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包括航材的进出，它都有特殊的通道，还给了24小时的通关机制，保障我们的飞机进出境非常的便利。
6: 整个的飞机定检、飞机维修这个流程技术在细节之中，严格在细节之中，安全在细节之中，无数个细节就凸显了海南自贸港飞机保税维修的实力，凸显了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2: 杨总，我们刚才是看到咱们的技术人员在检测飞机，那如果要是一旦某一部分的零件、某一个细节发现有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1: 当我们飞机检修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些部件有损伤了之后，我们会把相应的部件送到我们海航技术附件维修事业部，那里能执行将近2000件的附件的一个维修工作，涉及到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机轮刹车、电子电器设备。
5: 这部附件维修啊，是我们一站式的一个核心环节。我们复合材料的工艺中心，请我们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2: 陈总你好。
7: 你好，你好，
2: 谢谢老师。
7: 欢迎欢迎。
2: 刚才呢，我们在停机区域啊，就听说所有的飞机零件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就要送到您的部门再进行深度检测和维修。
7: 从民航这个体系来说，附件维修事业部我们现在覆盖了基本上所有的维修章节都是可以修了。那我们现在看的，包括从雷达罩、

0: 气道，还有整流罩、反推、尾喷、缝翼各种短舱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可以修理的。这是属于复合材料的。这个复合材料维修中心目前的面积大概是有7800多平，我们目前所有的员工大概是40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的进气道，包括反推，包括这些缝翼，我们目前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
1: 那我们这个车间有哪些王牌设备和哪些核心技术？
0: 我们的王牌设备就是我们这个热压罐，这两个热压罐配备了精准的热风系统，另外还有多点位的这个温控的这个探头，就是确保咱们的部件经过维修之后进去之后，它在高温高压下变成可用的部件再出来。
1: 这台机器即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
0: 就是要完成咱们这个雷达罩的一个整个固化的过程。这个雷达罩是载体机波音737机型的，在这个罐里面要经过3个小时的固化，高温高压把整个它原来铺贴好的蜂窝再重新给它固化在一起，恢复它原厂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1: 那每天在我们这个车间当中，这台设备要工作什么样的频次？
0: 我们一个月修复的这个雷达罩基本上是在10台左右。
1: 10台左右，
0: 每天基本上就是要用到2到3个循环，10个小时左右吧。
2: 开始关门了是吧？
0: 对。
1: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很有机械感。有了这样的修复技术，大概呢能够创造多少的产收？如果说要是之前我们不具备这项技术，坏掉的话就得直接更换新的，它中间有多少的差额？
0: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修复的这个成本是整个新建的10%左右，
1: 10%而已。
0: 对，比如说一个雷达罩，如果说现在去买，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我们每次修复大概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1: 所以既是给企业节约了成本，同时呢又是给我们这种维修的企业增加了营收，还延长了整个零件的寿命。
0: 对对。
1: 那接下来不妨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0: 好，行啊，
1: 来，请，
0: 好，走，这边请。
1: 来，
0: 刚才咱们参观的是复合材料工艺中心，现在接下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板块，就是 APU 维修车间。APU 装在飞机的尾部，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地面的这种供电和供气的，因为在地面咱们这个发动机是没启动的，所以咱们要给这个空调系统包括整个客舱的这个航电去做一个动力的这个提供。第二个作用就是当这个飞机起飞之后，如果说在空中突发了两个发动机都停止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在空中可以应急的启动，提供应急的这个电源跟气源，给这个飞行员重新启动这个发动机去争取时间，所以它也就类似于是飞机的有力的后备的动力心脏。你看他们现在在做这些整个转子系组装，然后做动平衡。这边就是咱们的这个轴承的检测车间，类似于原来我们也都是要换新的轴承，通过我们引入这一套这个高精尖的轴承的检测设备之后，就可以把一些轴承检测合格的就可以再继续的利用，也是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更换的成本。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组装区域了。
1: 组装区域，好。
2: 这就是现在组装的。
1: 这是已经组装完毕的，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框架？这里边才是内核。
0: 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是分解到零部件级的。我们整台 APU 统计过，应该是有400多个零部件。分散完之后，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组装成一台新的可用的 APU。最后一部分咱们组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到 APU 的测试台
3: 测试，
0: 对，进行个整体的工况的测试，恢复到出厂的这个状态之后，保证你装上飞机上面之后是可用的。
4: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的发动机啊。
2: 对，就是小的发动机嘛。
0: 这一台已经是修好了 APU， 然后咱们是要测试的。
1: 那接下来老师和郭局从这个角度，我和陈总的话从这边的角度来，分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好，
3: 来，
0: 行，好，请那个老师观摩一下我们整个 APU 的这个测试的过程。
1: 好，
0: 现在咱们这台 APU 已经开始启动了。
1: 这些数值表达的是什么意义？
0: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进气的温度，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引气的温度，第三个就是咱们排气的温度。
1: 这个模拟的环境就是模拟 APU 在飞机上的工作原理吗？
0: 对对对，就是模拟整个在飞上的工作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1: 那我们在测试说这个 APU 是已经修缮好了合格了，

0: 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1: 当它的所有的温度、引气，包括输出的电源系统是全部是符合手册的要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最后的油封，做最后的检验放行。
0: 嗯，那这一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标准化的这些数值？
1: 哦，对，从目前的这个各个参数来看，都是符合要求的。
0: 那也就是可以说，这台 APU 已经妥妥当当的修复完毕了。
1: 对。
0: 老师，郭局，刚才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是什么感受？
2: 就是声音挺大。
0: 我感觉好像有一种那种超跑就是在我前面一直在飞驰人生的感觉。其实刚才呢，我跟陈总在里边的话做过一些沟通，我们这项技术的话目前在国内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T0 级别的存在，那在国际之上我们 APU 的修复能力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截止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出厂了500多台的这个 APU， 总体上我们现在是零索赔率，也是零执政事故，现在实现了这个双零的这个目标。所以说这个包括跟 Honeywell 的我们的这个合作也会在持续的深入。现在我们跟 Honeywell 在前段者的函档上面也签署了，就是 APU 的售后服务，包括所有的核心部件的维修，还有航材的保障，这种全方位的合作的协议，
0: 技术硬核，品质保障，好评如潮。
3: 我就感觉到一个高质，无论是在这个里面测试还那个操纵间，就给人强烈的感觉，第一个高，高科技，第二个就是高效率，一年完成那么单还要继续增大，不是一种高效率吗？第三个就是高价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整个产业链，它都是高价值，这三个高就一起铸就了海南飞机保税维修的高质量。
0: 从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蓝图，到定检机库的发动机探伤，再到复合材料工艺中心和 APU 维修车间，我们看到了飞机从体检到保养的全过程，一站式全品类高精度的航空维修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硬核实力。飞机体检完了，零部件也修好了，但一架飞机想要重新飞上蓝天，还有最最关键的一关——发动机。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去看看飞机发动机如何在这里完成深度检修。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6: 阿婆你自己拿吗？
7: 哎，谢谢你呀。
6: 不要谢，
8: 我有你老婆了，
6: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9: 飞二楼
10: 打牌，
9: 喝茶，
6: 在这开心吧。开心，
9: 阿
6: 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搞到
10: 几岁？92岁。
6: 92岁啦。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7: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
6: 大家都是好朋友。
7: 好姐妹嘞，
0: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6: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0: 他让你走了。
6: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5: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

0: 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2: 哎，你今天玩的玩哟？
3: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肯哟。
4: 走的太短了，太短赶不来。要短，要短，要搞老力。
2: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2: 五世同堂。
4: 短了，短脚了，短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2: 有那毛的呀？你们上路买呀？
1: 谁给买的？
2: 两万块的马路哎，
4: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2: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5: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6: 慢点歇歇吧，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5: 我先回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7: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7: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多种搭配哈。
7: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7: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8: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4: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
5: 来了。
3: 咋一个人啊？
5: 叔，我哥呢？
3: 航班延误了。
5: 为什么？
3: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0: 夜里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啊，让郑源去美国，然后通知洛世民。
1: 还有呢？
0: 拿着，再见见。
1: 走了啊。

0: 彭总，
1: 方总，我这一听说就赶过来了。
2: 听谁说的？
1: 唐向阳。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郑娟作为她的亲生母亲，手续下来的也很快。
2: 我是楠楠的父亲，亲生父亲。我儿子死了，难道我不能见一面吗？
1: 老总啊，其实

0: 我这还有一个办法，你让证券他们带着钱，作为冷藏一起的费用，在那边一直等到您过去。是，你去办哪？
1: 我换到钱直接去吉村，亲手交给他们。哎，不，我去见他们。
0: 我当他们面跟他们说，我得跟他们说呀，我不去吉水，去首都机场。
2: 领坤会送证券到首都机场，说是把聪聪送到赶超家住几天。我这不用你，你忙你的吧。我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嗯。月月主的馄饨，你送进去。 不会吃的，试试嘛。我去，月月，月月，叔叔给你煮了一点馄饨，你吃点啊。 我进去了啊。

月月，叔叔跟你说几句话，就几句。这几天你不吃不喝的，你妈她也什么都没吃，晚上整宿都睡不着觉。我眼看着她眼窝就那么陷下去了，我担心她，更担心你。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段爱，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你妈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她，很爱。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他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还是我替他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了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一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她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
1: 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2: 好，您放心。 你好，我是骆总的代表，这是骆总的一点心意，您收下吧，毕竟是他的亲儿子。
1: 去叫司机。
2: 好。

0: 你干啥？你怎么想的？郑娟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早点给我，我会安排好他在美国的一切。
1: 你们他妈太自私了，我们自私。那你呢？
2: 打南的生了那天起，你管过他们娘俩吗？我尽全力的给他们钱了，
1: 是，给钱了，给了一年。后来呢？对，后来你是进去了。那你放出来呢？你七八年放出来的，你哪年见的南呢？八八年，这十年你去哪儿了？你想没想过这孩子？对你可能想吧，但你为这孩子做啥了？什么都没有。 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不想认这个孩子，我说句客观的，罗世斌，你跟郑娟对楠楠啊都是自私的，但郑娟的自私是出于母爱，你对楠楠的自私那是无情。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楠楠在你那儿那啥都不是。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楠楠跟我很好吧？我们两个经常背着你们去看电影、吃饭、去逛街。他没背着我们，他都跟我们说了。
0: 那你们就应该都知道，你们知道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知道我们两个合得来是吧？好。 咱不说是不是合得来，咱们说人性。说人性没什么可丢人的，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她去深圳，带她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她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你懂什么叫对生活的希望吗？你懂吗？你们怎么做的呀？
1: 你们的房子被收回去了，你们居然想搬回老房子住？好，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我不管。但是楠楠呢？你们居然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少男少女还挤在一块住啊？我当时想趁这个机会把楠楠给从你们身边带走，我跟楠楠说了，楠楠也同意了，让我正式的跟你们提出来。
0: 他咋说的？
1: 他啥也没说。
0: 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同意，你懂吗？但是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边明确跟我表明了态度。他啥态度？啥态度你不知道是吗？你跟他说什么了？
2: 你亲爹那儿也是还好，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 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儿，觉着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1: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深情，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
0: 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她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罗世斌，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楠楠。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
1: 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的，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的。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 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正一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还好现在是夏天，天冷了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我在跟省里汇报的时候啊，发现他们似乎有难言之隐，这其中啊，或许涉及到腐败交易。刘书记，我跟肖副市长商量以后，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正义路大坑，先抽水填埋。
1: 嗯，好。
2: 好好珍惜跟月月独处的时光，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你带他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家里我会照顾好，你放心。
3: 谢谢你，小光。
1: 不来了，你这。
2: 最不爱听你说的话，谢谢。以前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以后不说了啊。去吧。
3: 走了。嗯。
4: 家庭住址。
5: 张辽省吉顺市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
4: 电话。电话。
5: 没有电话。
4: 工作单位。
5: 江辽省江辽出版社后勤处。同志，那个人咋样呢？
4: 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

0: 有家属电话吗？根据我们规定啊，需要在24小时内通知你家里人，告知他们你人在我这里。
1: 姐不行吗？
2: 当然可以。他叫什么？肯定有招儿。
3: 政府肯定能接。
2: 这不是挖了填，填了挖的，那不如安个拉链儿。
0: 对，你说这扯事儿了，这反反复复的，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呀。
1: 爸，嗯，是政府的车。
4: 这个人就是新来的市长周鼎一。小宋说过，就是给他当秘书。哦。哎，肖副市长的意见呀，是在这样的黄金地段，整一个小花园，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5: 你给小宋说说，让他再详细的摸一下情况，啊？
1: 嗯。
4: 不到最后一刻，咱都不能放弃，这个地方。
1: 只能盖上猫场。炳坤人在看守所，不允许探视，他可能怕你忙吧。
5: 周荣这边呢，给我月月的这个事儿，请把我电话留给警方了。你是家里面的大哥，这事儿呢，我肯定得告诉你。我也已经找了北京做律师的朋友打了招呼。
6: 如果骆世斌这边情况不好的话，那就得请律师做炳坤的代理人了。
5: 嗯，得先搞清楚骆世斌的情况，和那边的态度。
1: 好。

0: 周炳坤，是。你好，我是林芳律师，是你姐夫蔡晓光委托我来的。你好，
1: 律师。啊，详细跟我说说案发的经过好吗？啊。哎，
0: 那个人现在咋样了？啊，
1: 做了手术，还在昏迷当中。当时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
0: 他先动的手，
1: 有证人吗？
0: 应该有吧，那老多人在。
1: 那有没有认识的，或者记住的？
0: 那没有，那在机场人来人往，天南海北，上哪认识？
1: 我明白，那我回头去机场了解一下。
0: 律师啊，
1: 哎，
0: 悠悠，我媳妇儿现在在美国呢。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回头你跟他说的时候啊，你就说我在这儿挺好的，也冻不着，饿不着，他本儿小。

0: 哎，怎么了？哟，这么干净啊？是啊。媳妇儿啊，咱以后啊，也得定期过来看一看啊。嗯。哎，哎呦，干啥去你们？我们去看看郑娟回来了没？我们刚从那儿出来，院里收拾挺干净的。
1: 哦，那可能是赶超和于红他们弄的吧。反正谁有空谁就过来看看呗。前一阵儿知道楠楠去美国了，我还挺羡慕，说实话还有点嫉妒。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弄成这样，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0: 真是，咱们只要各家平平安安的，就是福。

郑娟，她在那边等楠楠的遗物呢。嗯，行，我一会儿看看怎么跟她说吧。好，那我挂了啊。

0: 嫂子，秉坤估计还不知道我回来了，我去饭店跟他说一声。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那个啥，娟儿，秉坤他不在饭庄。
0: 这不是上班的点儿吗？他不在饭店，他在哪儿啊？
1: 来，先坐下。那天咱俩走了之后，秉坤也不知道为啥跟骆世斌打起来了，他把骆世斌给打伤了，现在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估计得判刑。
0: 会判多长时间？
1: 这得取决于骆世斌的受伤情况，或者他本人家属的态度。他现在人也在北京的医院，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秉义这边正在托人打听着呢。
0: 我去找找他。
1: 找谁？
0: 骆世斌。
1: 娟儿，先别着急啊。
0: 哎，不急，不急，嫂子，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要秉坤他人没事就行。
1: 哦，对了，蔡小光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到时候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0: 美吧，我刚来贵州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以前只是听说贵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老百姓都无三两银，特别穷。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口有一小块平地，我在那儿支起一个旗杆，我领着孩子们在那儿升国旗，老乡们用竹子帮我们做了围栏，围在洞口，不是防人。那个地方民风特别淳朴，夜不闭户，是防小野兽来偷鸡。我养了好几只鸡，攒着吃他们的鸡蛋，可好吃了。你姥爷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做的糖水煮荷包蛋。我们学校是那一片所有村子里面最好的学校，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我一个人教，算术、语文、美术、体育，就我自己。每天累得我沾枕头就能睡着，可是看着孩子们一张一张的笑脸，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就觉得特别快乐，也特别充实。
1: 那既然快乐，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0: 老姚啊，骆士斌那边的情况只能拜托你打听了。你放心，问清楚了马上告诉你。啊，对了，秉义，我这事儿就算是将功赎罪了吧。咱们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
1: 翻篇了。进。老姚，我不跟你说了，你别的事儿再联系。
2: 师长，这是《汉阳晚报》的稿子。
1: 这篇稿子有事实，有思想。
2: 有文笔，这是我们耀文部的骨干记者小毛写的。周师长，情况是这样的：商贸城这个项目的承接方呢是泰赫房地产，他们老早买下了这块地呢，准备开发成商贸城。据说泰赫房地产的老板很有来历，有北京的相关领导给省领导写信，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是省里的招商引资的重点专案，还特别指示哈阳市政府不必介入。当时他们这么跟拆迁户定的。 开工后3个月之内，分4笔将拆迁款全部付清，但是转眼之间都过了大半年了，我采访过的拆迁户呢，就只拿到了5%的头款。我多次去找过泰赫房地产，他们的回复永远都是在走流程。那我想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是诚信问题，要么就是资金问题。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了赖这么点拆迁款，得不偿失啊！那肯定是资金出现问题。于是呢，我就找了几家银行。 问了问，果不其然，泰赫房地产的人呢，分别找过他们，各种拉关系，寻求贷款。但是因为数额比较大，银行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回复他们说是要请示室里边。
0: 你能保证这篇文章属实吗？
2: 采访过的拆迁户全部都签了字，按了手印儿，而且我是分头采访的，他们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有合同，有收据，
1: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吗？哎，那给师长复印一份。
3: 没问题，
0: 毛局长，那后面我和您对接。
4: 好，
5: 何总啊，如果报道属实，就可以刊发。我认为啊，这篇文章啊，既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也是个监督和促进。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0: 好，
3: 谢谢您，周师长。
0: 我得谢谢你。
4: 这是秉义兵团的战友托人打听到的，
5: 太麻烦你们了，那我就尽快过去。
4: 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5: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4: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的清清楚楚的。不行，还有警察嘛。鼻子底下就是嘴，我丢不了的。
6: 那要不然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不用，就让他在赶超那儿吧。他跟孙生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
7: 来，喝茶。
4: 哎，谢谢。
6: 不客气。哎，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 这事儿呢，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所以你照顾的事情呢，我一定尽力。啊，另外，如果在北京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尽可以来找我。
4: 林律师，我能去见见秉坤吗？
6: 现在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眼下呢，骆士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第一步啊。
4: 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如果你觉得
6: 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4: 我去谈，行吗？
8: 这是我从你这不明不显，这该怎么办呢？
9: 是啊，这要醒不过来，今天前途堪忧啊。
4: 水哥，你看见了没？斌子一出事儿。 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的盯着。这斌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斌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9: 他跟我说过，他有遗嘱。
4: 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 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斌子一手创办的。
2: 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

尽快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吧。您是公司的元老，是斌子的朋友大哥，我希望你能在关键时刻帮斌子一把。

0: 你们谁呀？啊，
1: 郑娟，
2: 没见过，
0: 一个人来的。
2: 我来看看他。
0: 哦，就在里面呢。
3: 他俩是干什么呀？
0: 不知道，打开门呢。我的事儿，不是，都回去。

0: 你是他媳妇儿吧？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儿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他啥时候能醒？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1: 那他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0: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1: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
0: 那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0: 你干什么？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你先起来。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你这样跪着，咱俩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0: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1: 轻伤能私了，重伤不能。你这还挺懂的。重伤肯定是要判的。 就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0: 过失伤人，水哥作证，我能谅解。
2: 这些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我知道不值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他能醒过来。我去送送。
1: 郑娟，我送送你。你会到法庭上去作证，是吗？会
2: 的，答应了，你放心。
1: 谢谢。你替我跟他说一声，周炳坤不是故意把他打成这样的，我代替。 炳坤跟他说声对不起。
2: 好，
1: 不用送了。
3: 哎，抢来了！呀，扔这儿得了。

0: 把牌都撂这儿啊！谁又招你了？你说谁招我了？我老婆厂子不管了是吧？啊，这不是明显的卸磨杀驴吗？
1: 跟我们有啥关系啊？
0: 咱们都是工友，我们两口子为这厂子卖命卖了都10多年了，这厂子说不管就不管了。哎，还讲，哟呵，新牌子都要挂上了，还什么纺织公司，这就是哎，哎呦，找个借口！
2: 老板，
0: 不给我的说法根本没完。
3: 一点都不讲感情。
4: 你这预产期快了，
3: 嗯，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4: 好的，郝主任。
3: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
4: 你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嗯，好，嗯。

陆世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证卷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秉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很
1: 年轻
0: 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哦，我看看他们现在这样，有的人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AI 短剧等于粗制乱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的，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这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很
1: 年轻
0: 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一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的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哦，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哦，我看看他们现在这样，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排片啊这些。
1: 哦，
0: 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就往100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1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3-4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了。
0: 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去收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
0: 哎、是
1: 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5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成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3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着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再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4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做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的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剧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3-5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才1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 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一周两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漫剧。
0: AI 漫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制是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的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0: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哈，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0: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脑

0: 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1: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0: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
1: 嗯，
0: 这一帧多少多少钱，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玛雅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十多秒钟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0: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 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还是都市题材也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树莓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树莓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面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1: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要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一个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1: 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0: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1: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0: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1: 哦，300多亿美金。
0: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1: 嗯，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三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
0: 对，
1: 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

0: 但那个时候去年十一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嗯、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三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三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数媒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万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1: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0: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一个入驻。而这80%的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机，来实现它园区内层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0: 全间直通大市场，飞地集市新黎村。
1: 好处的话，价格上，稍微比我们在外面贩卖的价格稍微高。
0: 一杯咖啡打通产销，激活乡村共富动能。
2: 产业飞地这个合作模式呢，对我们琼中未来的一个乡村产业振兴是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
0: 乡村振兴新农村，共享自贸新海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我是主持人江玉。您在生活生产中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夜校公众号联系我们，把您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竭诚服务好大家。为了更好地帮助基层干部和老乡拓宽眼界，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夜校策划推出乡村振兴中国行去村里走一走特别节目，带领省内乡村振兴工作队代表一同走出岛内，通过走出去学回来的模式，学习和借鉴他们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优秀做法和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海南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那今天呢，夜校学习团啊，就带着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港中坪片区。如今啊，当地抓实高标准的农田建设，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做大做强，稻作产业，深耕研学农文旅融合发展，收获了粮食增产、文旅兴旺、品质提升、群众和村集体双增收的喜人成果。那接下来啊，让我们有请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党委副书记陶萌萌为我们来分享一下港中坪片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经验。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党委副书记陶萌萌，非常荣幸借助海南乡村振兴电视夜校这一平台，和大家分享谢家铺推进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近年来，谢家铺镇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紧扣区委一片四区发展定位，以港中坪村为中心，联合雷轰山村、施家碑村、向家巷村、官桥坪村、鹿角坪村、匡家桥村、下村湾村和桥头社区，打造港中坪片区。我们坚持党建引领，规划先行，聚焦粮食生产夯基、乡村产业提质、农文旅融合赋能，走出了一条港中坪片区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一、党建引领谋全局，片区统筹聚合力，乡村。

0: 振兴，党建是魂，机制是骨，规划是纲。我们坚持一盘棋谋划，着力下好片区统筹先手棋。一是组建机构，拉动联动格局，立足港中平片区八村一社的资源条件，坚持地域相邻、产业相关、资源互补原则，成立港中平片区1+N 工作专班，包括一个综合协调组和乡村振兴宣传推广、乡村旅游策划运营等7个工作专班。八村一社联合成立8+1新村公司，统筹片区劳务用工、志愿服务、小型建设等业务，利润用于补充片区农文旅投入，构建起上下联动、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片区统筹推进格局。二，健全机制，规范片区运行，健全议事决策、服务办事、监督管理等长效机制，联合片区834名党员力量，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等活动，先后联合举办稻田丰收节、村超足球赛、乡村大舞台等文旅节庆活动38场次，片区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三是规划年编，锚定发展航向，委托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序推进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构建核心区、拓展区、联动区山级发展体系，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该规划入选省级示范村庄规划，2024年至2026年连续3年制定片区年度建设发展事项清单，统筹推进规划落实，确保一张蓝图跪到底。二，产业相形，强根基，山产融合促共富，坚持粮食生产稳基底，特色产业拓征收，农文旅融合添动能，推动1、2、3产能深度融合。一是打造农业主产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种粮也能致富的殷殷嘱托，严格落实粮食生产1511工程，依托省级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持续推广五统一、两利用技术模式。2025年万亩示范片双季稻亩产1217.6公斤，今年示范片早稻亩产594.5公斤，同比增长5.4公斤，增幅0.9%。片区还打造了高标准农田4000亩、智慧农业示范基地500亩，建成集农机展示中心、农资配送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现代农事布局基本形成，聚焦港中平香米核心品类，片区划定500亩绿色有机专属种植基地，其售价较普通稻米提升2至3倍，赋能农民征收，让种粮也能致富。二是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港中平稻田鸭舍、金丝黄菊初显成效，施家碑村农工贸一体化小微企业群发展壮大，鹿角坪村电商平台与评估菌种双轮驱动，向家巷村研学培训，匡家桥村油茶林地套种单身各具特色，辐射带动片区外白梨塘村、葛藤桥村种植黄薯葵，金陵桥村发展庭院经济等，形成了村村有产业、一村一特色的发展格局。三是开辟文旅主阵地，全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洞庭湖稻作文化展示馆、农产品展销中心、5D 影院相继落成，稻元素打卡景观成了网红地标，依托8+1新村公司打造夜市经济、露营基地、稻香记忆馆、稻田咖啡车等文旅业态，引进直播团队带动农产品线上销售，成功承办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举办丰收节、乡村大舞台、童心筑梦、快乐六一，放纵端午去游港中包粽子大赛、国学耕读夏令营、乡村实践研学、童趣港中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形成多元素业态，连点成片，连片成环， 三、人才培育引活水，激活乡村新动能。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坚持外引乡贤，内育骨干，赋能新农人三位一体，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一是聚会优秀儿女力量，对户籍在本镇或祖籍在本镇的优秀儿女进行全面摸排，建立动态人才库，利用春节、清明、中秋节等返乡节点，组织优秀儿女长桌宴、家乡行等活动，通报家乡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引导优秀儿女建家乡，营造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浓厚氛围。如鹿角坪村成功引入优秀儿女，投资400万元建成常德海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硅胶生产，提供60多个就业岗位。二是深化后备人才培育，建成123后备人才干部，分层分类制定培育方案，对产业发展带头人后备力量，依托乡村振兴学校、田间课堂开展专题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对新进后备干部，由村党支部书记一对一结对帮扶，通过开展后备干部培训、跟班学习、导师帮带等形式，促进后备干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三是聚焦新农人赋能，加强正面典型宣传，挖掘90后新农人陈帅宇用良种、良法、良机和良田的故事，拍摄的党教片声声在耳，获省一等奖，选送微党课稻穗知道答案，在全省党课开讲了活动中获评优秀作品，依托田间课堂、港中评、你说道等系列培训，提升实操技能，通过选树一批、培育一批、带动一批，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四、生态宜居优环境，扮亮乡村新底色，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建管并重，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一是开展环境联评联创，坚持统一标准、统一评委和统一规则，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联创联评，推广积分制管理和以屋场为单元的交叉评比，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进一步增强，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大幅提升。二是加强农房风貌管控，严格执行建房管理，推行新建必须拆旧承诺制，有效处理一户多宅问题，注重传统风貌的保护，对具有湖乡特色文化的木房屋定期保养，盘活闲置资产，留住乡愁记忆。三是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志愿服务队作用，成立大港中评乡村振兴示范片100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环境管理实践活动，确保整治成果可持续。五、多管齐下强治理，基层擅自强根基，坚持硬件软件两手抓，推动治理服务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激活转变。一是公共服务再升级，对照省委组织部相关要求，规范提升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各村制定一月一活动计划，开展了普法宣传、健康义诊、包粽子等活动，常态化开展乡村大舞台，并在全镇推广，推出传统乐器、诗歌朗诵、歌唱舞蹈等文化活动，吸引群众1000余人参与，基层服务矩阵不断完善。二是基层治理再增效，推广以幸福屋场为基础的一加 N 乡村治理模式，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触角向下延伸，将镇村干部纳入网格，并发挥100人志愿服务队作用，统筹矛盾协调、平安建设等事务，推广积分制管理，将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等行为量化积分、兑换奖励，调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三是乡风文明再深化，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家规家训，充分发挥老年人协会、爱卫协会、红白理事会等团体作用，将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觉遵守， 注重挖掘和弘扬本土农耕文化、民俗文化，通过乡村流动大舞台、稻田丰收节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明新风。如今的谢家铺产业兴旺，乡风和美，我们热诚欢迎八方宾客前来观光游览、投资兴业，也诚挚期待各界同仁前来交流合作、互学互鉴，携手共创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谢谢大家。
1: 感谢陶书记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港中平片区牢牢守住粮食生产根基，推动现代农业、农文旅产业基层治理协同发力，走出了一条粮食稳、产业旺、治理优、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镜头一同走进港中平片区，看看当地如何以粮为本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的。
2: 原里大地，稻浪翻滚。
3: 在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的港中平片区，高标准农田铺展成希望的画卷。港中平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土地连片整治，把一块块细碎的小田改造为适合机械化耕作的大田，让千年稻香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4: 我们港中平村现在是已经将所有的农田进行了小改大的高标准农田改造，已经是将这个林山的小田啊改成现在的大田，从原来的有500多块小田到现在的153块的大田，从原来的不到2到3亩到现在的5到10亩左右。我们现在将这个土地利用模式统称为我们谢家铺模式，我们将农户自己承包的农田通过集中流转的方式流转到村集体，然后村集体通过集中发包的方式发包给我们村的种粮大户，让种粮大户有确保他的种粮面积，确保我们这个农户的收益。
3: 土地流转到村集体，再发包给种粮大户，这套谢家铺模式既盘活了土地资源，又稳稳守住了农户的收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扎根在这片田野，乘着政策的东风在田地里干出一番事业。
5: 是我们一家人，我和我老爸去种植400亩田，我们种子就像产量肯定比以前的要高得多，现在我们的平均亩产能够达到1亩田1200斤，然后是机械化啦，然后就是我们的智慧农业的加入，我们种田越来越轻松，而且还有我们的结合我们的天气啊，结合我们的科学的管理、科学的种植啊，都让我们的产量得到了保障，还有我们国家的好的政策的支持，这些都让我们种粮有底气。
3: 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新农人返乡归田，学习新技术、新模式耕耘田野，而种粮有奔头离不开智慧农业的加持。在港中平现代农事服务中心，一套数字化管理平台彻底改变了传统种地的方式。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港中平现代农事服务中心。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的数字农业展厅，在我的身后是我们港中平智慧农场的一个线上管理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可以清晰地展示我们田间所拥有的一个物联网设备，目前我们田间装了70多套的智能灌溉阀门、一个气象站、一个重新灯以及40多套水位仪。
3: 整套智慧农场系统覆盖农事、长势、施肥、灌溉、植保5大板块，从播种到收割，对水稻生长全流程进行监测，各类物联网设备实时采集田间数据，再由农业大脑进行分析研判，给农户输出精准的农事建议。
6: 在长势模块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田，按每周一期的一个节奏，把田间的一个作物长势给上传到平台上来，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有效的知道哪里长得好，哪里长得差，能够大大节省我们人工巡田的时间。施肥模块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对田间土壤的检测，然后结合我们的一个作物品种去给它定制相应的一个施肥处方，这样子能够有效的去节约我们的肥料用量。相比我们传统的一个施肥的话，我们大概能够节约10%到15%的一个施肥用量， 综合的话给农户带来50到80块钱的一个收益。然后我们的一个灌溉板模块呢，

0: 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的整个智慧农场，它是装满了这个物联网 智能的一个阀门。我们田间的水位仪监测到田间的水位不够的时候，会对我们的 APP 进行发出提醒，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实现远程的控制，进行对田块进行灌水的一个操作。这样相比我们传统的一个人工的一个灌溉的话，能够节约大约50%以上的一个人工。
1: 土地制度创新搭配科技赋能，港中平还推行农户加种粮大户加村集体发展模式，落实五统一两利用的生产举措，片区双季稻亩产实现新突破。
2: 我们五统一的话就是统一优良品种啊，统一机械生施肥，统一机插机抛，统一绿色防控，统一雾化技术。两利用呢，就是利用我们的冬闲田种植我们的绿肥，第二个呢就是利用我们的田埂种植我们的大豆。首先最好的作用就是增加了我们农户的收益，增加了我们种粮大户的收益，也间接的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的收益。第二个呢就是粮食的增产，从原来小田我们一亩只有大概不到1100公斤，到现在通过 小田改大田之后，我们的高标准农田改造之后，我们去年的粮食亩产双季稻已经达到了1216.7公斤，同比2024年是增长了10%左右。
1: 良田孕育优良，沃土沉淀文脉，守稳粮食生产根基，端牢放碗的同时，港中平深挖本土农耕底蕴，以粮为媒，以俗为桥，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3: 你好。哎，姐姐好，你看我们来到了古法新乡园啊，来到这儿感觉被氛围感浓浓的包围着了。哎，你看我身旁，哎，这个大哥，嗨，打扰你工作了。你看大哥一直手上都不停是吧？这是在制作什么呢？在做蝴蝶，等一会儿大哥做好了，咱去看看啊。这个，那你看来到了古法新乡园啊，我也是为了这个香而来的。那这个顾名思义，都有什么香？怎么香呢？
4: 这里首先有榨油香，
3: 榨油香
4: 啊，然后还有我们的黄豆香，在我们的擂茶香。
3: 哎呀，各种香啊，非常有层次，而且还不一样。那咱今天啊，就来一次寻香的之旅，怎么样？咱先从哪儿开始？
4: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擂茶香。
3: 好，去看看。
1: 擂茶是常德流传千百年的特色饮食，被称作茶文化当中的出土文物。生姜、芝麻、花生等食材在擂钵中细细研磨，一碗香气四溢的擂茶藏着洞庭湖畔老百姓的生活智慧。来到港中平，亲手擂一碗擂茶是不少游客必打卡的体验项目。
3: 我们也常说啊，你看来到了常德肯定要喝这个擂茶，那擂茶是我们的常德的代表吗？
4: 是的，我们擂茶也已经很多年了，从我们从小时候一直喝到现在，每餐桌上擂茶是必不可少的。
3: 嗯，有一句话说的也特别好，说擂茶啊是茶文化当中的出土文物。你想想这句话一说，就知道这个擂茶的历史的这种长的追溯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嗯，那今天咱们就来制作一下这个出土的文物，怎么样？
4: 可以可以。
3: 好，那刘姐，咱第一步是要干嘛呢？
4: 放生姜。
3: 好，咱坐起来啊，把生姜先放到这个擂锅里，对不对？
4: 对对对，我们先放点生姜进去。哦。

0: 一杯热气腾腾的擂茶就已经端在我的手上了，来尝一下啊，自己亲手擂的这个擂茶什么味道啊？太丰富了，特别的香醇，特别的丝滑。干杯！
1: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老常德的烟火味道，还可以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70岁的周达福传承祖辈留下来的编织技艺，展示给八方来客，见证着乡村一天天越变越美。
2: 我编成这个那也几十年了吧，我今年70岁了，从小就跟他奶奶爷爷学的。这个传统工艺是，这个手工艺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我一般我是到长沙打工，我们村的村委会嘛，过有些领导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家乡搞活动嘛，你回来，你那个手艺回来，得支持下家乡的，我们这里来摆一摆。家乡的发展比以前还是大多了，现在是逐步完善和建设港珍品，建设美好的美丽乡村了，港珍品也建设的还可以了。但是我们上了年纪了，70多岁了嘛，老年人透过心情舒畅，然后把这个手艺啊，有人想学的传承下去。
1: 道海辽阔，湖光潋滟。看完农耕体验馆，再来到港中湖畔营地，千亩稻浪和澄澈湖景相辉映。
3: 欢迎来到我们的港中湖畔营地。我们的营地呢，就是临湖而建啊，周边环境优美，坐拥千亩稻浪与湖光。像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村区乐园，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啊，这就是我们亲子家庭带娃的好去处。像这边呢，就有很多的帐篷，这是我们这个围炉煮茶呀、烧烤的地方。
0: 没错啊，可以说来到这儿，你想象一下啊，坐到帐篷当中啊，看着我们的湖景，吃着我们的烧烤，小风吹过，哎呀，这就是田园的乐趣。
1: 一边是孩子尽情撒欢的无动力乐园，一边是大人放松休闲的湖畔帐篷，一家人来到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赏田园风光，享惬意时光，可谓是古有桃花源，今有港中坪。
4: 我们港中坪片区的农文旅融合，目的是希望带动乡村老百姓。

0: 像这个我们的湖畔营地的休闲，包括我们的这个洞庭湖稻作文化馆的文化参观，还有我们的五 D 影院啊，来感受我们在港中坪片区的9000年稻作文化的时代穿越。
1: 从一片片小田到连片沃野，从传统农耕到智慧种田，从普通乡村到农文旅打卡地，港中坪将殷殷嘱托化作脚下实实在在的振兴答卷，在原里大地上书写出稻乡振兴的崭新篇章。
2: 下一步，我们一方面持续做强优质粮食产业，延伸粮食加工链条，另一方面完善文旅配套，丰富游玩业态，做大研学品牌，完善利益连接机制，真正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
3: 要想农业发展好，知识技术少不了。来看看今天的农技小课堂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实用知识。
4: 茄子蓟马的识别和防治。茄子蓟马以成虫和若虫吸取嫩梢、嫩叶、花和幼果的汁液造成危害，叶面上出现灰白色长形的湿绿点，受害严重，可导致花季早落，叶片干枯，新梢无顶芽，被害叶片叶缘卷曲不能伸展，呈波纹状，叶脉淡黄绿色，叶肉出现黄色挫伤点，似花叶状，最后被害叶变黄变脆，易脱落，新梢顶芽受害，生长点受抑制，出现枝叶丛生现象或顶芽萎缩。对于茄子蓟马，首先要进行物理防治，也就是加强田间管理。种植茄子之前，尽量避免一年内或连年在同一块田地上连续种植同一种作物，这样可以有效减少遗留的虫查发病。也可在近地面处每亩设置30至35块20厘米×30厘米的蓝色粘虫板，利用粘虫板诱杀。如果发现植株上有蓟马危害，可使用阿维菌素1500倍液或者比虫灵都可以有效防治。但在喷药过程中要注意从下至上均匀喷洒，重点喷在花器、叶背及生长点等上，避免蓟马躲藏于叶背，无法将其有效杀灭。
5: 海南黄灯笼辣椒的病害防治。海南黄灯笼幼苗期病害主要是促导病，该病常使胚和叶变褐并逐渐腐烂，致使种子不能发芽，幼苗不能出土。幼苗出土后，茎基部受病菌侵染，呈水渍状，淡黄褐色，无明显边缘，逐渐失水变细，成为线状，直至促导。防治方法主要以预防为主，使用无菌苗床土，在各个生长期喷施叶面肥或生长调节剂，可有效提高植株抗病能力，且要及时清理浇地，铲除田间杂草，对严重病株进行拔除销毁。
3: 好了，今天的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有任何生活生产上的疑题和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这一赛段的第四场比赛，在英格兰进行的 BMW PGA 锦标赛。那在北京时间9月20号凌晨结束的第三轮比赛之后，意大利球员菲利波切利跟西班牙球员马努埃尔阿尔维拉都在收官洞成功的抓到了小鸟，以-13的总成绩一杆优势并列领跑领先榜。大满贯赛冠军 JJ Spaal、西班牙选手亚历桑诺罗德雷、美国选手约翰尼斯菲尔曼以总成绩-12共同排在并列的第三位。世界排名第二的罗里麦克罗伊、美国选手戴维斯布兰特、挪威名将克里斯托夫瑞坦、澳大利亚老将亚当斯科特、智利名将华金列曼都是交出了-11的总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六位。现在看到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领先组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才会出发。那26岁的意大利球手菲利波切利曾经是在2022年的时候在英国公开赛上斩获了最佳业余球员的银奖。他在2023年的时候呢，通过了资格学校的考试，考取了一级赛的资格。去年又是在通过 HP 巡回赛重新夺回了全卡。本赛季是他征战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二个完整的赛季。那切利目前在迪拜竞赛积分榜暂时排在并列的第116位。他在第三轮表现非常的稳健，虽然在开局就吞下了 bogey， 但随后稳稳连保10个 par。转场后先是在标准杆5杆的12洞成功的推进了小鸟，在13洞推进长距离的小鸟，在16洞又是凭借精准的铁杆攻上果岭后再次抓鸟。来到收官洞，他的第二杆击中了果岭旁的水障碍边缘的木桩后弹进了沙坑，但是随后他凭借精妙的一切一推化险为夷，也是以一个小鸟收尾，最终在单轮打出了4鸟1 bogey 的-3杆69杆，总成绩是来到了-13。今天的这场冲冠之战将会是他职业生涯获得跃升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西班牙球员马努埃尔·阿尔维拉呢，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三冠王。那休·阿尔维拉的弟弟啊，当然在赛事的转播画面中，他的哥哥出镜率更高。马努埃尔呢，在2023年从 HP 巡回赛毕业之后呢，今年已经是征战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三个年头了，并且在这个赛季他是有3次打进到了前10名。第三轮他发挥非常的扎实，先是在标准杆的5杆的4号洞抓到了小鸟，然后在10号洞用成功的推鸟，12号洞这个5杆洞也是抓到了小鸟。虽然说在14洞出现了失误，但是随后又在15洞抓鸟成功弥补了损失，最后的收官洞稳稳的推进了死鸟，最终单轮交出了一个-4的68杆5鸟1 bogey， 总成绩也是来到了-13。而挪威的克里斯夫瑞坦呢，他在前2轮其实出镜率并不高啊，但是第三轮尤其是在

一共抓到关键的小鸟之后，在18洞又射下一头老鹰，最终是一鹰三鸟两 bogey， 单轮负三69杆，总成绩也来到了-11，牢牢雪这个锁定在了决赛轮的争冠序列当中。而在第二轮表现有点起伏的瑞典球员卢德维德阿伯格呢，在第三轮是迎来了一个强势的反弹，凭借精准的这个铁杆的击球手感，全天打出了8鸟3bogey的67杆-5，总成绩来到了-10，排在并列的第17位。那在今天的比赛，领先组是马努埃尔·阿尔维拉、菲利波·谢利，他们将会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出发。克里斯托夫·瑞坦是7:45，小麦是7:25，卢德维德·阿布格是7:05。现在领先榜上，安迪·苏利文是在17洞过后，目前是-12的成绩，暂时来到了并列第3的位置。好，这边来看亚伦·拉伊，也是比较的集体的发挥失去准心吧，在前两轮领先的这些球员，几位球员在第三轮都没有一个太过于出色的表现，拉伊算是掉的比较快的。亚当斯科特也是发挥一般，没有太多的建树。另外像美国球员杰拉德在第三轮是彻底的出现了崩盘吧，应该说是全场当天表现比较差的几位球员之一啊，排名也是掉得很快。一号洞这边阿伯格，这场比赛是劳力士系列赛的旗舰赛事之一，同时也享有欧洲的第5大满贯的美称，赛事的总奖金是900万美元，冠军能够拿到113万英镑，约合153万美元的单独的奖金，以及1335个迪拜竞赛的积分。那这个积分的话，对于小麦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现在落后领先迪拜竞赛积分榜领先的瑞德有840分之多啊。如果能够夺冠的话，他将一举反超瑞德，来到迪拜竞赛领头羊的位置。这边吉拉德，帕武的4号洞，老鹰推短了一点点，但是能够稳稳的收获一只小鸟。这个球是几乎全埋在了长筒当中，贝尔斯托来自英格兰本土的球员。追杆，尽管是跌跌撞撞的，还是上来了。帕三的2号洞，来看马特·华莱士152码的3杆洞。本周的天气预报也是比较的准啊，预计赛事的4天都是晴朗，那除了第三轮稍微的有一点点阴霾，加上第二轮略微的飘过一些雨丝之外啊，这个天气还不错，气温大概在23摄氏度左右，风速每小时8英里。虽然说英国的秋季天气多变，人们出门会随身携带雨具，但是显然这周的这个赛事周没有用上这些防水的装备。罗伯特·麦金泰尔曾经在第二轮有着过山车一般的表现啊，5号洞这边维克多·霍夫兰，好球，直接推球进洞。温特沃斯也是一个石南地类型的球场啊，当然是指的是温特沃斯的西球场，球道两侧分布着石南、蕨类跟松树，跟典型的林克斯或者是公园球场截然不同。整个球场以狭窄的球道、快速且起伏剧烈的果岭，以及那些精心布置的水障碍跟沙坑而著称。比尔斯托1号洞长推的小鸟，好，这边亚当斯科特也出发了1号洞。1号洞也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上最难的开局洞之一。
四百七十三码的

丝丹洞。国领前方是一片巨大的假前沿，而且这个球场的开场三洞难度都不低，在前三个洞啊生存是第一要务。如果前三个洞哪怕只是三个帕凭标准杆通过的话，球员们也会感到比较的满意。好，小麦这边准备出门，开局阶段的策略应该更加侧重于生存而不是进攻。来看小麦的开球，他是赛事2014年的冠军。哦，这个开球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直接奔着右侧的松树林去了。今天决赛轮的现场也是汇聚到了非常多的观众，因为球场本身距离伦敦也不远啊，大的范围还处在这个伦敦都市圈的生活居住区之内，这是伦敦周边非常有名的一个居住和旅游的位置。啊，小麦本身啊，作为爱尔兰球员啊，实际上跟在这里在英格兰打球跟主场也没什么区别，更何况他还是这个俱乐部的啊住宅区域的业主之一。好，这边阿伯格小鸟推，可惜了啊，沿着洞碑转了一小圈又出来了。好，来看17洞泰瑞尔哈顿。一个 birdie， 没问题。麦金泰尔来到了第二洞。好球。14洞斯塔卡也是推进了 birdie。 哦，连续的四只鸟，今天先是取得了开门红，但是之后一路的保帕，连续保了9个帕之后又出现了四连鸟。小麦国领左侧的长草，这是从高处往低处打。好，再次回到1号洞的球道，这边亚当斯科特还剩116码到旗杆。好球。我们看球道真的是非常的狭窄。好，来看贝尔斯托这边2号洞的小鸟推。本土罗斯俱乐部本身呢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总部所在地，同时现在也是 BMW PJ 锦标赛的永久的举办地。这里的新球场在1926年就开业了，最初的设计师是哈里科特，在2005年到2017年的时候由大义哥尼尔斯重新进行了设计，陆续的完成了改造。球场的长度7267码，折算成米数的话是6646米，位置在英格兰伦敦郊外的萨里郡弗吉尼亚水镇。那整个俱乐部在1922年就成立了，距今已经超过了100年的历史。好，来到5号洞看亚伦拉伊保帕推。差了一点，这球一出去方向就不太正确。3号洞看阿伯格。
好球，漂亮，还剩一码，几乎就是一个死秒。好，小麦，一号洞这边超远距离的长推杆小鸟，小麦身边永远是围着最多的观众啊！整个这周现在，观众的人数应该是算上决赛轮的话，应该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啊！真的算是除了莱德杯之外的，啊，是英国本地规模最大的高尔夫盛事了。好，这里球员华金涅曼也是站上了一号洞的 T 台。稍微偏了一点点。弗兰特。斯科特，一号洞果岭上的长推杆。好，来看莱恩·福克斯。四号洞的第二杆。好球，这洞很有机会射落老鹰。当然四号洞的难度本身是在18个洞当中啊算是比较低的一洞了，另外相对容易拿分的还有第12洞这两个5杆洞。

嗯，没问题。第一栋很好的完成了生存的任务。好，来看维克多·霍夫兰六号洞，看球稍微偏了一点，410码的四杆洞，果岭左侧的长草攻果岭。三号洞马特华莱士果岭边缘长距离的小鸟推。五号洞这边卫冕冠军亚历克斯诺伦推进，成绩来到-11。这个比赛因为之前有小麦的例子，在2014年的时候，小麦是完成了一个七杆的逆转，出发前还落后七杆，但是最终夺冠。因此现在略微小一点的杆差啊，并不足以说就退出争冠的序列。而去年的比赛也算是比较经典了，亚历克斯诺伦跟法国的阿德里安萨迪尔，当然两人是并列的情况进入到了决赛轮，但是全程的比分都咬得很紧，基本上就是你来我往，你追一杆我这边再跟一杆。诺伦当时是从三号洞出来之后先抓到鸟，四号洞背靠背的鸟，先是取得了两杆领先，但是萨迪尔的后脚开始发力，十号洞起五个洞内抓到三只小鸟，又反超了一杆。诺伦在14号洞这个三杆洞虽然打进了沙坑，但是精彩的救球又成功的救回了帕。而在17洞，萨迪尔的在这个五杆洞又是把球打到旗杆附近8英尺抓鸟，然而诺伦虽然说是一个20英尺的中距离小鸟，但还是成功的推进，最终两人是-19进入到了18洞。不过在去年比赛18洞当时的天气是下了雨啊，所以两人在18洞这个五杆洞都没有能够抓鸟，都是保帕。而加洞赛呢是又回到了18洞，两人第二打都出现了失误，把球打进了水晶二之前的长草。18洞的果岭的左侧，在经过了厄尼尔斯的重新设立之后，有一条小溪环抱了大半个果岭，也是很多第二杆冒险进攻果岭的球员心中的噩梦。然而在加洞赛中，诺伦在这个洞长草中的一记精彩切球，把球放到了洞杯附近，只有3英尺，轻松抓鸟。而萨迪尔呢，没有能够从果岭的边缘推进长推，让诺伦锁定了胜局。去年的比赛也是诺伦在整个后九洞赛段当中取得的第二场胜利，先是赢下了英国大师赛。亚当斯科特啊，差一点点。好，六号洞亚伦拉伊，他在最近几年参加这场赛事，其实整体发挥都不错，去年也是一个并列第三，去年应该是并列第四，瑞德是单独的第三。来看小麦，有一点下坡，差一点。这边可以说服瑞坦也是走上了一号洞的发球台。好球。好，这边 JJ Spaw 微微的一点右曲，
小麦来到了三号洞的发球台，开局的艰苦的三个洞，前两洞都还算过得顺利。来看这次499码的四杆洞，好，七号洞维克多霍夫兰推一个左线，球拐早了，线抓的不够，

莱福克斯五号洞。短了一点，

好，这边来到了14栋，这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前檐的假前檐的三干洞，朱斯特卢腾。脖领圈这片巨大的假前檐啊，如果没有能够上来的话，球往往会回滚出30码左右的距离。一号洞这边布兰特推 birdie。力道不够。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当然，在比赛当中，在昨天的第三轮，阿德里亚梅隆克也是曾经打出过一杆进洞，但是运气不太好的是，他的那个洞正好恰恰没有设置有奖品。好，这是 SPA 一号洞开球稍微偏右了一些。没有上来，但是还好啊，停在了长草处，没有滚动进沙坑。卢腾14洞的 birdie，有了，好球。今天已经抓到了6只鸟了，还有一头老鹰，只吞下一个 bogey。斯科特，3号洞攻果岭。斯科特2轮之后啊。当时已经来到负十了，但是第三轮表现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这边克里斯托弗瑞坦在一号洞开球还能够停在球道上，也确实是不容易啊。本身球道就是一束非常大的倾斜的角度，这杆稍微短了一点点。好，来看小麦第三杆攻果岭。非常精准的一杆。斯塔卡16洞，第二打，这是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啊，不到400码，只有383码。好球，稳稳停在旗杆前。15洞，卢腾刚刚抓向小鸟，手感正热。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现在领先组还有10分钟左右出发。球员名字后面的星星代表他曾经赢下的劳力士系列赛的这个场次，目前最多泰瑞哈顿5场，小麦赢过4场。威尔曼，倒数第二组的球员已经来到了一号洞的发球台。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好，来看亚历桑德罗·德雷，来自西班牙的球员。
Okay, folks, so just before we welcome our last group, our last pairing onto the team, a couple of prizes to give away. First of all, to Chaz and Dave, who were here last year, and they've been here this year, and they're going to be back next year if the judge lets them off. Well done, you've been great. 一号洞这边 JJ Spa， 刚才的钓竿也是很悬啊，差一点点就滚进了沙坑。恰到好处的一切，这洞就怕应该不成问题。华金电鳗二号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今天虽然是一出门先吞了 bogey， 但是好在这只鸟很好的弥补了回来，这样距离前三洞啊，尽量的不丢杆，这个目标也算是达成了一大半了。瑞坦这只鸟稍微的力道小了一些。斯塔卡十六洞近在咫尺的推杆。今天单轮已经打到负五了。JJ Spa， 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一出门就吞下了 bogey。 斯科特三号洞长推过来，提前掉线了，力道还是没推够。华莱士是四号洞抓到了小鸟，小麦三号洞小鸟推，还是啊，在这个艰难的开局三洞没有任何的斩获，好在也没有丢杆。威尔曼第二杆还剩184码，福克斯六号洞小鸟推，好的，顺利推进53，也是暂时冲上了领先榜的榜首。当然最后一组球员这个时候应该也才刚刚站上一号洞的发球台。二号洞瑞坦的开球，好的，德雷。朱特卢腾15洞的第二杆

至于 Spot 也是来到了二号洞。阿伯格五号洞错过了宝帕推，麦丁泰尔四号洞第三打送到旗杆附近，这洞抓鸟应该不成问题。贾斯汀罗斯来到十八洞。收官的这洞也是顺利的两杆上来。今天决赛轮的起位啊，跟赛前预想的一样，果然是插在了果岭上靠左边这侧的位置，而左边就是这条经过改良后的重新设计的小溪，打的这个位置一旦偏走的话，非常容易就掉进这个小溪当中。温尼尔斯当时对做出这个改造的时候啊，除了这条小溪，还对果岭做了一个抬高，这样的话非如果小球落下来之后着陆不够软的话，也是极容易造成滚动。他的这个设计当时也是让很多球员是纷纷表达了不满，认为他把这个难度改得太高了。麦丁泰尔死鸟没问题，成绩来到负十二。好，菲利波切利这边领先组也是出门了，来到了一号洞 T 台。来看马德尔阿尔维拉，这样所有的球员都是已经陆续的出发了。现在屏幕右下角这个领先榜，其实榜首第一页的球员就以现在这个杆差的话，真的没法预判到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2025年的冠军是亚历克斯诺伦，2024年是比利霍雪尔，2023年是莱恩福克斯，2022年是肖恩劳瑞，2021年还是比利霍雪尔，2020年是泰瑞尔哈顿。其实还是有多位球员曾经赢下过两次胜利啊，包括尼克佛杜啊，就是英国大师赛的东道主。但目前为止，唯一的三冠王只有一位，科林蒙哥马利，在1998到2000年这连续的三年都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小麦来到了四号洞。

好，小麦四号洞第三杆。这洞基本上算是全场最容易的球洞了，作为一个五杆洞很短，只要开球到位就会有一个抓鸟甚至射鹰的机会，尤其是决赛轮的旗杆位插得很靠前啊，这洞长度还不到500码，但是关键在于开球你必须打一个左曲，让球在空中向左移动大约10码来贴合这个从左向右倾斜的球道。另外，在380码左右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排水沟，如果球开球之后落在这个球道上往下坡冲，倒是有可能滚动到这个沟的边上。第二杆需要面对是一个大约10码左右的下坡，用4铁5铁 up， 也可能是6铁来攻果岭。这一洞如果没有抓鸟的话，对于一轮比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来看菲利波切利一号洞攻果岭的一杆。

好，来看莱恩福克斯，396码的四缸动七号洞。威尔曼二号洞的开球。图腾16洞龚国岭的一杆。

小麦四号洞，一个不容错过的小鸟，抓到了今天的第一只小鸟。这边阿尔维拉，这其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当然他的运气也没不错啊，至少没有掉进沙坑里。

好，斯科特这边来到六号洞的 T 台。六号洞，麦金泰尔推 birdie， 球速真的很快。本身这个球场所有的果岭下方都有一套专门的系统，可以进行抽湿跟排水，以避免在英国这种多雨的天气啊，因为降水导致果岭速度变慢，果岭变软。但是显然这周这套系统、用不上，天气真的非常不错。小麦六号洞开球稍微偏右了一些。直接落到了观众的区域，应该是打到树上弹下来之后啊。但这个位置其实应该不太影响下一杆的角度。切力。没问题。这边布莱恩特。沙坑球救上来，没问题啊，依然还是可以抓鸟。

瓦维拉这边来到了哈斯的三号洞。威尔曼三号洞，一个长距离的推杆。稍微短了一点。好球，七号洞这边马特华莱士。推进了 birdie， 今天单轮目前为止是负二。

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

来看小麦，刘华东准备攻国领了一杆。这杆是打偏了之后掉进树林，反弹到了树下。

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在这样一个球场啊，一旦开球出现失误之后的惩罚还是比较的严重。

切利这一杆打过了一点，直接打穿了果岭。哦，华金电鳗来到了帕三的五号洞。哦，好球！这一杆险些是打出了一杆进洞啊，直接冲着洞杯去了。来看马内尔·阿尔维拉三号洞公国岭的一杆。初次卢腾十七洞的第三打，好的，第三杆送到了旗杆附近，这洞依然是非常好的抓鸟机会。再回到十五洞看拉格尔格伦。在比赛的第一轮，他曾经是取得过并列领先。

好，这边维尔曼来到了4号洞的 T 台。540码。

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贝利波切利，这是要切到旗杆的这个正后方，就是果岭往后边缘的位置。从他这侧啊切左边，然后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果岭的形状。

好，来看小麦六号洞的沙坑处理。好的，再走一点。18洞这边斯塔卡，守关洞也是。

这两杆上来，好球，加油！老鹰推先送到了旗杆附近，看能不能够抓到一只收杆的小鸟。二维拉三号洞。方向不太好。

哦，鲁腾。鲁腾也是啊，每到决赛轮的时候就会穿上橙色的 T 恤衫，这也是荷兰这个国家的在颜色方面的一个象征。

这个 SPA 四号洞真的是只要你开球没有大的问题，基本上抓一只鸟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好，来看刘浩东这边亚当斯戈特的保帕推擦动而过，吞下 bogey 又掉一杆，现在负12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啊，领先榜的第一页几乎都快排不下了。现在安迪苏利文、莱恩福克斯、朱泽卢腾暂时是并列领先，苏利文已经是今天结束了比赛，卢腾的成绩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已经是打到最后一洞了。好，来看一下领先榜，朱泽卢腾在17洞过后单轮打出一个负7，目前是负13，安妮苏利文交出了一个负8，现在看来本周单轮最好的成绩就是负8了。

0: all the hard work has certainly paid off.
1: He's taking his career to another stage today.
0: And it earns him a Rolex Series victory.
1: Nothing quite like that winning feeling.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好，我们继续回到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四场比赛，在英格兰文特沃斯的西球场进行的 BMW PJ 锦标赛。那这也是今年的劳力士系列赛的第三场比赛。作为欧巡的旗舰赛事，这一场比赛的

转播机构也是在场地设置了40个机位，啊，包括了无人机跟超慢动作的捕捉镜头。这个阵容的配置，转播阵容的配置啊，也仅仅是稍逊色于大满贯赛。电视转播机构由英国的天空体育台来承担，同时 BBC 也是提供了广播转播的服务。好，莱恩福克斯九号洞，转场前的最后一次抓角的机会，好球！今天九洞下来五鸟一 bogey。威尔曼四号洞的第二打，瓦金涅曼来到了帕三的五号洞，194码。非常好的落点。好，来看亚历桑德罗德雷四号洞第三杆，打前端弹跳到加滚动，到了旗杆边也是一个死鸟。马努尔维拉四号洞的开球，开球略微的偏了一点。

看维尔曼这次的老鹰能不能够把握住推一个左线一点下坡，稍微短了一点。一只 birdie，这是他在今天抓到的第一只鸟，成绩目前也来到了负十三。现在榜首位置是莱恩福克斯负十四的总成绩，朱特卢腾来到了最后一洞，还剩214码，开球也很好啊，很顺利。

打到右后的位置，小麦七号洞，好球，直接停到了洞杯口。好，来看福克斯这边十号洞，一个非常大的下坡推。

0: 走一个左线，触手很轻啊，完全是借助的地形。嗯，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还是差了一点点。五号洞的 T 台203码 JJ Spot。
1: Go yard。
0: 好球，球也落得很稳。好，来看小麦，终结这只死鸟。小麦今天是两鸟零 bogey， 目前的前九洞态势来看还是非常的稳健。好了，来看马努埃尔维拉四号洞，贴着左边打。今天的棋位插得非常靠左的位置，而且左边紧挨着就是果岭外的区域啊，稍微偏一点点就会掉到商草当中。卢腾收官十八洞的，先来尝试一下推老鹰。嗯，差一点偏了，但是这只鸟应该跑不了了。好，这边四号洞，贝利波切利，翁果岭的一杆。嗯，五号洞发球台这边，亚历山德罗德雷的第一杆。好球。小麦来到了帕斯的八号洞。嗯，开球没问题。这边朱四卢腾收官的 birdie。总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十四。今天抓到了七只小鸟，还有一头老鹰。同样是单轮负八的成绩啊，只吞下了一个 bogey。马努埃尔维拉第三打，哎呦，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啊！好球。好，来看华金涅曼，刚才的开球偏到了树林之下。这个倒旋非常的棒。那金泰尔稍微偏了一点。好，菲利波切利。嗯，

维尔曼这边，五号洞，今天是一个左前棋位。

阿尔维拉这边的 birdie 有了。德雷这边球没有转过来啊，还是线抓的大了一点。

这边小麦，这个开球已经非常棒了，基本上打到了这片池塘的球道这边的最前沿。

稍微的过了一点，稍微短一点打到后方，如果正好落在球道这个果岭内的话，应该能够产生足够的倒旋往回拉回来。大贝拉五号洞，好的。好，来看莱恩·福克斯，目前的并列领先者。

贝利伯协力也来到了帕三的五号洞。好，来看华金列曼。七号洞共果领了一杆。这对 SPO 六号洞来推 Birdie。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朱斯·卢腾跟赖恩·福克斯是排在并列领先的位置，都是负14的成绩。赖恩·福克斯有一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拿下的就是这项赛事 BMW PJ 锦标赛2023年的赛事。啊，这边沙坑球就上来，好的，就怕应该问题不大。小麦，八号洞来推 birdie，

斯特这边。擦着洞杯的右侧。好，莱恩福克斯这边就怕。这样的话要吞下 bogey，如同现在成为了唯一的领先者，54的成绩。来看涅曼这边七号洞就怕。好球，这洞很不容易啊，艰难的保住了帕。回到六号洞，看亚历桑德德雷公果岭的这一杆。这杆偏了之后，直接掉进了沙坑当中。亚伦拉伊12洞老鹰推的机会，差一点。威尔曼6号洞第二杆。这杆也是没上来，直接反弹到了沙坑。来看亚伦拉伊12洞的 birdie，这也是全场相对难度较低的一洞啊。同样是作为五杆洞来讲，不是特别的长，因此这边也是每轮下来不容错过的球洞。好，小麦来到转场前的最后一洞9号洞。小麦开球很好，目前并列第二，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组别。好，拉格尔格伦17洞，长距离下坡推，这是完全凭着果岭的走势把球送到了洞杯口，只差一点点。17洞则是全场最长的球洞啊，600多码的五杆洞，610码。德雷，好，这边菲利波切利来到6号洞的发球台。这边维尔曼。

二维拉这边也是来到六号洞，

侧脸看过去，这个孩子的侧脸真的是有一点点像哈利波特。球场的这个举办地，英格兰温特沃斯这个西球场本身处在英格兰萨里郡的弗吉尼亚水镇，而这个水镇的核心地带，弗吉尼亚水湖，本身就是伦敦近郊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地，它恰好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取景地，主要是，饰演了这个霍格沃茨魔法学院旁边的这个黑湖。那在阿斯卡班的囚徒、火焰杯和凤凰社这几部影片当中，都能够看到大量的镜头。本身这个位置就是非常宁静的一片皇家园林，因此也就成为了电影这个外景取景地当中啊非常完美的一个天然的摄影棚。包括这个水镇的这个湖旁边的森林啊。也是电影当中的舍伍德森林。另外，2010年上映的这个另一部影片《罗宾汉》，它的这个湖上这个镜头也都是取自于这个水湖。而且，这个萨里郡，这个弗吉尼亚水镇本身的交通也很便利啊。从伦敦直接坐火车出来，就可以直接坐到萨里郡的这个火车站，也就半个多小时，距离很近，因此被当作是伦敦的后花园。在这个小镇的附近，有著名的温莎城堡，这是英国王室的官方的居所。另外还有温莎大公园。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皇家园林，这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加上本周有赛事，恰好又是周末的话，全家人出行到这里进行一场高尔夫观赛、皇家园林徒步以及温莎的历史游览，能够过一个非常充实的周末。这边 SPA 这边偏了一点。

好，十八弄这边罗斯菲舍尔将要结束比赛，两杆上来之后，老鹰推有了好球，守关直接射落一头老鹰。今天已经是有两头老鹰进账啊，还有两只小鸟，单轮的成绩是67杆负，总成绩负12。

涅曼的基本卡上啊，看着也是非常的亮眼，五秒，但是有两个 bogey。这边亚历克斯·费兹帕特里克收官十八洞的小鸟推，好球，没问题，推进来到负十一。好，马努埃尔·维拉，六号洞，第三杆。

福克斯十二洞的第二杆，被长草挡了一下，没有掉进沙坑。但是这片长草的深度也是很深的，球埋进去之后同样的不好处理。小麦九号洞推 birdie。差一点。2014年，他在决赛轮打出66杆的成绩，逆转了7杆的劣势。当时这个逆转的幅度也是追平了赛事历史的最大逆转记录。之前的记录是在2010年创造，当时是西蒙涵。因此，在温特沃斯7杆的领先优势啊，从来都不是安全的，毕竟已经有2次出现过。而2010年的时候呢，西蒙涵是第一位，刚刚从资格学校毕业，第二年就赢下了 BMW PT 锦标赛的球员，这也是被当作是当时欧巡赛上最励志的一个逆袭的故事。福克斯，

好，福克斯的第四杆。哎呦，差一点点啊！险些把失误变成小鸟，擦着洞没转过去。

那一今天已经抓到了六只鸟了，也是一改第三轮的颓势。帮大家二维拉，就怕没问题，顺利的救下来。你们九号洞，偏到左边了。球一旦偏离球道，掉进了这一块的蕨类植物的这个灌木丛当中，这个打出来第二杆基本上就丧失了攻击的可能性，只能选择先过渡一杆。德雷七号洞公国领了一杆好球，感觉这是往前串，应该是撞了一下旗杆啊，又磕回来了。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慢镜头回放。亚当斯科特来到十号洞，这洞通常都选择六号铁或七号铁。国岭从左前方斜向右后方延伸，因此需要多打出个十五、十六码，这样才能覆盖到国岭的右半部分。马修·菲兹帕特里克，十二洞这边 ，Birdie， 有了好球。

好，十八洞拉格尔格伦这一片果岭也是后高前低，右高左低，

拉伊什自动。这个国领的左右两个后方都是设置有平台层，因此这栋观众数量也是非常的多。好，七号洞德雷追进 birdie， 成绩来到负13。好，十八洞拉卡尔格伦将要结束比赛。不出意外啊，将会是负13的成绩。没问题。负13目前是处在并列第四的位置。今天的决赛轮也是抓到了七只小鸟，只吞下了一个 bogey。那这场比赛冠军是能拿到1335个迪拜竞赛的积分，而获得亚军呢是能拿到889个，第三名也能够拿到500个积分。这边亚当斯科特十号洞走一个左线的下坡，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战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好，回到八号洞看 JD Spot。

小麦十号洞，Birdy，偏到右侧。来看亚伦拉一十四洞的 Birdy。好，来看菲利波切利七号洞第二杆，没有上来。经过厄尼尔斯调整之后的球场，几乎所有的果岭都是被往上抬高了一点，而且增设了很多的假前沿。如果打得稍短的话，往往会回滚出这个更多的距离。好，华金点半九号洞的就帕，但是这是既是就帕，也是公国里面一杆啊，基本上不太可能说直接把球打进去。这杆还打短了，这样的话之后至少需要耗费掉两杆啊，甚至有可能是三杆。这个 SPA 偏了一点，

小秋。拉伊来到十五洞，491码的四杆洞，好，来看莱昂福克斯。

菲利波切利，一个长距离的就怕，这样的话也要吞下 bogey。现在领先者的成绩已经来到-15了，亚历桑德罗·德雷。

是三栋马修菲斯帕特里克，目前是负十二。诺伦的去年夺冠杆数打到加动之前是负十九。2024年其实比利霍雪尔他们也是打了加动，当时是负二十的成绩。莱恩福克斯23年是负十八，肖恩劳瑞2022年的冠军当时是负十七，再早两年，比利霍雪尔2021以及泰瑞哈顿的2020年都是负十九的成绩。好，九号洞看华金涅曼，这洞损失太大了，还是没有推进。有的时候崩盘只是在一瞬间，而且往往会形成连锁反应。那一十五洞上来，

看，卡斯诺伦今天的第三个鸟，之前还有一头老鹰，剩下一个 bogey。四洞马修的第一杆，今天起杆位插的也是偏前163码。来看福克斯，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好，来看小麦。卡球偏了一点。十一洞的难度也不低啊，这个四杆洞长度是不算长，但是左右两侧在落球区的位置都设置有各两个沙坑，所以必须把球打上球道，

而且小妹刚才是偏右，但如果偏左的话会更麻烦，会直接进入到这个石南地跟蕨类植物的区域，球位会变得更加的差。相反的话，在十一洞如果打好的话，如果能够上球道，接下来第二杆只需要用劈杆就可以了。当然果岭还是一个被抬高之后的双层果岭。总的来说，十一洞相对只要上球道，抓鸟的难度就会变得很低。来看拉伊这边十五洞，差一点，

0: 福克斯这个很大的左线下来，但是线抓的稍微多了一些。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战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马修这边擦洞而过的小鸟推，今天的好天气也确实让大家的成绩普遍都还算不错啊。
1: Excellence is a process driven by every detail and every moment. Precision.Placing every piece exactly where it belongs. Timing, knowing when to strike. Focus, seeing beyond the horizon and making decisions in real time. From the course to the ports,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defines us. That's smart logistics to a T.
2: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劳力士系列赛的第三场，在英格兰温特沃斯西球场进行的 BMW PGA 锦标赛。那劳力士系列赛的出现也是因为纪念劳力士跟欧巡赛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20周年，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创立的。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系列赛其实赛事远不是现在的5场啊，当时应该是包含了8场赛事。那除了现有的 BMW PG 锦标赛、苏格兰公开赛，还有年终的总决赛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之外，首届的劳力士系列赛还包括了法国公开赛、爱尔兰公开赛、意大利公开赛、土耳其航空公开赛和莱利银行挑战赛。后续呢陆续的调整，从2019年开始阿布扎比锦标赛新增了这一站，但是取消了法国公开赛。而在2021年的时候，赛事被缩减到了4场，直到2022年迪拜沙漠精英赛加入进来，就形成了目前现在的这个5场赛事的稳定结构。劳力士系列赛的奖金池也是远远的高于普通的常规赛事啊，900万美元，收官的总决赛甚至达到了1000万美元。小麦11洞第3杆。

现在积分榜的前列咬的还是很紧的，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出现这个加动。这场赛事在历史上出现加动的概率真的是非常高啊！去年的决赛轮也是，再往前，肖恩·劳瑞那一年是非常经典啊。劳瑞在2022年，当时是一杆优势击败了小麦和拉姆，真的是啃下了一场硬仗。而历史上的最长的加动是打过4次，那是属于马特欧·曼纳瑟罗的荣誉。他在2013年的赛事打了4个加动，才击败了马克·沃伦跟西蒙·韩。而且他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年纪，20岁零37天，也让他成为了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好，这边16洞看亚伦·拉伊。

这里 SPA 稍微显得短了一点。

好，来看小麦能不能推进这个 bogey，尽量的减少损失。今天的第一个 bogey，今天的抓鸟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点。

一杆子，很好的一杆。好，来看莱恩·福克斯。十五洞第二杆。今天的好天气也确实让大家的成绩普遍都还算不错哈。亚伦·拉伊十六洞推 birdie。马修，十五洞龚国岭的一杆。小麦来到十二洞，这一洞是非常好的，有可能弥补上一洞损失的球洞。但是小麦今天上球道的成功率非常的低啊，这一次也是偏到树林里了。

好，那个料子是七洞，推进 birdie。今天抓到了七鸟，但是也吞下两个 bogey。总的来说，17和18两个五杆洞也是比较相对容易拿分的洞啊。尽管这两个洞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18洞啊，无需多说，就是这条溪流，也是一旦旗杆位插在靠左的位置，也是让不少球员在这里损失惨重。而17洞最主要就是一个长度。加上狭长的这个球道，让你的击球必须是紧贴着左侧的这个树木，稍微偏一点就会掉到长草或者是树林。好，这边马华莱士来到14洞，这是整个后9洞最具欺骗性的三杆洞。

好，曼德尔维拉。9号洞。小麦这边树林里，那只能选择先过渡一杆了，完全没有向前的攻击角度。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控制啊，打出一个精彩的大的左曲，让球飞到了果岭前端。尽管是没有上来啊，但是打好的话，这种依旧还是有可能能够抓到 birdie。华莱士14洞，差一点。

马修十六洞开球。好，维克多·霍夫兰十七洞。来看小麦第三杆打出来之后运气也不错，他的左曲如果再拉的稍微多一点就直接打进沙坑了。

好，九号洞，菲利波切利 ，birdie 应该有了，好的，没问题。蓝一，刚才的一杆偏到了右侧的树林。今天的好天气也确实让大家的成绩普遍都还算不错。

小麦这边成功的救上来之后，还是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这栋开球的失误啊，被他征战的铁杆完全的弥补了回来。现在依旧还是-13。菲利波切利十号洞。好，石头洞看兰福克斯。今天的标样也是不是特别的理想，前面15个洞只有其中9个洞标准杆上的果岭。上来了，但是还是短了一点。18洞，米格里奥兹的第3打，他没有选择冒险的两杆弓啊。今天是不出意外的，果岭旗又插到了左侧的位置。好，17洞看亚伦拉伊。

不错。马德尔尔维拉十号洞。好，马修这边是六洞，龚国岭的一杆。稍微大了一点。菲利波切利长推，差一点。JJ Spaw 是一洞。负十三的总成绩，现在还差两杆，稍微短了一点。好，马纳尔·阿尔维拉。哎呦，好球！一个长推进洞，今天的第三只鸟了，总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十五。

小鸟没推进。今天七只鸟，一个 bogey。好，十六洞，来看马修这边。回到十八洞这边来看米格利奥兹。可惜了，差一点点。

好，十一栋来看 JD Spa 的旧帕。没问题，顺利的保住了这个帕。亚当斯科特这边现在是负十二。今天的决赛轮也没有太大的进展啊，前两轮都是单轮负五，上一轮是负一。今天的好天气也确实让大家的成绩普遍都还算不错啊。小麦来到十三洞，开球其实还不错。这个洞的球道左侧310码左右是沙坑，右侧270码左右的地方也是沙坑。而球道呢，则是从这个右向左拐。第二杆有可能存在出现盲打的情况。好，霍夫兰这边啊，果然是遭受了惩罚。但是他是第三杆，这个就不是他的策略，本身想着也是三杆来缓一点，就是两杆的急攻，但是第三杆没想到打得稍微短了一点。来看小麦十三洞的 birdie。嗯，可惜了，已经是擦到洞杯了。朗德尔维拉十一洞的开球。

好，十二洞看 JD Spa。今天的好天气也确实让大家的成绩普遍都还算不错啊。这边十七洞，兰福斯准备开球，发球台是要比球道略高一些，差不多350码的位置是一个急剧的左转，因为在高处开球，所以正常的距离加上地势的落差就很容易打到这个左转的位置，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紧贴着左侧来击球，让球留在球道上。福克斯刚才球也是偏右了一些。泽德十四洞，今天的好天气也确实让大家的成绩普遍都还算不错啊。

好，来看亚伦拉伊，目前还是并列领先。也是没有冒险的去激进的选择两杆直接上。好，小麦来到了帕三的十四洞啊，这洞也是有一杆金龙大奖的球洞。

0: get on the ground.
1: 福克斯十七洞的第二杆。好，再回到十一洞来看马努埃尔·阿尔维拉。嗯，好球。菲利波切利啊，刚才也是冲他竖起了大拇指，示意这一次铁杆打得非常漂亮。但是比较可惜是，他这是第三杆啊，只能够救回一个帕。斯科特这边十四洞稍微偏了一点。好，这里斯鲍十二洞第三杆，打到果岭前端，是想借助了这个下坡，但是没打够，还没有到这个斜坡的位置。小麦十四洞的小鸟推，好的推进，小麦的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十四，现在领先榜前端的战况变得更加的焦灼了。十一洞这边，马努埃尔·阿维拉的就帕能推进，就能保住并列领先。好，这是 spot， 十二洞 birdie。差一点。好，来看小麦来到了帕四的十五洞，491码，这洞平均杆数零点啊，要加0.23。小麦今天是落后两杆出发，得益于第三轮收官的老鹰，现在还差一杆。尽管今天这个鸟抓鸟的数量不是特别的多啊，但是它还是始终牢牢紧咬着这个争冠的集团。十八洞亚伦拉伊这边，今天最好的一段表现是在转场前后的三连鸟，短了一些。好，福克斯这边第四杆。

好，费利波切利站上12洞的发球台。看球没问题。

本场比赛继续沿用了今年的，应该说过去几年也同样啊，奈索提供的这个赞助，打破或者是追平球场记录，都能够拿到一个1万美元的单独的奖金。

好，看小麦十五动的中国领一杆。亚伦拉伊。

今天的好天气也确实让大家的成绩普遍都还算不错哈。格雷有了好球，漂亮的长推进洞，背靠背的 birdie，现在是负12的成绩。小麦15洞。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还剩最后的3洞，但是仍然是紧咬着这个争冠的序列。

好，麦金泰尔，好球啊！从国里外直接把球推进。今天的第四个鸟，菲利波切利，十二洞第三杆。好，亚历克斯诺伦十八洞，这一切的方向不是特别的理想。来看 JJ Spaw 十三洞的 birdie。偏了一些，今天他也是开局不利啊，一号洞就直接吞下了 bogey， 直到四号洞推鸟才成功做出了弥补，但是好在五号洞又是有一个小鸟。十二洞这边，马努埃尔·阿尔维拉有先来尝试推老鹰。洛伦收官的 birdie， 短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卫冕冠军也是结束了比赛。尽管今年距离领先者还有不少的差距啊，但依然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阿尔维拉现在成为了单独领先者，成绩来到负十六了。亚伦拉伊现在负十五，排在单独第二，朱斯特卢腾并列第三，他是已经完赛。小麦也是并列第三的位置，这边看莱恩福克斯。就是真敢打，直接两杆上来。好，来看马修这边十八洞第二杆，是两杆送上来。小麦还剩154码。

好，这次 SPA 来到了14栋。哎呦，好球啊！这次开球是直逼旗杆啊，留下了还一个不到一码的鸟推。先回到18洞，看马修这边，第一推直接推到洞杯附近，已经相当不错了。这洞也是一个死鸟。马修结束比赛54的成绩，升到并列第三，连续两轮打出了67杆。

福克斯，嗯，这样的话同样也是在收官洞拿到了小鸟。同样也来到了负十四。好，再回到十六洞看亚当斯科特，差一点。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好，再来看小麦。嗯，可惜了，只差了一点点。

好，再回到领先组这边，曼德埃尔维拉13栋球道的第二杆。14栋这边 ，Jelly Spog 得益于刚才精准的铁杆，给自己抓到了一只小鸟，这是今天的第三个鸟，这样的话成绩来到-14啊，又重新站回到了争冠的序列当中。再回13洞看阿尔维拉这边，短了一点点，方向其实很好，

麦金泰尔十七洞好球。好，马特·华莱士也来到了收官洞，开球也比较的顺利。今天还是有不少球员愿意在十八洞冒险的尝试两杆上去啊。好，十四洞这边曼纽尔·维拉

好，华莱士这边先来尝试推老鹰，走一个比较大的右线，小球顺利的转过来，哎呦，看得很像，好球，漂亮，收杆的老鹰一下子来到了队列第三的位置，成绩来到负十四了。今天抓鸟的数量并不多，三只鸟，两个 bogey， 但是收官的这头老鹰来得非常的及时。阿维拉这边十四洞，差一点。好，看 Jelly Spot 一个长推，有一点点的下坡。哎呦，有了好球，一个漂亮的长推，背靠背的 birdie。小球在最后时刻啊，在洞杯口的时候，沿着这个暗线，从右转到了左边，连续两个小鸟了。这样的话 ，Jelly Spot 来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现在也是对冠军的这个榜首位置啊，有很强的冲击力。因为领先的马努埃尔·阿维拉刚才的球处理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先来看小麦十七洞，国岭后方回推。看艾维拉这边能不能够把帕救下来，没有的话，这样的话三人出现在了领先榜榜首位置。艾维拉丢掉一杆，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好，小麦十七动，近在咫尺的鸟推，这样小麦的成绩也来到了榜首，这恐怕是现场球迷最高兴看到的，他的身边永远是围着最多的观众。而且小麦目前在这项赛事当中啊，只赢下过2014年的那一次。十六洞，这对 SPO 开球没什么问题。好，小麦最后一洞，前三轮在这洞都是有小鸟进账啊。

打一个左曲。哎呦，不太妙，直接小球向左转的过了，直接冲到了球道左侧这个沙坑当中。好，领先组来到十五洞。十八洞麦金泰尔的老鹰推好球，他也是在最后一洞射落了老鹰。成绩来到-13，从另一个视角再看一下，有一点点的左线啊，非常小的一点点的线路。

这个 SPA 十六洞的第二大。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上来一个不算太远但也并不是很近的距离，稍微偏了一点点。

好，来看小麦的沙坑球。这样的话呀，就没有办法选择两杆直上了，从沙坑打风险太大。稳妥的处理，先打出来，第三杆再选择攻旗杆。由于果岭上存在巨大的斜坡，如果打，加上今天是一个左旗位，如果打右边的话，距离旗杆太近也是会比较危险。这就是 N024 的设计，曾经在刚刚改造完成之后引起过巨大的争议。好，看阿尔维拉，15洞第二杆。今天的好天气也确实让大家的成绩普遍都还算不错哈。16洞 JD Spa 走一个右线，好球，又进了。连续三只鸟让他来到了领先位置，单独领先。现在是总共抓到了5只鸟，这个突然间就冲上来了。前九其实表现得波澜不惊，一 bogey 2鸟，但是这个三连鸟瞬间改变了酒场现在的局势。其实 JD Spa 的实力也是不容忽视啊，他世界排名最高是到第5啊，就是今年。去年的美国公开赛是 JD Spa 的职业生涯最强势表现的一场，也是最亮眼的一次表现。好，小麦这边非常激进啊，直接打这个旗杆的左侧。但凡多一点点的回拉，就会直接很容易冲到这个溪流当中。啊，再说回 JD Spa 今年6月份的美国公开赛决赛轮前6洞，当时他是吞了5个 bogey，但是后程的反弹非常的强势，最后是两杆击败了罗伯特麦金泰尔，赢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大满贯赛的冠军。17洞的开球。今年的4月份，当时他是在德州公开赛上又赢下了冠军，算上美国公开赛，这应该是第3个美巡赛的冠军。第一场胜利，同样也是德州公开赛，2022年的时候。这个 Spa 今年36岁，90年出生的选手。好，来看亚当斯科特。方向很好，力道差了一点点。

就怕。榜单的前列还是比较焦灼啊。尔维拉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过太大的失误。亚当斯科特结束比赛。单轮68杆的成绩，只有第三轮稍微差一点，71杆。好，小麦18洞 birdie。正好卡在了果岭环的跟果岭的边缘的位置。这一推可惜了，没进。这样的话小麦恐怕跟冠军无缘了。这个 SPO 现在是单独领先，并且他的气势是起来了，连续的三连鸟。小麦单轮68杆的成绩，小麦的两鬓也是出现了白头发，岁月不饶人啊！亚当斯科特都快奔着打长青赛去了，曾经的澳大利亚帅哥。16洞阿尔维拉。开球没问题。这是 SPO 17洞的第二打，身材看得很敦实啊，他个子不高，也就1.75米，体重达到了83公斤160多斤，毕业于圣地亚哥州立大学，2012年的时候转为了职业球员，来自加州洛杉矶。其实他在大学阶段的就已经非常的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在整个大学四年两次入选了全美的最佳的阵容，

差一点点啊，非常可惜。这球真是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啊，甚至不止三分之一挂在了洞杯的边缘，-15，还是落后一杆，还有机会啊，最后两个五杆洞。先来看 JD Sport 17洞这个五杆洞。哦，还不错啊，这洞也是很有把握来抓鸟。

十六洞这边。十七洞这边直接 spot， 来看这次 birdie 有没有。如果还能推进小鸟啊，那这样的话冠军基本上，哎呦，居然没有进，其实也就是一个三码不到的距离。十六负十六，还领先一杆。看一下俯瞰视角的回放，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球出去的走线。

石旭东、菲利波切利。开球没问题。再来看阿尔维拉，前三轮分别有 bogey、birdie， 还有 par。对他来讲，这个洞确实看数据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开球也没问题。好，来看威尔曼十七洞的第二杆。这个 spot 是八洞，还剩219码。看他出球的这个方向，显然是奔着两杆上去做的。好的，打到果岭的右后方。毕竟一杆的领先，在这个球场来说，并不是一个稳妥的杆数。好，来看马努埃尔·阿尔维拉，十七洞第二杆继续贴着左边打，好，顺利冲上了果岭。非常好的位置，这洞很有可能能够射了老鹰啊！如果能够让他拿到老鹰的话，这个局势又变得非常的不明朗了。好，来看菲利波切利，275码。感觉方向不太好，冲到右边去了，球没有停住的迹象啊，直接冲出了果岭。这是 spot 这边已经是开始走向18洞的 tee 这个果岭。

现在还是带着一杆的领先。在他之前赢下过 BMW PT 锦标赛的只有两位来自美国的选手，除了比利霍舍尔，在早些年就是阿诺帕尔默。好，克里斯托弗瑞坦18洞的沙坑球。

0: hard work has certainly paid off.
1: He's taking his career to another stage today.
0: And it earns him a Rolex Series victory.
1: Nothing quite like that winning feeling.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好，回到比赛来看 JD Sport 这边已经是来到了18洞的国岭。他在今年的美巡赛上已经是有4次打进过了前10名。最好的表现还是来自于上一赛季啊，毕竟去年赢下了大满贯赛，在上一赛季他的总奖金已经是超过了1300万美元。这周也是他第一次来参加 BMW PGA 锦标赛。

来看十八洞这一次的长推老鹰。实际上，去年2025年的美国公开赛，他在收官洞的最后一洞，内侧的65英尺长推才是让人记忆犹新啊，也是整个去年的，包括近几年大满贯赛上最最最最精彩的制胜推。来看这一次老鹰有没有？方向很好啊，短了一点点。如果能够刚才推进的话，那这个比赛的悬念基本上都被杀死了。这样的话，推进一个 birdie， 两杆领先，还是需要看后面的领先组球员的发挥。

尔维拉这边老鹰推进，这样的话比赛又出现了悬念啊。阿尔维拉也是没有放弃，这头老鹰让他的成绩也来到了负十七，重新回到了榜首位置。这项赛事果然加动是一个经常出现的，

情况啊，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还有加冻。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啊，赞助商也是提供了丰厚的奖品。一杆进洞的奖品并不局限在一个三杆洞。好，十八洞球道，看亚历桑多德雷。今天的好天气也确实让大家的成绩普遍都还算不错啊。好，这边最后一组的球员也来到了十八洞的发球台。

0: Again.
1: Catch 没问题。

贝利波切利。哦，这球偏得太靠右了。好，十八洞这边威尔曼第四杆了。今天的好天气也确实让大家的成绩普遍都还算不错啊。

0: go in there.
1: 这里 spot 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放松啊，毕竟十八洞是一个五杆洞，还存在着巨大的变数。

这对 Small 现在也是在场外，也没有，也不需要这会儿继续去维持手感啊，毕竟刚刚打完，现在也是时刻关注着场上最后的比赛情况。马德阿尔维拉，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赢过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哎呦，坏了，这球直接打进沙坑了。原本他的设想是，既然打平，还有最后的五杆洞，那么打得稍微的保守一些，三杆上去之后，来争取推一个 birdie，至少也能够保证有佳洞可打。但是没想到第二杆出现了问题，直接掉进了沙坑。这样的话又会面临一个选择：沙坑直接打第三杆，去直攻今天插得这么靠近左侧的这个旗位，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没打上，那这个冠军肯定就丢了；而如果打上打过的话，小鸟其实也并不特别稳妥。

再看他的第二杆。两杆上去。好，来看阿尔维拉这边。这杆还是有问题啊，尽管是避开了水障碍，但是打得又太过了啊。对他来讲，这个他的哥哥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三冠王，已经在场边关注着他了。这个距离马努埃尔的这个首个职业冠军可能仅仅差了这最后的一洞，但是这个结果对他来讲是真的显得有一点点的残酷啊，在最后的时刻，最后的移动出现了崩盘。他现在要关心的恐怕都不只是能否拿到亚军了，恐怕名次还会进一步的往下跌。第四杆依旧在沙坑里，这个 Spot 表情倒是很平静，但是想来应该内心非常的喜悦，因为他在月初的时候刚刚错过了总统杯自动入围的名额，但是转身就会用一个冠军做出有力的回应，证明自己的实力跟价值。好，现在这杆上来之后啊，冠军的归属尘埃落定，这对 SPO 成为了2026年 BMW PT 锦标赛的新科冠军，第一次参加本项赛事便拿到了胜利，也是第三位赢得这场比赛的美国球员。阿尔维拉这边的 Bogey 的推杆，推进还是并列第二啊，可惜了，还是没推进。这也是目前整个后九洞传奇啊，我们看到的最残酷的一个十八洞中。他当时十八洞的第二杆228码。本身打一个 layup， 这是一个很保守的策略，这个策略没有问题，但是很意外的球是打进了沙坑，之后111码，我领先还有水障碍，这个沙坑球位应该是他这周遇到的最难抉择的一杆。现在回想，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采用这个保守的打法，第二杆如果当时选择强攻，会不会有另外的可能发生。当然这个他打到现在这个位置，对于他来讲已经是职业生涯的一次非常大的提升了，毕竟在本周之前我们提到阿尔维拉这个名字，可能更多的是想到他的哥哥纳修阿尔维拉，很少有人会关注弟弟阿努埃尔阿尔维拉，但是在本周的72洞过后，尽管最终他痛失好局，痛失冠军，但是也能够让所有的球迷都记住他的名字，虽然说这是一种他最不愿意被记住的方式，他仍然是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最好的一周的比赛。这样的话，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作为 JD Spot 也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三个美巡赛的冠军啊，这场比赛也是跟美巡赛联合。

认证。他在整个赛季的开球的准确率达到了63.9%，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第40位，开球距离倒不算特别远，305码，排在第101位。好的，我们在比赛结束之后还有点时间啊，继续来欣赏一下本周一些球员们在场上的精彩表现。当然 ，James Ball 本身还是一型糖尿病的患者，这在高强度的竞技体育中，能够做到有效的病情管理，本身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James Ball 今天是完全在最后舞动，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逆转吧。最后舞动抓到了四只鸟。单轮67杆负5，总成绩负17，两杆的优势击败了小麦、斯科特、亚伦拉伊等等的一众名将，包括最后一动失意的曼德埃尔维拉，赢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尔维拉其实他的职业履历啊，并不是特别的一帆风顺。2023年的时候才通过了挑战巡回赛，拿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这个参赛卡，而且当年只参加了2场比赛。2024年才成为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新秀赛季，参加了30场，有16场获得晋级。在2025年的时候呢，阿尔维拉参加了32场比赛，有19次获得晋级。ICU 锦标赛拿到一个单独第3，也是生涯最好的成绩。他的世界排名也是一度来到了生涯最高的251位。好，这是之前拉伊在16洞的一杆。尔维拉也是在西班牙出生，后来去到美国大学继续的高尔夫事业，就读于佛罗里达大学，在2018年的9月成为了职业球手，但当时主要也是在打欧洲挑战巡回赛。最好成绩，2021年赢下过一站赛事的亚军。今年是30岁，1996年8月份出生。啊，不过这场比赛由于这个并列的球员人数很多啊，当然 James Ball 不受影响，独享的冠军奖金，还有高额的积分。亚军的话，因为存在着并列，包括身后的这些球员，由于并列的人数存在，都得去共享这个奖金。尔维拉能够拿到一个50万英镑的奖金，啊，已经是不算特别低了。对于他这样一个在巡回赛中，属于中等，甚至可能说是中等偏下的球员来说。好，小麦刚刚是吞下一个 bogey。最终的一个领先榜 JJ Spaw 冠军，并列第二4位球员，亚伦拉伊、亚当斯科特、罗里麦克罗伊、曼努埃尔尔维拉，并列第6也是4位球员，朱斯特卢腾、马修菲兹帕特里克、莱恩福克斯、菲利波切利。菲利波切利也是最后一轮掉的有点快啊。并列第10是达到了5位球员，安迪苏利文、拉格尔格伦啊、米格里奥兹、马特华莱士以及罗伯特麦金泰尔。再往后，罗斯费舍尔、斯塔卡、杰夫温特、诺伦、威尔曼、亚历桑多德雷都是排在并列第15的位置。好，回看拉伊16洞的这次推杆，差一点点已经磕了一下洞杯口。好，马修这边

0: 一个廖兹。说起来的话，这雷斯堡也是凭了一项历史记录，他是历史上的第三位在自己第一次参加 BMW PJ 锦标赛就赢下冠军的球员。上一场拿到这个成就的是来自韩国的安炳勋，中韩混血的球员，他的母亲是中国曾经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焦志敏，那是在2015年的时候。另外在2004年的时候，斯科特德拉蒙德是也是作为新秀赢下了这场比赛，也是首次参赛。而且2015年安炳勋的冠军成绩是-21啊，这也是打破了之前的-19的赛事记录。而且他还是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赢得过 BMW PJ 锦标赛的亚洲球员。那其实在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呢， DP World 巡回赛官方也是公布了2027年的全球赛程，其中有3项比赛是重新进入到了赛事的序列当中，2场在亚洲，分别是香港公开赛跟新加坡公开赛，另外欧洲这边是葡萄牙公开赛。那新加坡公开赛是4月15号到18号，葡萄牙公开赛是5月13到16，香港公开赛是10月21到24。那亚洲的2场比赛也都是同时得到了亚巡赛的联合认证。那香港公开赛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进入到了欧巡赛的序列，赛事本身历史还是比较久远的，1959年就创办了，2002年的时候第一次进入到了欧巡赛的赛程。2027年的香港公开赛将会在香港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新加坡公开赛同样也是亚洲最具声望的国家公开赛之一。小麦12洞的 birdie， 小麦也是4天下来都很稳健，没有出现过什么多余的失误，一直是处在这个领先榜的前列位置。菲利波切利转场之后第10洞的开球，这洞通常也是选择6号铁到7号铁。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后9洞传奇赛段的第4场比赛 BMW PG 锦标赛决赛轮的全部赛事内容。我们要再次恭喜雷斯堡拿到了自己的一场关键的胜利。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呀。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1: 此乃洪荒世界
2: 古传说了，
1: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2: 竟然是全新剧情。
3: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4: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5: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6: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7: 雄心丹。
8: 我已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此乃洪荒世界
1: 古传说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门。
4: 大劫之前圣上听的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6: 雄心丹。
7: 我已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2: 好，各位上午好。
3: 上午好。
2: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麦奏风吹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2: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去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4: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列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也会怎么教我的学生。
1: 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班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按在纸板

对。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的。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们公司有只鸟，然后我们炖到阳光，然后卖。卖了10年多，我们都不干饭吗？
1: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侗家七仙女的六妹。
2: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
1: 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
0: 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4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哇，你们来了！他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都带好了。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
3: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4: 真见，真见，后面。
5: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道华鱼，我们来啦！哇，
6: 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呐？那个小黄先走一走啊。
3: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稻花鱼就是鱼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笑>
6: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
7: 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迁移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
8: 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家有三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1: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呢，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之前你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站高了，欢迎南妹。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要是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自己的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在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提琴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100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8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4个词之间是相。

0: 物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啊，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的去做这件事情，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需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1: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也在和香港携手，共同守护着这片。

像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盐。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你看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那个。那个下面你看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这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了。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

0: 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负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
2: 远一点，
1: 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3: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2: 对对，
3: 嗯，
2: 对，
3: 嗯，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3: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
2: 对，
3: 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2: 这一层是，
4: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鹿。
2: 因为要看是多少只。
4: 16。
2: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2: 这
4: 只，
2: 这个是，
4: 这个是，
5: 对
4: 对对，就这
2: 只，这在动，是它。
4: 哦，
5: 它脑袋往右边偏了一下，17。
4: 哎，这还有
5: 旁边
4: 一只，
5: 旁边
4: 这
5: 个是，现在还在，
4: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2: 嗯。我看又一只鸟，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2: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沙，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5: 行，走。
2: 这是个本杰士堆，
5: 啊，
2: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5: 有吗？
2: 对。有2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5: 很生机勃勃的。
6: 哎，叶子有点蔫了。
2: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6: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2: 不干预。
6: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2: 自己长的。
6: 长成，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2: 对。
6: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5: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片，
2: 雪桐也是自己打。

0: 全都是自己长的。
1: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2: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蜂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3: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2: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

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新型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皮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对？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四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你看，

等一下如果找吃啊这些，那个边上站的一动不动，呵呵，就会老等，他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在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主动式的管理这个基本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城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哦，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号称西班牙国菜的海鲜饭为何没有海鲜？
1: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 like this。
0: 遥远的地中海为何惊现中国龙舟？老友重逢又有哪些意外发现？欢迎收看本期行者人在囧途系列之老友重逢。

0: 我是齐少仁，是一个彻彻底的酒腻子。我这一次呢，要出发前去西班牙，找我一个非常多年没见的朋友 David。我打算去那边再去开发好吃、好喝、好玩的。那边有橄榄油，有火腿，还有美妙的葡萄酒。当然呢，西班牙最好的帕伊亚海鲜饭也是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1: 受到戴维等一众好友的邀请，诺埃拉将重游西班牙。三年前，他曾在那里有着一段极为疯狂的时光。
0: 你好，我要去瓦伦西亚。去欧洲还是你们土航最方便啊？
2: 是土耳其航空是到达目的国家最多的航空公司。
3: 嗯，真棒。
0: 哦，太好了，在瓦伦西亚。OK， 一二，好，谢谢啊。
4: 客气。
0: 谢谢。
1: 提起西班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激情四射的斗牛士、古老的城堡、独特的海鲜美食、油而不腻的西班牙火腿，还有美妙的阳光沙滩。这次西班牙之旅第一站瓦伦西亚就位于地中海的西岸，那里宜人的气候、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着无数游人慕名前往。而爱吃爱喝的诺埃拉的西班牙之旅在飞机上就已开始。
0: 哇 ，Superman， 哇塞，他这个是 Superman 跟 Batman 的一个菜单了，太有意思了，他们很时尚嘛。
1: 电影主题的菜单让诺埃拉眼前一亮，爱酒如命的他拿到菜单后，便立即点了一杯他最爱的 Rocky 酒。
0: 这个 Rocky 呢，是他们这边当地的很特别的茴香酒精性饮料。
1: 透明无色的茴香酒在调入同样清澈透明的矿泉水后，酒色便瞬间转化成乳白色，一个简简单单的化学反应就能让浓烈的原酒变得清爽润口。
0: 哇塞，真好喝啊。但是他说其实我们这边的茴香酒的酒精浓度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要兑水跟兑冰块，然后喝了以后会把那茴香味道给完全的在你口中释放出来，然后让你的那胃呢暖暖的，同时又很有冰爽的感觉。这个真是一种火跟水的一种交融。
1: 水火交融的 Rocky 酒让枯燥的空中飞行不再乏味。除了美酒，飞机商务舱还提供私人主厨特制的空中美食。
5: Hello sir.
0: Yeah.因为在高空上面，大家的味蕾的知觉会比较少，那要满足我们所有的客人，这是我们做厨师的一个最大的心愿。
1: 主厨瑟夫还告诉诺埃拉，在飞机这样一个紧凑的空间里，他们需要通过有限的食材来满足每位客人。随后，诺埃拉也来到飞机的厨房，主厨们正在有条不紊地为乘客准备着各种空中美味。
0: 他说跟一般的那个飞机上不一样，就是我们得做到最后面的那步骤，来让食物更有味道。这是我们的开胃菜。
1: 如此多的空中美食，外加土耳其当地的白葡萄酒，早已让诺埃拉垂涎欲滴。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主厨瑟夫为他特制了一道香煎龙鲤鱼。
0: 这是大叔给我的 special edition， right？
5: Yeah, right.Doesn't matter.
0: 他说呢，他最喜欢吃龙鲤鱼。我听他说龙鲤鱼那个肉质跟那个跟酱汁的佐感特别特别好，尤其在中国，他特别喜欢吃中国龙鲤鱼。Thank you, chef.
5: You're welcome, Bonner.
0: Thank you, Bonner. Thank you.
1: 鲜嫩的龙鲤鱼与土耳其当地白葡萄酒的搭配，也让诺埃拉赞不绝口。
0: 很好玩，因为土耳其

0: 这款白葡萄酒呢，带一股淡淡的奶油香味，然后跟这个龙利鱼，它组合起来以后，两个的鲜奶油的香草味道消失了，牛奶味消失了，变成日本纯米吟酿的花香跟苹果还有梨子的香气。
1: 美食美酒与舒适的环境，让十个多小时的航程很快过去。经过一夜的飞行，窗外天色渐明。在阳光的照耀下，瓦伦西亚已尽收眼底。从空中俯瞰这座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城市，优美的海岸线，干净的海水，蔚蓝的天空，将海洋与陆地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随着飞机降落在瓦伦西亚机场，努埃拉的西班牙美食之旅正式开启。刚到出口，努埃拉就见到前来接机的老朋友阿尔贝托。
2: 阿尔贝托，大路西亚。
3: 阿尔贝托是我在西班牙的好哥们，也是 David 的好哥们。
4: You are the best friend of David.
3: 来，嗯，然后我们两年前在西班牙狂吃狂喝，早上喝，中午喝，下午喝，晚上喝，喝了半夜，然后每人喝了肚皮圆圆的。
1: 老友相见，两年前的疯狂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然而，努埃拉却发现阿尔贝托的性格变得跟以前有些不同。
3: 然后等一下，阿尔贝托带我去吃好吃的
4: 排牙。
5: 排牙 ，We are having lunch 排牙 today together. Yes.
1: 随后，热情的阿尔贝托便带着努埃拉来到他的餐厅。
3: Loco loco loco loco loco. 这是 So this is you own, right? OK.
1: 走进餐厅，努埃拉便直奔厨房而去，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他最爱的培亚海鲜饭。跟随主厨托尼进入厨房，期盼已久的培亚海鲜饭正在锅中熬制。
3: 西班牙煮海鲜饭是这样子的，他先把那个汤汁烧好了，然后等一下呢，再把瓦伦西亚的米放进去煮。
1: 培亚海鲜饭是瓦伦西亚最为著名的一道菜肴，也是西班牙的国菜。尽管叫做海鲜饭，但其实它与海鲜并无瓜葛，而是用大米、兔肉和鸡肉外加蔬菜，然后放在一口平底锅里来个大杂烩。渐渐的，这道做法简单又营养的海鲜饭也因这个又大又结实的排亚平底锅而得名。
5: Less than 40 minutes.
3: So we can go to the beer and for the
5: week. Yeah, subscribe to beer.
3: Let's go.
5: Okay,
3: see you.
5: Go.
3: 1, 2, 3, yeah！ 你看，哎，还要再把它抹掉。
5: 好，
3: 杀喽！
1: 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和酒友，在随后的午餐中，阿尔贝托也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香槟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3: 我是唯一，这酒是我是唯一。阿尔贝托，阿尔哦哦。一般的香槟就较长，只要是15个月就可以。15个月，它放了10年。然后这个酒，你可以看它颜色已经金黄了，我们喝起来有一股我们吃话梅的味道。
1: 随后，贴心的阿尔贝托还为努埃拉精心准备了一道餐前菜。
3: 今天他给我吃一个是大章鱼，
6: 冷静的要看着
3: 这么大的章鱼，哇！章鱼就跟虾一样。对人的能量补充特别好，他知道我们坐了10几个小时飞机，特别累，他说先给你来点，让你有精神。
1: 如果说大章鱼只是开胃小菜，那新鲜出炉的排亚海鲜饭绝对是大餐。
3: 哇哇，要呱呱呱！阿尔贝托去年呢，其实他才大病刚复，因为他去年有一个严重的生了一个严重的病，所以他其实能接待我特别感动。
1: 诺埃拉口中的大病初愈，实则是阿尔贝托不久前才摆脱他背上的医疗辅助支架。这是因为去年的一场车祸让他的脊椎断了12节。看到大病初愈的老朋友如此热情的款待，着实让诺埃拉感动不已。
3: 你看多绅士，
5: Proud to receive you. You like
3: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真好吃，那个锅巴的味道，因为我们就以为海鲜饭是海鲜为主的，但事实上用兔肉跟鸡肉才是瓦伦的特色，但是它没有加很多香料，它把它味道肉的味道还是十足的呈现，而且把那个肉汁在最底下让那米糊掉的时候把那肉汁收起来，就是锅巴就有点好像在吃肉的感觉，因为它已经赋予了肉的那个生命力跟灵魂。
6: 了。

0: 觥筹交错间，阿尔贝托打开手机音乐，并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身体。在诺埃拉的印象里，三年前的阿尔贝托还是一个十分古板的商人，经历了去年的那场大事故，让他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当看到老朋友如今这般开朗乐观，也让诺埃拉欣慰不已。老友相见，戴维用什么神秘大礼来迎接远道而来的诺埃拉？哇，
1: 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途》系列之《老友重逢》。
2: 哇哇，两只啊！而且他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就因为我们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清晨，诺伊拉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莫尔西亚。
1: 行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很重要。所以呢，我还自己带酒杯，你看，这样至少我们两三个人喝酒起来就没有问题。带一个好的行李箱也是很重要，要耐冲击，这是最重要。因为旅行最后摔下去，箱子都被摔坏了，所以你要找一个又轻便好拉的，然后呢扛摔的箱子是最重要的。
0: 将行李装好车后，诺埃拉便驱车前往莫尔西亚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他的好朋友戴维已经在那里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一个多小时后，诺埃拉来到这座阳光明媚的海滨小城。
1: 哦，戴维的，神牛了，龙腾龙水，哈哈。
2: David， How are you？
1: 对，这都是我的哥们 David， 然后这是 David 的爸爸 Alfonso。
0: 为了迎接诺伊娜的到来，戴维早已为他点好了早餐。这家已有16年历史的雅莱安东尼亚餐厅在当地久负盛名。
1: 先把橄榄油淋在上面，然后呢，再放上这个西红柿。嗯，这是传统的地中海的。Tomato bread 就是面包早餐。
0: 这道独特的地中海风味早餐，将新鲜的西红柿、易消化的全麦面包、香气四溢的橄榄油完美的糅合在一起。
1: 所以你吃这个早餐呢，你蔬菜也吃到了，你碳水化合物也取得了，你也有香味，你什么都有了。所以，这几千年来下来一个传统就是，这是一个

康的早餐，就是地中海人就在追求这种轻食的早餐，吃得好，吃得饱。然后他说呢，再带我们去海上，他到海上给你看一个神秘的地方，我拭目以待。

0: 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哇，真的很纯啊，海豚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它在水面上这样翻滚的时候特别特别有意思。哇哇，两只啊，而且他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哦，就因为我们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1: 看着碧波万顷、海天一色的海景，刚到这里，美丽的地中海就给了诺埃拉一个大大的惊喜。能够偶遇这些水中精灵，这与当地优质的海洋环境密不可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让这座小城生机盎然。喂，来到戴维所说的神秘地方，诺埃拉竟在码头上看到了来自中国的龙舟。
0: Like this。David is coming. Welcome, David. So why you got this dragon boat?
2: Okay, but this to me the important point is to like we have also the company in China.
0: David 呢在广州住太久了，住久了以后呢，天天看到那个珠江人家在泛龙舟，就把这文化带回来。他们上一次呢，连续划了24小时，然后他们划了180公里，破了吉尼斯的纪录。哇塞 ，Great！ 希望我们下次也可以，我在岸上帮你们加油。Oh, let's go. Oh, vamos. Vamos.
1: 随着诺埃拉的一声令下，来自中国的龙舟再次驶入地中海。从来没有划过龙舟的诺埃拉，能在异国他乡的地中海体验一回龙舟鼓手，让他激动不已。随着夕阳西下，今天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从地中海风味早餐开始，再到特地准备的中国龙舟，虽然几年不见，但老朋友之间真挚的情感依然没变。什么样的小镇让诺埃拉三年后故地重游？
0: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这呼米尔小镇上面，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我都说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
1: 学化学的老朋友又为何突发奇想开餐厅？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老友重逢》。
3: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浴、听通知。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告别好友戴维后，努埃拉来到小镇胡米利亚。小镇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派

0: 祥和的景象。在胡米利亚，努埃拉将要去拜访一位他三年未见的老朋友，而他来此访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吃。
1: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在胡米利亚小镇，他们吃到一间非常非常让我难以忘怀的餐厅，不管是环境，还有它食材跟料理的呈现，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三年后，今天我又回来了。你看啊，三个基本上在西班牙吃餐厅有两只叉子的，就很好吃了；三个叉子的，就是你绝对不应该错过。哇塞，这跟三年前都没有变。我以前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大概有30个人，这边两条桌子满满的，在这边吃午餐，特别特别棒，因为这光线特别特别好。哎，我们上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这家的菜的风格很特别，因为主厨呢很喜欢创新，同样一道菜，他会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给我们，所以你每次吃都吃不腻。
0: 来到后厨，诺埃拉终于见到了三年未见的老友，主厨艾琳·洛佩兹。
1: Long time no see, chef.
2: Nice to meet you again.
1: Yeah, yeah. My pleasure. So, you see, I lost my weight. I think you lost your weight too. 他以前
2: okay,
1: 他以前 before is now is.
2: Anyway, we are going to eat.
1: 他说，然后没关系，瘦了没关系，可以再吃回来。OK.
0: 为了迎接老友的到来，洛佩茨特意准备了4道独具特色的创意菜。第一道餐前小菜便是以地中海新鲜扇贝为主料的扇贝沙拉。
1: 哦，他说这个是一个从秘鲁来的一道料理，秘鲁，嗯，他说，但是我可以让你做出来的这个感觉是只有你在胡米亚才吃得到，只有在我家才吃得到。
0: 喜欢创新的洛佩茨善于将世界各地的美食料理与当地的食材相结合，来创作出一道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1: 他说这个是呢当地的梨所做出来的气泡酒，他说他要用这个酒来做一个 sauce， 所以他说你只能在胡米亚才吃得到。
0: 随后将当地特产的梨去皮与草莓、洋葱切丁混合在一起，一道酸酸甜甜的扇贝沙拉就已完成。在之后的主餐制作中，一道特别菜式让诺埃拉似曾相识。
1: 这个不是我们家的面皮吗？我们可以包春卷春饼。What is this?
2: And this is an
1: egg. 煮好的鸡蛋。你该不会给我做煎饼果子吧？
2: 嗯，果不？ I don't understand.
1: 哎，有点像馄饨。啊，馄饨。I think I have to call.
2: We are going to fry.
1: 不是炸馄饨吗 ？I know this.Three years ago， 我知道这道菜，他三年前给我吃过这道菜。他说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菜，然后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大概就南瓜、土豆还有洋葱，这个也是穆西亚当地家里最常吃的一道菜。
0: 将蒸熟后的南瓜、土豆、洋葱装在金属圆筒里，放进烤箱继续烘烤。烘烤过后，再在上面抹上一层特殊的酱汁。
1: 这是黑咖喱。
2: Yeah.
1: Oh, black curry.
2: Yeah, the smell.
1: Good, but it's very good.
2: It's very good.
1: It's very good.
2: It's from China. But this is not from China. This is from here.
1: Yeah. 他说
2: The idea is from China.
1: 我说我在中国有吃过这样子的这个黑色的这个大蒜，然后我说你让我想到了咱们家乡的味道，但是不是很多地方有这个黑大蒜，还挺特别。他说没错，这个大蒜就从你们中国来的。
2: Are you ready?
1: Yeah.
0: 最后将外脆里嫩的炸馄饨与盘中当地传统美食混合捣碎，这道融合了中西口味的主菜就已完成。之后，洛佩茨又接连制作了一道甜品和另一道主菜。来到用餐时间，洛佩茨特意为诺埃拉挑选了一款当地的梨子气泡酒，酸甜中带着些许梨子香味。搭配同样酸甜可口的扇贝沙拉，让诺埃拉味蕾大开。
1: 姐，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喜欢做这道菜，因为他很喜欢梨子气泡酒，所以呢，他喝着喝着喝着，他就把这道菜想出来了。
0: 洛佩茨也深知诺埃拉酷爱红酒，随后的主餐为其精心搭配一款胡比利亚产的果香味葡萄酒。
1: 谢谢。哦，哇哦！这是他说这是一个叫做猪的秘密 ，Secreto di Stato。这道菜呢是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呢加醋加。

0: 加肉桂，还有加那个我们的八角，然后大概要煮两个小时，它会让你一直想去咀嚼这个，但是因为它的纤维比较多，所以它把那个酱汁都收进去了，酱汁收进去，你在咀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猪肉的香，好像在吃口香糖，你一边咀嚼，味道一边出来，有肉的味道，香料的味道，然后你也不会腻，因为它这个略带酸味的这个酱汁会让你的口中觉得很清爽，没有负担，就会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所以这道菜其实很好，你不会吃太多，但你会吃得很舒服。那时候 could you please bring me to see the room and...
1: 洛佩茨的厨艺里充满了大胆创新，而这家餐厅同样如此。一番畅饮后，洛佩茨便带着罗埃拉参观这座用自家房子改造的餐厅。
0: 嗯，他说呼米拉这个城市呢很有钱，因为以前它是整个这个西班牙葡萄酒重镇，所以他说你可以看到其实呼米拉有好多这样的大房子，就他妈跟他姐姐他们三个住这么大的屋子里面觉得有点别扭，然后就突发奇想把它变成餐厅。
2: Well,
0: it's not a very good job. 我都说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然后呢念着念着觉得很无聊，他就转行变成厨师了。But
2: this is crazy.
0: Loco. 他说他真的疯了，九年前就他没有在餐厅干过的人跑来开餐厅。
1: 听完老友从最初的毫无经验，到现在成为胡米利亚最好的餐厅主厨。让罗埃拉对老友当初那个极具勇气的决定敬佩不已。
0: Next year, maybe. Okay, bye bye.
1: 告别好友洛佩兹，罗埃拉也继续着他的旅行。几天中见到数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本次的西班牙之旅也已然成为了访友之旅。与老友们相逢又告别，总会让人无比感怀。但往日快乐的结束，也是未来相逢的开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分队。
3: 海底小纵队与绮丽马扎罗山下。哈
4: 哈，就目前而言，路很好走。
5: 快走开了，离我远点儿，停下来。
4: 快看呐，那只动物遇到了麻烦。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6: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5: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4: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他这样的穿山甲。
5: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4: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6: 呱唧，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4: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6: 呱唧，我不会操控的。
4: 不要乱动。
7: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8: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从你怎么样啊？
9: 启动了，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10: 现在来到了高沼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9: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

0: 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1: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呐，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2: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1: 你什么？
3: 呱唧，
4: 小心点，呱唧，
1: 不要伤害它。你这个无赖！
5: 哦，别伤害我！哦，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
6: 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0: 哦，不会咬的，我向你保证。麻烦你赶快把它从我爪子上拔出来吧。
6: 没问题，不要动。好了。
0: 不，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1: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希瓦采集些植物样本吧。
4: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孟加里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要慢慢来。啊，
1: 没事，我根本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有点头晕。谢了，伙计。
6: 呱唧，你没事吧？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喘不上气来了？
4: 我们可千万不要在高海拔地区生病了呀。
0: 趁着你休息，我来看看植物鱼他们，看看树木种植的怎么样了。小萝卜，树苗怎么样了？

0: 我们鼹鼠非常喜欢吃根茎，这里太干燥了，我们没什么吃的，所以我们的肚子真的非常的饿。
1: 这个更好吃。
0: 真好吃。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2: 谢谢你的帮助。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4: 保重。
6: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的阿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天哪，怎么回事？
0: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艇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翼应该能升空。奏效了，但是刚刚耗费了很多电力，我们没法一边保持艇内温度一边运转马达。队长，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
2: 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
7: 但路上有处岩石滑坡，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0: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8: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解铃头，你来操控。
9: 什么？你让我操控？又来啊！
10: 挂机，你这样太危险。
8: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
10: 挂机，你没什么事吧？
8: 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10: 不好了，挂机，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那里。
4: 温室会让你暖和一些，
10: 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7: 谢灵托，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11: 我俩可是队长。
7: 你可以做到的，谢灵托。
11: 好的，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托。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7: 干得非常好，谢灵托。道路清理完毕。医生，呱唧还好吗？
12: 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7: 那我们继续前进。

0: 一刻也不能耽搁。飞鱼艇在那儿。哦，真好，终于等到你们。
1: 给机翼解冻。
0: 托托托，起作用了，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哇！我天哪，来不及了。等等。
1: 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2: 可以融化机翼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0: 但愿可以吧。
2: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3: 大西西！
1: 天哪！
2: 大西西，张教授，你们做到了，
3: 但是怎么做到的？
2: 大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把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而喷气孔的蒸汽融化了剩下的。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
4: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把树苗运回山脚那里了。海底小纵队开始装载树苗吧。

0: 山顶低温飞雨停陷入麻烦，火山喷气空蒸汽融化冰雪。
1: 看这里，
2: 奇力马扎无双。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4: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达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

0: 去采集一些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1: 别客气，血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0: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红土区。
1: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0: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西，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1: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0: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
2: 哦，抱歉，朋友，你在跟我说话吗？
1: 哦，原来你的头在这里。
2: 这是我的假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
1: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
2: 哦，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0: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2: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摄取沙子里的水分。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0: 真不错呀，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恶劣干燥的沙漠了。
2: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1: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0: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西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1: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0: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1: 那是什么地方？
0: 库克南桌状山的山顶是平的，有着陡峭湿滑的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1: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0: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湿滑。
1: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们爬上那块高地的话，我想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0: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1: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0: 啊，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1: 哦，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0: 鹅卵石蟾蜍。后面是狼蛛，哦，不好了！
1: 糟糕，可怜的蟾蜍！
0: 不用担心，鹅卵石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1: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0: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鹅卵石蟾蜍可不会游泳。
3: 来，抓住这个。
4: 谢谢。鹅卵石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0: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1: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您。
4: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0: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地狱西语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1: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状山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
0: 哦，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正好在里面避避雨。
1: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0: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1: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西域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0: 去下面吗？

0: 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
1: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们要找的蝎子已经彻底适应了洞穴里面的环境，它没有长眼睛，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光，
0: 除了我们带来的灯光。好了，现在全都看清楚了。
1: 惊住是惊住，但更害怕了。
2: 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1: 大蜥蜴，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
0: 马上。
1: 别走，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我以为山洞里可以避雨，但现在看来雨水都流向了一个地方，就是流向了这里。哇，
0: 谢灵通，谢灵通，
1: 我的攀爬爪子掉了。我的老天爷呀，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0: 仅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救你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1: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细雨蝎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3: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4: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达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4: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3: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长颈象艇去接你。
5: 没问题，队长。
3: 海底小纵队去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1: 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兔兔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
0: 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鹅卵石蟾蜍，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獭，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
1: 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
0: 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向上拉！
1: 哇，起作用了，它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这颗蜥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
6: 你们好，伙计们。
0: 瑞拉，你来的正是时候。
6: 那就好，来，谢灵通，抓住这个。
1: 谢谢瑞拉。
6: 你先上，我随后就来。拉绳索，兔兔兔。
5: 收到，瑞拉。大家好，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
0: 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
1: 可是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
4: 别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0: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1: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5: 那可不一定哦。
1: 谢谢你，兔兔兔。
5: 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得很吧。
1: 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他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0: 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1: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地狱西域蝎啊，那么算上澳洲摩西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0: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珠吧。
1: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海底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分队。
1: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3: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啊，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你。看呐、啊，皮特，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这里。据说他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他，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
4: 深海猫号
3: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4: 你和我？
3: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水，他会保护好你的。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啊，看来你学会了。
5: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4: 啊，一起游。
3: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皮特，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4: 啊，找到了！
3: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
4: 啊，大白吞吞鱼！
3: 是的，皮特，听别人说，这只可怕的海怪总是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4: 啊，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3: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呐、啊！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皮特，赶快启动章鱼警报。

0: 忘了你够不动。咔嚓船长，请汇报一下情况。
1: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伊特和我正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
2: 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3: 竟然是一只大白吞吞鱼！
2: 那只潜伏在黑暗当中毫无预兆地向你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4: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白吞吞鱼呱唧。
2: 既然这项任务很危险，那我就派你去支援吧。我和他一起去，队长，说不定我能够辨认出大白吞吞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3: 好主意，谢灵通，你们乘坐奇鱼艇去看看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咔嚓船长，马上就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雷达显示是这儿，呱唧，但我没看到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
3: 伙计，我们去奇鱼艇外边瞧一瞧吧。
2: 呱唧，是谁？有本事出来！嘘，爷爷，
1: 你还好吗？哦，咔嚓船长，原来是你啊！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2: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1: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2: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1: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
2: 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啊哈，这些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它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自居住在深海里。
1: 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他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5: 抓紧时间，
1: 你们快听！
5: 想吃
1: 的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6: 哎，你们谁负责左侧？
7: 我们两个，
8: 并不是了，爷爷，只是你些螃蟹。
9: 小心，小心，小心！
8: 真是不敢相信，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10: 喂，别踩别人，快下来！
11: 有敌人入侵，防御阵型准备。
2: 大家听好，想交战，迎敌！往后退，伙计！你别想吃掉我们任何一只，想都别想！吃掉你们，我才不想吃你们！<笑>
10: 休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啊、<笑>他是皮特，
10: 海底小纵队。
2: 好吧，别人叫我谢教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再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10: 蜕皮嘛，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
2: 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10: 谢灵通，真灵通。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成功了，
12: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
2: 听好了，
13: 各就各位，做好防御，
2: 行动。你们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保护巴斯特，别让那家伙伤到他。哦，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它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鲳，它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它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13: 嗯，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嗯，喂，别挡着我吃小点心！
2: 痴心妄想，不可能！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
13: 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
2: 是短尾鲳，但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1: 好吧。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1: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0: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2: 救命救命。
3: 哦，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0: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
4: 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
5: 保护它。
0: 好主意，皮特，就用宝箱。
4: 成功了。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3: 味道真好，
6: 谢谢。
7: 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
0: 是的，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4: 我说了，它是红。
2: 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1: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我们这些蜘蛛蟹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0: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团队合作。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1: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2: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
6: 最伟大的勇士。
0: 谢谢。
1: 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蜘蛛蟹。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每一笔走货都清晰地记录在上面。奇怪，这里怎么是空白的？这里也是。看来是定期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空白。
1: 万秘书，这是什么情况？
2: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家商务会馆去喝下午茶，这是他的惯例。
0: 看来，我们的敌人不仅在内，而且很有可能在外。或许是里应外合，看来我们得走一趟了，看看这会所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2: 万秘书，把这些资料封存好，以后还要用。
1: 是的，小姐。

0: 服务员，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帮我给那位小姐点杯
1: whisky， 另外。 这是给你的小费。好的，一杯
0: whisky。小姐，那边那位先生给您的。

0: 谢谢。
1: 先生，准备就绪，
2: 确定吗？
1: 是，绝对万无一失。
2: 好。

0: 喂。
1: 你好，我是血腥。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1: 你先告诉我，是谁杀了神谷浩二？
0: 是我，顾盼。
1: 你很诚实，但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你，因为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我需要你的解释，否则我不会跟你见面。
0: 我确实是一个杀手。
1: 你回答得很好，但我知道你后来成为蜂巢组织的一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后来我发现刺杀神谷是一个阴谋，
2: 我们都是死棋，不仅青山想要杀他，
0: 蜂巢也想。
1: 你的意思，刺杀他不是你的本意，你也是受害者。
0: 是。
1: 那你们现在都知道些什么？
0: 神谷先生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者，
2: 他来中国有很重要的目的，没想到
0: 刚踏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被我杀了。我想他想传递的情报应该就是他的死因。
1: 你们还没有找到真相？
0: 真相应该在你身上。
1: 不，在薛星身上。
3: 我叫陈景天，是薛星的朋友。
0: 陈景天？
3: 叫什么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1: 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替薛星来审查你，看你是否值得信任。
0: 好，那现在呢？
1: 我还不能够完全相信你。
3: 我觉得你应该跟薛星当面聊一聊。
0: 我听你的安排。
1: 明天中午12点1刻，火车站北，他到时候会找你。
4: 校长，陈景天还是没有出现。
5: 知道了。
4: 还是您英明。
5: 这不能怪您，我也是偶然才知道报纸折七次的手法。
4: 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5: 狸猫换太子。
4: 这个陈景天还没有见过顾盼，我们李鬼扮李逵，顺藤摸瓜，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他也说不出来了。
5: 我要把那些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一个一个生吃掉。
4: 校长，那这次行动您准备派谁去啊？
5: 我自有合适的人选，而且只会成功不会失败。
6: 慢走。欢迎光临，这边请。
7: 怎么样？
0: 他不愿意碰面。
7: 他那么小心，一定有他的道理。毕竟，你们没有见过面。
0: 我跟他约定，明天中午12点，火车站。

0: 请问二位需要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先生？
1: 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
0: 哦，见过，他好像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乡里。
2: 他经常来这儿吗？
0: 是经常来。

0: 能不能走正门？我也没办法，我看你们莫家舞的严严实实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我只好来考验一下你特工的技能有没有退化。已经退化了，快来！哎呀，我真的快烦死了，每天被这些琐碎的事弄的。要不然你到我这儿来上班吧，你呢就当一个总裁。 我呢，就当你的小助理或者小跟班什么的，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薛星见上面。见到了，还没有。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不过我们决定明天见面。姐，我跟郭俊超有发现。
1: 什么发现？
0: 万迪奎虽然死了，但还有蜂巢的人在活动。谁？杨树泉。杨树泉？有证据吗？万迪奎生前经常和杨树泉在一家隐秘的会馆会面。除了这个嘛，其他证据目前还没有发现。你认识他？
2: 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央行行长也是蜂巢的人，真是太可怕了。啊，确实太可怕了。姐，你就盯薛星那边吧，杨树泉这边交给我和郭俊超，咱们双管齐下，一定可以把蜂巢尽快端掉的。
0: 嗯，等任务结束了，我请你喝咖啡。
3: 小姐，明天你扮演顾盼，去跟谢星决斗。记住，一定要抢在顾盼之前。那顾盼那边怎么办？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拖延时间。明天你穿一身红白格子衫。 拿着一份当日的报纸，把报纸折成三角形，一切细节都不能错。记住了吗？
4: 明白了。
3: 记住，明天你是顾盼，不是田小姐。你是刺杀神谷浩二的杀手，所有的细节，我相信，薛星都会格外的小心。

0: 你很守时。男女见面，男方一定有守时，这是生存要领。
1: 还很风趣。
0: 这里不适合长留，我刚才发现有几个人一直盯着往这边看，咱们换一个地方聊吧。
1: 好，
2: 您请。

1: 顾小姐果然风姿过人。
0: 薛先生过奖。其实我穿了很多年的军装。
1: 顾小姐是不是偶感风寒？感觉今天鼻音特别重。
0: 可能昨天在俱乐部太吵，薛先生没有听清楚吧。

0: 妹妹，你一直在这卖花吗？是啊，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叔叔拿着一份这样的报纸在这等人？
1: 瘦瘦高高，他在哪儿？
2: 他和一个穿着和你一样衣服，但是却很凶的女人走了。
1: 他们去哪儿了？
2: 我只是远远看见他们去了车那里。

0: 不错啊，陈博士。你为什么叫我陈博士？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哎，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的，而且还做了那么一个有意思的局？就是因为知道您爱玩拼字游戏，所以就弄了那么个声东击西。那你知道？
1: 我是喜欢汉字，而不是英文的拼字游戏吗？
0: 我那是故意的，这样才能迷惑敌人的双眼。原来如此，顾小姐就是聪明机智。陈博士，您真是过奖了。我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其实陈景天和薛星应该就是同一个人。
2: 陈先生，我很急于想要拿到那份神谷先生想要传递的情报。
3: 不急不急，我给你倒杯红酒吧。我刚带过来的，刚才光顾了聊天，也没让你好好休息。
2: 接到信息泄露了，血清被带走了。
3: 知道他是怎么离开车站的吗？
2: 出租车。
3: 联系下夏安，让青山查一下。
0: 神谷也没留下什么，有几本书。
1: 也不在我身上。您可真会开玩笑啊！你觉得我在开玩笑？陈博士，我是真的很想拿到那份情报。

0: 果然是凤巢的人。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废话了。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是我的错，我没有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1: 万国酒店，小姐，沙场的产量已经稳定了，但是商行这个月的营业额又下降了不少。行了，
2: 我知道了，晚点会处理。 中央银行、蜂巢、末世，究竟有什么联系啊？

0: 俊昌，杨树泉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1: 还没有进展，不过他的资料我想机要室应该有。
0: 那我现在去找你。
1: 晚点吧，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好。
2: 陈博士，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妻儿考虑一下吧。你的孩子年纪还这么小，要是这么早就没了父亲，该多可怜啊！更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
3: 我说了你又不信，我这真没有神谷的东西。
2: 这个东西会让你兴奋，会让你渴望与我真诚的交流。
3: 我告诉你们，蜂巢的计划在中国不可能得逞。我已经掌握你们行动所有的情况跟资料。你们不用在这儿做佣工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2: 正义，邪恶，你们就是正义的吗？你看看现在的国民党，看看他们治理的中国，贪污泛滥，民不聊生，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
3: 他们不可能代表中国的未来，落后的制度终将被新生的光明制度所取代。
2: 你说的是共产党，真是太可笑了。
3: 哼，像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信仰。你不用折腾了，让我死吧。你在这儿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利的信息。日本人的走狗，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3: 你要干什么？

0: 要小心。
1: 薛先生，
2: 薛先生。

0: 对不起，回来晚了。什么事儿这么急？校长的特殊任务。那快走吧。怎么拿到钥匙的？金钥匙看守三班绵羊的姨太太，我和她太太啊，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1: 那有什么关系？
0: 她太太是出了名的母老虎，要是知道她在班绵羊的人不来青山寻死觅活才怪。不过我们要尽快了。
1: 你可真行。
0: 如果杨树全真的和万妮可有关系，那么杨树全的档案一定会有线索。
1: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你看这个，这是一份生意往来的收据。仔细看看内容。不对，不是生意往来，应该是粉丝入款单，而且都是军械武器之类的。落款是你父亲，收款人是上海工人协会。
1: 莫氏勾结工会收款单，
0: 这是一封举报信。如果这么推算，这是当年杨树全收集你父亲和共产党友来往的证据。
1: 我们莫家跟杨树全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害我父亲？
0: 很简单，树大招风，你们莫家一直是上海滩的名门望族。杨树全之所以这么做。
1: 就是为了顺从国民党的内部意图，只要扳倒你父亲，
0: 那么莫氏企业这块肥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吃到国民党的嘴里，而他的仕途，
2: 就可以扶摇直上，太令人震惊了。
0: 而且杨树全在报纸上的口碑很好，大环境如此，再白的纸，胖进染缸里都是会变色的，何况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贪图权力和金钱？

0: 薛先生，我们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
1: 你的家人组织上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可以放心。

0: 我们得反击。你有没有感觉，蜂巢现在的行事风格变得更加的低调隐忍，也更加的狠毒，一反蒲松平时的行动风格？
1: 我一直觉得蜂巢背后，除了蒲松，还有一个。

0: 我们看不到的人。薛仙死前提到金先生，可金先生明明死了呀。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金先生可能不单单是指一个人。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个代号？我是这么认为的。
1: 蜂巢这次行动很明显是有预谋、有策划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行动都在他们的窥探之中。从我的住所出事，到小何的死，直到薛星的死，这一切很不对劲。薛先生一死，神谷先生的情报线索算是彻底断了。
0: 唯一的突破口还是在老朋友身上。
1: 胡总，经过上次的突袭，蜂巢据点一定更加戒备，而且没了黑龙堂的帮助，我们的人手也不够。
0: 事态严重，我们必须尽快动作。你还记得程挺的建议吗？你想。
1: 依靠青山的帮助，你要回去。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和青山是一致的，而且共产党现在提倡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这么做也符合组织纪律，并且我怀疑青山里还有蜂巢的内鬼，只有回去才能彻底查清楚。你有怀疑目标吗？杨树权。
0: 对不起啊，姐，没能帮到你。没有，你做的很好，是我的问题。那现在打算怎么办？
1: 夏安，我今天来是向你道别的。啊？你要去哪儿啊？
0: 这不重要，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你要保重。
1: 怎么听起来那么决绝？像是去奔赴刑场？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0: 相信我，以后我还要请你喝咖啡呢。喂，校长，
2: 顾盼回来了。你说什么？顾盼回来了。
3: 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命回到这儿的？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顾盼向黄校长报到。
4: 这不可能！你是青山的叛徒，你杀了神谷，还投靠日本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我要送往南京。
5: 不用了，
4: 黄校长，我刚从南京回来，这委任状是上级授权于我，由我全权批准的。
6: 看出来了，哎，这种传递情报的形式，确实可以大力推广。哎，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

0: 别担心，相信他。还记得顾盼上次被抓吗？黄素梅如果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是不敢派人去调查处的地盘上杀人。这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有人想让顾盼死，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1: 程廷也不是吃素的。国民党内部中央军和粤系不合已久，黄素梅的上策和程廷一直政见不合。表面上，程廷是相信顾盼，洗刷他的罪名，让他重新回到青山。实际上是想拉帮结派，壮大自己的势力。
0: 两虎相争，顾盼何其无辜啊！
1: 他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杨树权位高权重，他最近正在推行一项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决议通过，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旦推广，后果不堪设想。
2: 黄校长，你不想，我们就在这里谈话吧。
3: 请吧。

0: 事情就是这样，黄校长。调查处已经调查清楚了，当年顾盼刺杀神谷浩二，命令来自上一任校长朴从，顾盼并不知情。
1: 星辰杀人既定事实的还是他，更何况他后来投靠日本人，参与了袭击青山的破坏行动，甚至导致了王胜湘厅长的死。现在就凭一张委任状就想洗清他的身份，重新回到青山。陈厅长，你未免也太小看青山了吧。
0: 顾盼进入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据我所知，当初青山能够及时回防，是因为一个打出去的内部电话。这后边的话还需要我仔细说吗？
1: 我需要请示孟厅长。
0: 请便。

0: 顾督导员，欢迎。
1: 哦，对了，黄校长，顾盼已经重新回到青山，我想还有个人，你应该不介意。
0: 杨谦，
1: 黄校长真是七窍玲珑心呐，他父亲的面子还是要考虑。至于这个消息，我想你去通知再合适不过。

0: 黄校长，您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如果你不是青山的叛徒，我想你应该是我最好的学生。
1: 谢谢校长。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非要回到青山呢？
2: 心向党国，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3: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
2: 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4: 报告，进来。
5: 校长，
4: 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5: 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4: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
1: 了。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报告，进来。校长，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 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1: 那您打算怎么办？
0: 把顾盼回来的消息放给夏安。

0: 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是。还有，给我盯住顾盼，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知道。是。
1: 小姐，郭俊超来了。
2: 让他进来。
1: 是杨树泉的消息。顾盼，他怎么了？回兴山了。自首。特别督导员。行。怎么样？安全吗？放心吧，没有尾巴。
2: 听说顾盼安全了，而且获得信任，重新开始调查。太好了！哦，对了，你上次给我提到那个工地的事儿，确实很可疑。我找人调查过了，附近的居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出入过。
1: 这么说来，那里很有可能是蜂巢的新据点。
2: 通知顾盼，行动。
1: 是。
3: 他在哪儿？
1: 应该在督导办公室吧，哦，那儿。
3: 你别跟着。

0: 你没事吧？我已经恢复身份了。
1: 太好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
1: 我可是有眼线的人。

0: 顾俊超吗？我只怕是黄素梅的意思吧。无妨，你现在恢复了身份，而我呢，是莫氏企业的继承人，他不敢造次。莫氏企业是他在上峰前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 黄素梅还不想点破你与我之间的关系。黄素梅想弄清楚我回青山的目的，她打算从你入手。我？那就让她查喽。我倒想知道，她能查出些什么来。
1: 杨树全的可疑身份，没有其他人知道吧？顾俊超。
0: 是他帮我查到这些的。你说，杨树全会不会是新一任的金先生？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过杨谦就快回来了，到时候也许会有新线索。杨谦？
1: 他一个浪荡公子，能帮上什么忙呀？
0: 杨树全可是他父亲。

0: 这么晚了，黄校长有事儿啊？
1: 环境还不错吧？
0: 当然了，校长费心了。您这么晚找我，不会是找我聊天吧？
1: 当然不是。

0: 我藏在东郊废宫地，刚刚接到密报，正准备跟您汇报。你是向我汇报呢，还是向其他什么人汇报？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您这样讲，就多虑了。
1: 王校长，这件事情能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眼皮下有蜂巢卧底？啊，杨谦为什么进医院，您比我心里更清楚。 王校长，没有人比我更想杀死。

0: 各位，收到密报，发现一处共产党地下据点。为防止信息泄露，从现在开始，你们禁止单独行动，直到任务结束。
1: 出发！
2: 小战，参谋到。
3: 青山的能来，
4: 应该快了。

0: 一会儿青山跟凤巢对峙，咱们要趁机行动。除了上次被杀的共匪代表，还有一个叛变的党代表也应该在这儿。这个人掌握咱们组织的很多内部情况，应该尽快出局。老三，哎，你负责这事儿。
1: 好，明白。
0: 行明，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1: 明白。
0: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停车。
3: 等待命令。
4: 到底是抓别人还是抓自己啊？
5: 安静，听指挥行动。
2: 根据情报，共产党的据点就在那边。
6: 这场行动由我指挥。第一小组，跟我突击制高点的机枪手，控制制高点。第二小组，由郭俊超带队，从左右两侧同时突进，侧翼冲进去。第三小组跟着黄校长，从外围进行支援。有疑问吗？
7: 没有。

0: 我们要在这里坚守，不能让敌人占领我们的阵地。
1: 是青山，
0: 同志田小姐，强占制高点，占领有利地形。
2: 是。
0: 同志田小姐，断后，你跟我来。
2: 是。

别动！

把有用的文件全带回去。是。我来收吧。蜂巢的记录习惯我很清楚，为了消息的时效性，一般在右上角都会有标志 ，S 思路，暂缓处理 ，E emergency 需要紧急处理的文件。

0: 顾督导员，你看上去似乎有心事。
1: 刚才我枪口对面的是田小姐。

0: 李斌，校长，请给我一个解释。咱们今天死了这么多弟兄，为什么不？
1: 行了，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校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进行准备？行动前不知火力，不知地形，不知对方底细，这是大忌啊！
1: 郭俊超，注意你在跟我说什么。
2: 我的命令，轮不到你质疑。厚葬他们，入荣耀林。是。太危险了，只差一点儿。是啊，就差一点儿，明年的这个时候。
3: 就得麻烦你给我烧纸钱了。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吉人自有天相。你有没有在这上面看出一点什么？除了标题“镜子计划”是铭文，具体内容是乱序暗码，我看不出来什么。但从日期上来推断，应该是刚刚开始部署的。
2: 我们必须想办法破解，绝不能坐以待毙。
4: CEO 已伏未刊 ，CEO
2: 已伏未刊。说了是乱码，看不出来什么的。路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没有，所有人都按照命令戴着面罩，直到目的地。也就是说。
1: 全程只有你、我、顾盼、司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线路和目的地。没错。不对，我们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办公室离后门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短短几十秒，他不可能知道我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除非有内应，司机一直在驾驶室，没有机会离开。你我一直在外面做测应，而顾盼已经闯进去了。 孟厅长。
5: 孟厅长，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死了七个兄弟，据点现在还被青山控制着。查到泄密的源头了吗？他们是如何知道据点的位置？是顾盼。通知下去，进入冬眠状态，分散隐蔽。 等待命令。
6: 是。
5: 让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
6: 已经寄出去了。

0: 最快后天就能到成庭首发。很好。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1: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还有，冯嫂搜出那批名单里，死了一个陈婷的远房侄子。
0: 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2: 我知道，顾盼，是不是你设的圈套？顾总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得知我们外围最薄弱的地方？
3: 你怀疑我？确切的说，我就不该信任你。你回来究竟想干什么？洗刷冤屈，为党国效力，黄校长。 您做审讯官的时间太久，人与人是需要信任才能共事的。
2: 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
3: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
2: 我想知道程婷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3: 黄校长主持青山，寸功未立，不思进取。顾盼，你以为你随便给我扣个帽子就能威胁到我吗？那么，请问黄校长，为什么上海共产党的清剿进行得如此困难？上海共产党组织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是吗？
2: 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3: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2: 我必须要提醒你，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
3: 不怕我找不到证据。证据？哼，可笑。 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0: 淑娟。
1: 嗯，他每天都走这条路。
2: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3: 是的。
2: 今天喝点什么？啊，
3: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1: 他跟服务员很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
4: 他不停的在看你啊，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啊？
1: 杨淑娟一定是丰巢的人，快把雷正去。

0: 杨树选给何欣的东西一定是什么重要情报，拿到这个情报就足以证明杨树选的身份。
1: 再见，再见。

0: 中央银行金库。
1: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3: 嗯，杨家生煎，哎呦，嗯，
1: 荠菜猪肉馅儿的啊，好，嗯，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2: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嗯，镜子计划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蜂巢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嗯，可我们也得行动了。我们这次任务的代号就叫燎原。
1: 燎原，以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掀翻蜂巢的势力。
3: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哎，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2: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3: 罗兴明，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的心呢？
2: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老鬼，你也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计划必须要隐瞒下来。
3: 你什么打算？
2: 尽快启动燎原，一把火快刀斩乱麻，刻不容缓。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3: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
3: 这个女人阴险狠毒到家了。
2: 越是阴险狠毒的人越是有弱点。
3: 你指的是
2: 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
3: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2: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

0: 看什么看？没看过呀！我告诉你，你们痕检中心主任杨千武又回来了。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
1: 杨主任回来了，
2: 还是你小子会说话。
1: 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0: 谁要见他呀？顾盼的办公室在哪？
1: 哦，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谢了。

0: Surprise！
1: 欢迎回来。
0: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1: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你。

0: 仗义啊。晚上请吃饭，随便挑。
1: 这还差不多。哎，看样子黄素梅对你不错。你知道吧，刚听说你回千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0: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1: 多新鲜啊，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谁相信。

0: 你也不相信我？哎，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行了，别评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他那么忙，哪有时间顾得上我？刚才是谁说的要请我吃饭的？这么一会儿就要。
1: 好，好，好，请你吃，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
0: 这还长。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你，走了。
1: 随手关门。
0: 关。

0: 报告，进。校长，变色龙出现了。我知道了。看来变色龙是要离开上海了。
1: 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变色龙抓到他可是头功一件，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您有什么计划？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很好，我会派人支援你的，就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0: 刚回来也不让我们休息，公报私仇。那你就回去通知孙医生，来给顾盼收尸。
1: 顾盼才不会失败。
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顾盼一定能抓到变色龙呢？
1: 为什么？
0: 那就要看行动结果了。如果顾盼他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制造机会，放走变色龙。

我们终于见面了，变色龙。你好。如果你现在爱人在的话，我一定会为你包扎。

我们只打一棒子，再给棵甜枣。青山做派一向如此。不，只对你，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 你想象一下，你的一只手托着一个铅球，另一只手被一根绳子拉着，于是你一只手慢慢的向下沉，另一只手缓缓的向上升。 看着我，我美还是顾盼美？你做共产党多久了？ 很久了吧，久到很久没有回家了。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很
1: 年轻
0: 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哦、我看看他们现在这样，有的人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嗯，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的，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个的一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的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很
1: 年轻
0: 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一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的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我看到他们现在这样，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排片啊这些。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

0: 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就往百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一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三四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了。
0: 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搜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业，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
0: 哎、是
1: 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的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五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3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这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四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做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的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剧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3-5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才1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 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一周

0: 两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漫剧。
0: AI 漫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制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的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0: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哈，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0: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是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1: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0: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所以一帧多少多少钱，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玛雅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10多秒钟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

0: 中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0: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 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好还是都市题材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树莓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树莓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面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1: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就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1: 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0: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1: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0: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1: 300多亿美金，
0: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1: 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三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
0: 对，
1: 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这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11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树莓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0000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 儿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1: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0: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入驻。而这80%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企业，来实现它园区内整体。

的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0: 雷兄，你看，咱哥俩千里迢迢来到这美丽的塞上明珠，你看这黄河边上的村落，大清早的太安静了。你再闻闻这儿的空气，处处都透着那种古老村落的气息。
1: 今天呢，趁着晨光正好，
0: 让我们好好的沉浸式，感受一下这里的非遗老手艺。
1: 那是一定的。
2: 哎呀，我们的小心肝终于到了！
3: 总算跟上大部队了，来到非遗花儿之乡，我眼前这不就是宁夏最美的花吗？
4: 哎呀，您就别拿我们打趣了，
5: 咱们今天都聚齐了，这太热闹了！
6: 好，老师，欢迎你们！
7: 啊，谢谢谢谢！
8: 终于会合，期待值捞满，
9: 欢迎归队，出发！
10: 走吧，走，
11: 咱们先走。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黄浦矶，这里是黄浦矶的文化旅游度假村的老式回龙馆。
1: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2: 哦。
1: 小的时候学歌曲，学跳舞都通过他来播放，他叫录音机。
2: 原来如此，我看这可以放磁带了是吗？
1: 可以的。
2: 还可以。
1: 会跳舞吗？
2: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
1: 我们跳一段。
2: 好呀。

0: 哎，白老师，
1: 哎，林老师好，哎呀，你好，今天北京来的几位老师，雷刚老师、大卫老师，
2: 幸会李老师，
0: 你好，
1: 专门来看看咱们宁夏的非遗，
0: 好，
1: 来，大家坐，
3: 灵动的剪纸，还有悠扬的花，都是咱们宁夏非遗宝贝。今天呢，咱们请了咱们黄土地的李老师，他也是剪纸传承人，带大家体验我们宁夏的剪纸。
4: 咱们这些剪纸啊，在中国这个传统剪纸源远流长，只是时间长短，现在是没有办法就说是哪个年代开始的啊。就是说时间很长，以前的就是剪纸很简单，就是裹皮的窗花，随便剪一下，它就剪着是麻呀、牛啊、白菜呀，窗花上贴上那个就每年逢年过节了这。现在的作品就比较提高了，就说剪下就说人物这些东西最难剪的东西啊。大家咱喜欢的话，现在我找了一下这个最简单的啊，大家应该最爱啊。应该这个漂上一幅，这最简单的啊！
1: 来，咱们体验一下。
5: 好，

0: 不见坏了。这着急真不行，这得慢慢来，这心急容易翻车。
1: 哎，妹妹，你这，我看你剪刀是什么呀？
2: 这个剪刀它不是你开车的方向盘，你得稳当点。
0: 啥呀这是啊？这太难哭了。
1: 你这妹妹怎么

0: 你怎么教都教不会呢？
1: 你这浪费人家李大师这是纸。
0: 你看他这不是他这剪成啥了？你看看，
1: 破破烂烂，这是不是浪费纸啊？你这是，
2: 我休息会儿。

0: 怎么了，满条？是不是剪得不顺手呀？
1: 我就感觉我老剪不好，动不动就剪坏或者是剪烂了。
0: 没事的，这跟我们插花儿一样，讲究的是气定神闲。
1: 李老师，
2: 原理关键是有气，是不是？有悟性，有想法的话，才能创造出一个好的作品。嗯，这个就是说，是你光是不是把他心情剪出来，关键有穿实力。每个穿实在眼睛上面说话，是不是？他每个干什么都离开眼睛，他在做的最穿实就在眼睛上面。嗯。
1: 好的，李老师，那我再试试。
0: 走，我们再重新试试。
2: 啊，好
3: 好。嗯。你看，你先剪它的轮廓，然后再剪细节，一定要慢，不要着急，对，
1: 很难大。
3: 对对对对对，你觉得哪里好剪，先从哪里下手。
4: 对，你这学的挺快啊，慢中出细活。
3: 这就不挡你了吗？

0: 对对对，他找到这个技巧后就很容易了。
1: 你们快看，当夕阳落在剪纸上，我们的蝴蝶变得栩栩如生，真的太好看了。
2: 果然慢工出细活，静下心来什么都能完成。
3: 今天啊，咱们黄土地文化村不仅让我们体验了剪纸，还给我们准备了
4: 烤
3: 全羊。
0: 真的？
5: 真的
0: 啊？那等什么？
6: 那等啥呀？

0: 天体验完剪纸，我挺感慨的。你说咱西北有这么多非遗跟民歌，真的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就像你们唱花儿一样，我觉得你们传承非遗真的太了不起了。
1: 谢谢。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很希望就是用年轻的方法去演唱花儿，让更多年轻人能够去接受。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西北花儿就是被更多的人可以听见。
2: 但我觉得守住原生态才是守住花儿最本真的乡村底气。
3: 养血改创新，那田径呢，守本源，两种都没问题，都是花儿的最好的传承，花儿的本来的样子都不错。
4: 这个就跟这个剪纸啊应该是同样的道理，守住古意，亦可开新篇。
5: 那今天呢，大家难得相聚，我觉得月色正好，然后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各位都是专业的车手、音乐家，那么大家知道刚哥会弹吉他吗？
2: 真不知道，
5: 所以我准备了，这是为了咱们远方到来的客人，然后能在今天我们烤全羊这个仪式上来的时候哈、啊。给你准备的吉他可以即兴了，然后咱们马老师还有杨雪还有田静，咱们花儿可以和吉他再进行一个
6: 没
5: 有合体，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一点
15: 了。
16: 乡里乡亲的，
17: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如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石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2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1: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2: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3: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24: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心比心，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自贸港政策赋能串珠成链，海南珠宝产业加速集聚。全省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中秋假期氛围浓。G98 环岛高速大毛隧道全幅恢复双向通行，保障双节环岛高速畅通。海南自贸港先锋行动主题宣传采访活动收官，展现党建引领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随着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南承接全球优质资源、集聚产业要素的能力不断增强，吸引越来越多珠宝企业前来布局。原料采购、加工制造、检测认证、交易销售等产业链环节加速集聚，政策红利正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实在在优势，推动海南珠宝产业由单一加工向全产业链延伸，产业集群逐步成型。
2: 我现在是在海口的一家珍珠企业的宝穗原料仓，那打开这些抽屉啊，这是我们这个月最新的一批从印尼进口的白色南洋珠，那么原料啊直接进入旁边的车间加工。可以看到我脖子上这个珍珠吊坠啊，就是刚刚从车间出品成的。那么这批2000多颗海外珍珠原料来海南，就能变身成项链、戒指、耳钉等高端珍珠饰品，国货精品从海南销往内地。
3: 原料从海外进入海南，再经过加工进入内地市场，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海南精润珍珠是一家海南本土企业，今年以来企业累计进口17批次海外原料，内销货值1028万元，享惠加工增值免关税85万元。今年9月，澳大利亚、缅甸、越南等多国货源相继进入海南，企业的原料采购范围不断扩大。
2: 那么今年啊，进口的原料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4: 对，封关以后呢，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的这个养殖场，原产国的，他们都找到我们，洽谈业务。
3: 原料进得来，还要通得快。过去，珍珠等珠宝原料存在逐颗核价、普通申报增加成本等问题。针对企业需求，海口海关创新监管模式，为企业量身打造适配珍珠行业的通关新方案。
5: 针对企业反映的珍珠需要逐颗核价、普通申报增加成本等难点呢，我们创新推出了2步申报模式，企业可以先行概要申报办理提离手续，再依据本地的资源完成选珠评级后再进行完整的申报，从而降低企业的通关成本，物流周转效率呢能够得到大幅的提升。
4: 那么其实从年初到现在，我们进口也有17个批次，总共进口额也是1000多万，那么分布的这个珍珠的这个来源地啊，原产国也是遍布整个东南亚。
3: 政策带来的便利正在吸引更多企业将加工环节布局海南。今年2月，国内珍珠产业头部企业宝吉珠宝落户崖州湾科技城，仅用60天完成从落地到投产。目前企业已将澳白、南洋金珠、大溪地黑珍珠等全球主流进口海水珍珠原料引入海南，新建完整精细化加工生产线。
6: 对企业呢，这个整个供应链成

0: 那么优化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就是通关政策啊、免税政策啊、海南自贸加工装置免关税的这个政策，对于我们海水猪整个销售市场的份额那个占到头部。那么所以说我们会非常有这个信心在这边落户，然后再扩大。
1: 随着企业加快落地，珠宝产业链也在不断延伸。在三亚金谷产业园，紫金矿业、汇丰钻石、克拉矿业等16家黄金珠宝企业相继入驻，保税加工、检测认证、竞价交易、展示体验、跨境电商的产业生态初步成型。
2: 我们会在这里形成我们布局全球的一个统一的管控中心，更进一步的加强我们在产融贸方面的优势，部署我们整个的产业链，包括下游的这些承包商的跟我们一起的去发展。
1: 紫金矿业落地后，带动三月港、招金、中金等重点企业相继落户海南。封关以来，三亚三月港珠宝公司累计出岛加工增值产品10多批次，货值突破2000万元，并敲定1500平方米新厂房，将于今年完成扩产搬迁。
3: 依托政府的力量共同推进，其次是作为企业要不断提升对原料加工的创意设计和加工的精细化，实现产品价值的一个跃升，降低我们的经营成本。
1: 目前，戴比尔斯、宝格丽、谢瑞麟等国内外知名钻石珠宝品牌及配套企业已在海南落地，珍珠、彩色宝石、翡翠玉石等产业加快集聚。海南珠宝产业正由单一加工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4: 封关后，从一颗进口珍珠的首单突破，到如今珍珠产业的集群成型，借着自贸港封关运作的东风啊，越来越多的珠宝产业在海南快速发展，政策红利正在激活珠宝产业链串链成链，强链延链，海南正在聚力打造千亿珠宝产业集群。
5: 中秋佳节，海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将传统节日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样的体验中乐享团圆假期。
6: 中秋节到晚，游园成为不少市民游客感受节日氛围的新选择。海口海淀城推出在逃嫦娥游园会，以在逃嫦娥为创意主线，设置多个主题打卡区域，市民游客领取寻娥帖，边玩边集章，在互动体验中了解中秋文化。
7: 那来到这个游园会的现场呢，我们会首先获得这样一张寻娥帖，那在这个背面呢是有6个需要我们集章的地方，对应着我们现场6个不同的打卡区域，这当中呢就会有各种和我们月亮、月饼以及中秋有关的知识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边玩一边获得我们的知识，
8: 感觉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然后也透过一些集章打卡感受到了这个中秋传统文化的魅力，
9: 氛围挺好的，然后我们开猜灯谜啊，然后还有打卡拍照，还有一些表演，节目挺丰富的，然后有礼品啊，有月饼什么之类的可以兑换什么，感受一下那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6: 儋州的中秋游园同样热闹，昨晚儋州在文化广场推出月圆丹阳晴暖中秋主题活动，猜谜游园、非遗集市、趣味游戏等活动，让游客在游园互动中感受传统节日文化。
10: 我参加了一个叫做蒙眼敲月的游戏，运营又好玩，这个活动最大的感受是可以深入的了解中秋文化，也是跟家人一种团圆的方式。
6: 这样的节日体验在屯昌也很受欢迎。中秋当天，屯昌接连推出2场特色游园活动，亲子公益游园、花神巡游、音乐会和特色美食，吸引不少市民参与。
11: 现场很热闹，花神游街特别的好看，孩子玩得不亦乐乎，一边玩一边感受中秋的味道，这样的亲子活动可以多多举办。
6: 对于不少游客来说，中秋假期也是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时机。在昌江棋子湾，碧海、沙滩和特色礁石景观吸引了不少家庭和游客前来游玩，踏浪、玩沙、漫步海岸，大家在山海之间感受节日的悠闲与惬意。
12: 趁着假期，然后带小孩子过来这边玩水一下，然后这边的风景也很好看，水也很蓝，很干净，然后值得推荐的来这里玩。
13: 海南的整个的这个气候啊，还是很好，人还是很舒服。听以往的同事都说过，说这边还有一个什么霸王岭登山的地方，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6: 旅游人气高涨。

也带动了节日消费。在琼中三月三广场，中秋联欢晚会精彩上演，琼中有好事美食嘉年华也火热开市，民族歌舞、特色小吃和农产品展销。

0: 镇四儿社区开展文明中秋欢度国庆群众文体游园活动，拔河、乒乓球挑战、民俗趣味游戏等活动，让居民们在家门口一起游园，热闹过节。
1: 非常好，让我们呢非常的满意。欢庆的中秋佳节啊，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这种和睦和这种幸福，让我们呢倍感幸福。
0: 中秋夜，月亮只有一个，但是过节的打开方式却不少。那么在海口，大家都是怎么过中秋、画团圆的？下面就跟随着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看。
2: 中秋夜画团圆啊，这要说朋友们千家带口的会选择哪些赏月的好点位呢？就是小贾现在身边的这个假日海滩，你看看小贾现在这一时刻啊，是在这个中秋夜的晚上9点，在小贾身边呢，这朋友们啊都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啊，在这个沙滩边啊散散步，有的甚至支了桌子啊，带着月饼来的，一边吃月饼一边聊着天啊，然后呢还一边吹着海风，体验咱们海南独有的中秋风味。
3: 家人啊朋友啊，就买点东西啊，朋友啊过来一起就坐着，一边吃一边赏月啊！有月饼，有自做的果盘，鸡翅。我们是在海口打工的游子嘛，然后不回家的话，那就几个姐妹要好了就相聚过来约过来这里一起赏月，啥都聊。
4: 你这个比较不听话呗。
3: 对，聊你不听话。
5: 就像这种在这种海边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又可以赏月，空气也好，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吧。敞开心，啥都能聊。
6: 我今天吃了鸡翅、黄瓜、水果，还有月饼。
7: 我还知道嫦娥登月的故事。
8: 喜欢，因为能放假，
9: 还可以跟我妈妈在一起。
10: 我希望爸爸回来，
11: 对吧？
10: 因为爸爸回来会给我买礼物，带我出去玩。
2: 中秋夜除了找意境，还有一些朋友他想找点意义啊。那就像中秋夜当晚呢，在这个云洞图书馆旁边的草坪上面，来自海南本土的歌手给前来赏月的朋友们公益献唱啊。你看来赏个月，这不光能赏月，它还能赏月，对不对？我跟你说，很多美景啊，一旦有音乐的加持啊，这个意境一下子就上来了。那当然在同一时刻，在海南科技馆，看小雅身后啊，工作人员呢是给来赏月的朋友们啊带来了两台天文望远镜，摆在科技馆的外围啊，咱要来赏月咱就赏个高清的啊。而且这个点位啊，天文观测点啊，是工作人员特意给赏月的朋友们找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摄出片的角度啊。那当然呢，在科技馆内部啊，那么这一时刻也在进行的是奔月向未来科普嘉年华啊，这用科技的方式打开中秋啊，来赏月的小朋友们这不知不觉的是吧，就把这个离心力啊、真空啊等等这些科学概念啊就记住了啊，这也算是过一个别样的科技中秋。
12: 主要是想让家人和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科学小知识啊，对他们未来的学习道路肯定是有帮助的，他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家人在一起就很好了，就是家人在一起在哪儿都可以。
13: 把传统中秋赏月文化和天文科普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准备了湖心明月艺术装置、天文观测、奔月科学实验，还有球幕的天文影片等等的丰富的活动，让市民尤其是孩子们一边感受中秋团圆的诗意，一边用科学的视角来读懂月亮背后的奥秘，也共度一个有知识有温度的中秋佳节。
2: 小贾还是那句话呀，无论咱们怎么样挑选中秋赏月的点位啊，最重要的一定还是尽量在这次的中秋假期里边长时间的陪伴在自己的家人身边，停下匆匆的脚步，抬起头看看月亮和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这才是中秋画团圆的真正意义。
0: 9月25号上午，G98环岛高速大毛隧道海口至三亚方向车道正式开放，大毛隧道主线高速实现全幅恢复双向四车道通行，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环岛高速畅通运行提供保障。
14: 这次全幅恢复通行分两个节点推进。9月24号下午，项目启动交通导改，三亚往海口方向车流平稳，转换至左侧车道通行，顺利完成左幅车道恢复通车。9月25号上午，海口至三亚方向车道同步开放，大毛隧道实现全幅双向通行。
15: 大毛隧道改造工程包含新建连拱隧道和原大毛隧道并害整治和设施升级，为有效推进大毛隧道改造工程的施工进度，从今年的5月到9月，提前将整治加固和旗帜升级分阶段进行。9月25号完成该项施工任务，恢复通行。
14: 据了解，近半年来，各参建

0: 单位紧盯工期节点，科学组织昼夜奋战，高质量完成双节前通行目标，保障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环岛高速车辆畅通运行。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近日投入使用，对国际经海口转国际、国际经海口转国内两类中转旅客实行精准分区分流，进一步提升跨境旅客中转承载能力。
2: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投用后，在始发站办理了通程直机业务的国际经海口转国际旅客，均在 T2 航站楼二层国际中转专区集中办理中转手续。国际经海口转国内的通程旅客则归集到 T2 一层国际到达厅办理，减少不同流线交叉干扰，缩短办理中转手续的等候时长。
3: 之前就是只有一个通道嘛，那国内国外的都走在一块儿，就觉得很拥挤。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转机的是一个通道，然后呢到海口又是一个通道，那这样的话就很顺畅。
4: 对比改造前，区域内安检通道增加了，旅客办理中转手续的等候时间明显缩短了。
2: 为配套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的优化升级，海口美兰机场在 T2 航站楼一层国际到达厅新建四条安检通道，新增438平方米安检及候检区域。国际经海口转国内高峰小时旅客保障峰值可达每小时480人，有序承接海南自贸港持续增长的跨境中转客流。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7，澄迈将做强实体经济，攻坚项目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冲刺 GDP、固定资产投资双千亿目标，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新格局。
2: 抢抓自贸港封关运作机遇，15/57期间，澄迈将谋划实施250多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1400亿元，常态化储备千亿级项目库。同时立足五项图强发展路径，布局541现代化产业体系，系统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5: 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突破1500亿元，先进制造业产值达到400亿元，油服产业营收达到300亿元，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值达到300亿元，现代物流业营收突破100亿。
6: 重点聚焦数字经济、油服、油贸。企业出海三大核心赛道集中突破，力争到2030年元期营收突破3500亿元，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7: 依托自贸港数据、人员、资金跨境流动便利化条件，重点打造游戏、跨境电商、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数字文化五大出海场景，聚力打造企业出海关键门户。
2: 15/55作为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关键五年，澄迈将持续放大招商效能，积蓄发展动能，力争五年累计产业类签约项目不低于500个，签约金额不低于2000亿元，项目落地率提升至80%以上。
8: 力争15/55末全线制造业产值超400亿元，力争在整车制造及关键零部件配套领域落地一批投资超10亿，产出过100亿的集群型项目，打造自电汽车珠海综合服务基地。
1: 为期3天的自贸港先锋行动主题宣传采访活动近日收官，采访团通过深挖各行业制度创新、服务创优、实干攻坚的典型经验，全面展现党建引领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
9: 走进海口市12345管理中心大厅，大屏实时跳动着诉求数据。面对五花八门的民生难题、企业咨询，中心率先落地12345加网格化、加直通联办创新治理模式，搭建全海口市一体化智慧联动平台，将传统多层级派单流程压缩2至3个环节，明确1天受理、2天半结、3天回访、7天联办清零标准。
10: 除了我们各位党员的现场督办之外呢，我们也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今年以来呢，我们的协同督办件是有380多件。
9: 走进杨浦港，红色港口加智慧航运加产业集群临港发展新模式，推动临港产业集聚发展、链式发展。今年上半年新开通3条外贸航线，杨浦港内外贸航线总数提升至68条。

0: 条，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94.28万标箱，同比增长49.91%。
1: 我们覆盖全球的航线，更有效地帮助了我们海南本土企业，可以从全国各个渠道、各个方向、各个地区去更便捷地去进口其他的它需要的货物。
0: 同样是自贸港一线，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T2航站楼国际到达通道上，一条条动线有序引导旅客快速走向中转区域，改变了以往高峰时期旅客原地等候的状态。在智慧海关大数据和智能化查验系统的加持下，旅客享受到无感通关的便捷体验。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消费加文旅体验加智慧运营加全域服务的新型消费发展模式，为游客打造出全天候、全场景、高品质的消费场景。机票加免税加出行一站式便民服务模式，则持续激活离岛免税消费潜力。
2: 经历四个月，顺利完成了二层国际中转亭边检区域改造，一层新增438坪安检及候检区及4条安检通道等核心工程。目前高峰时段，我们每小时最多可以保障480名国际转国内的旅客。
3: 开通国际转国际，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快捷通道，国际转国际旅客数秒即可完成查验流程，真正实现即到即走，让跨境旅客实实在在感受到中转出行更快更省心。
4: 近日，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发布，明确重点构建13385发展格局，着力打造与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0: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将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优势特色学科提升、特色研究创优等8大实施行动，抓好人才、学风、保障等工作，打造适配自贸港建设的社科研究体系。
5: 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南的生动实践这个主线，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6: 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学理性研究，提升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海南辨识度和影响力，在课题立项、成果评奖、人才培育等方面强化政策倾斜，持续产出高质量的施政教育成果。
0: 15/5期间，海南将打造一批叫得响的特色精品课程，推出一批具有海南辨识度的高质量科研成果，培养一批有影响力的名师名家，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服务，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
7: 持续深化市县党校办学体制改革，用好旅穷哲学社会科学家优质资源，加强与省社科联、省内高校、重点智库等协作，
8: 重点布局国际贸易、国际税收、涉外法治、数据安全、高标准经贸规则等紧切领域，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需求。
9: 继续深化海上丝绸之路、耕牧部、南岛语族等历史和文化研究，推动我们研究的成果的落地转化。
4: 9月25号，第6届海南国际武术大赛在海南大学体育馆开幕，各路武术健儿在一招一式间展示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以武会友，推动武术文化交流。
10: 长拳刚劲，太极舒缓，南拳沉稳。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武术健儿呢已经在进行同台比武了。那本届大赛的这5个大类共114个小项，参赛选手分为少儿、青年、成年、中老年4个组别。
11: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5大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90支运动队，共计1073名代表参赛。赛事首日，国内外参赛选手将在规定、传统、自选、对练、集体5大类别中展示太极、长拳、各类传统器械等项目。本届赛事还推行大规模赛考一体模式，参赛队员的成绩可直接作为武术1至6段技术免试认定依据。
12: 我们这一次来参加这次考段考级的学员呢，有20多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比赛， 那么我们要单独去参加一些专门的培训，再去考取段位或者级位。
13: 我参赛项目有少林拳、盾牌剑，还有铜拳。我认为中国武术能帮助我们强。

0: 强健体魄，陶冶心智，磨练精神。
1: 海南国际武术大赛已举办六年，为中外武术爱好者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共促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
2: 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说啊，咏春它怎么样去传承下来。那我们希望通过比赛呢，获得一些成绩，再回去传递给大湾区整个地方。
3: 赛事期间啊，我们也深度践行体育加文旅融合的理念，推出武术加旅游精品路线，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4: 9月25号，琼港澳台文化旅游业界中秋赏月联欢系列活动在海口举行，与会代表们通过座谈、参叙、赏月联欢等方式共话交流合作。
5: 座谈会上，四地嘉宾分享连日来深入海南多地实地调研感受，提出发展建议，为海南持续创新旅游产品供给、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品质出谋划策。
6: 透过直航或者是交通的这个改善，一定会有更多的台湾客人来，我们也共同去研发一些彼此的一些产品，变成一个主题的旅游，变成一个专项的旅游，可能在一个地方把它停留得更长更细。
7: 每一个游客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他很愿意去感受当地的这种活是怎么样干的，他需要有一种小店去配合他。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在这一方面呢，再下一点功夫来吸引客人，
8: 把香港的学生引进来看发射，给他们增加那个爱国情谊。首先是我们这边会邀请一些香港的中学校长，让他们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回去呢就会安排整个学校的学生分次分批的过来搞研学。
5: 在参叙及赏月联欢环节，参会嘉宾在中秋文化特色装置前拍照打卡，书写中秋诗词，品香品茶，在歌舞联欢中感受海岛风情和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
9: 这次非常幸运哦，能够来到海南这边一起来共度这个中秋佳节，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记忆。希望说透过这次来了解海南岛，能够将来为这个海南岛引进客流。
10: 香港拥有成熟的国际化旅游服务体系，澳门的会展文旅底蕴深厚，台湾的休闲旅业十分的发达，叠加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我们四地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
5: 中秋国庆假期是海南旅游旺季，根据预测，双节期间全省最大供电负荷将达660万至680万千瓦。对此，海南电网公司启动二级保供电，提前部署电网运行、设备运维、客户服务等工作，持续强化供电设备特巡特维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景区景点、交通枢纽、活动场所等重点区域电力可靠供应。
11: 目前我们海口供电局已对台区重过载、低电压问题实施了专项治理，对新海港、海口东站、美兰机场等水陆空重要的交通枢纽精准实施供电保障举措。
12: 创新建立无人机航拍加人工精细化巡检立体机制，利用无人机全覆盖航拍捕捉树障、杆塔倾斜等高空隐患，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据海口海关统计，全国首创的试点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政策正式实施两年以来，截至2026年8月底，应用电子标签通关的免税品超150万件，货值近6亿元。消费者购买免税品手机扫码即可看到商品成分、原产地、有效期等信息。从试点先行到规模化应用，电子标签实现了企业降本、监管增效和消费放心。
0: 9月23号，海南省侨联主办的“侨声颂华章”海南侨界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诗歌朗诵会，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行。活动以“时光传承未来”为脉络，融合朗诵、舞蹈、民乐等多种形式，展现穷籍侨胞家国情怀，凝聚海内外穷籍儿女力量，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呸！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1: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啊，
0: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2: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0: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
3: 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4: 娘，您找我。
3: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对，是。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 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4: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
3: 可
4: 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3: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4: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3: 好，
0: 这样。

0: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哈哈哈哈，
1: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
0: 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笑>
2: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就是。<笑>你，哎呀，哎呀！
0: 哼，还想试试吗？
3: 果然是铁身板。
4: 胞妹，尽管来。嗯。

0: 坐。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
1: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好。
0: 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建军定会唯你重任。
2: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建军，
0: 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众望。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
3: 只要跟了王建军，
4: 飞黄腾达，那是指日可待呀！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 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我们赶紧搬起来。来，快起来！娘，
1: 对不住了。啊，
2: 彼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0: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
3: 他已是我麾下的女将。哎，好，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4: 我跟你打。
5: 哎，宗宝。
0: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3: 好，明日可以。
0: 不过必须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6: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2: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6: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是他变得无影无踪。 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0: 好，好，好，嗨。
6: 好，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 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
7: 嗯，
6: 那就开始吧。
0: 是。
8: 承让了，嗯，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3: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哼，拼的还是。

0: 实力。
1: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0: 你，
1: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0: 哈哈哈，监军过于担心了。
1: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快点，让。

0: 邓宝，
1: 小姐，
2: 不要，
3: 小姐，
2: 不要，
3: 不要，
2: 小姐，
4: 没事，
2: 没事，
4: 没事，
2: 没事，
4: 伤着没有啊？
2: 啊，没事。哦，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嗯，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7: 八妹，

0: 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1: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0: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2: 桂英生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3: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2: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3: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0: 六哥，
4: 哥，
0: 郡主，
3: 坐吧。
0: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2: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1: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0: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1: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2: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1: 哎呀，
5: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6: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5: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6: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5: 行，那我去想办法。
6: 哎，菲儿，菲，
7: 彩云，彩云。
8: 熬个汤不知道又野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啊。
5: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8: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5: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9: 小王爷。
5: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9: 是啊。
5: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9: 啊，真的？
5: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9: 那怎么办呢？
5: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9: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8: 放心吧，
9: 小姐，
8: 我。
9: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8: 胡说八道！
7: 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5: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7: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5: 卑鄙？
9: 你，
5: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

0: 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啊！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1: 哎，小姐。
2: 此事如何是好啊？
3: 娘，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您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御寮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
2: 宗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4: 哎，娘，这
2: 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
0: 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我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宗宝，贾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5: 不管你死定了，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
2: 慢点。
0: 贤王爷，
1: 八王爷，
0: 八王爷，八王爷。啊，
2: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3: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呀。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4: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呢。
5: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1: 王爷，
0: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1: 娘，六弟，四大贵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贵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5: 脱病？
1: 哎。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5: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1: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6: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5: 奶奶。
1: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僚大任还怎能担当啊？